潇洒走一回是一首节奏偏快的作品。但是在现代化的音律中又融入了一些中国传统古典的音乐元素，从而有了一种极其古装剧的效果。在当时流行乐坛一片夕阳下的环境下，以民族的亲和力吸引了无数人们的视线。

半文半白的歌词中呈现出一种朴素的人生哲理，通俗流畅的旋律让其成为当年金曲，而歌词与九十年代经济下潮的民众思维契合，更逐渐变成了一句口头禅和流行语。叶倩文潇洒大气、刚柔并济的声线唱进了听众的心里，也唱出了自己的个性。这首歌在九十年代传唱甚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时的叶倩文的另一个代名词。

风中的承诺是中国台湾歌手李翊君演唱的歌曲，由吕国良作词，马思野、康二作曲，收录在李翊君1998年10月发行的专辑《七情六欲绝对精彩13首》中。

1990年，因演唱琼瑶连续剧《六个梦之婉君》中的主题曲《婉君》在大陆打开知名度。1993年，发行个人首张闽南语专辑《苦海与神龙》，凭借此专辑入围第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女演唱人奖。

婚纱是由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的一首歌曲，并被众多歌手重新演唱不下二十次的歌曲。该曲原唱为黄莺莺，收录于黄莺莺1990年个人专辑《让爱自由》中。

黄莺莺主要作品有音乐专辑《云和》《我心深处》《忘不掉》《你是我的梦》等。早年艺名为黄露怡，后获刘家昌赏识，于1974年推出第一张唱片《云和》，之后便嫁到新加坡。1976年再度复出发行专辑，曾经获得香港唱片行协会的颁发的唱片金奖。

台湾文化局颁布的金鼎奖最佳专辑和最佳演唱，台湾金嗓大奖最佳歌手，香港叱咤音乐大奖、过江龙铜奖、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主题曲等大奖。

早年他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及香港使用艺名黄露怡，直到1991年为电影《阮玲玉》演唱专辑时，他开始使用本名。而在台湾，他一直使用本名，定居于新加坡。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小城故事是邓丽君为电影小城故事演唱的主题曲，由庄奴填词，翁星希谱曲，收录在邓丽君1979年发行的专辑《岛国之情》第6集《小城故事》中。

曲于1979年4月14日至4月29日间重于香港商业电台中文曲擂台阵三中周冠军歌曲。1979年，导演李行把钟镇涛、林凤娇带到台湾中部三义这个木雕闻名的小镇来拍摄电影《小城故事》，想为这部电影配上主题曲，于是找到翁清溪负责主题曲的配乐，作词人庄奴写下歌词。

导演在选择歌曲演唱者的过程中并不顺利，一些歌手因为旋律过于简单平缓，难以唱好而放弃演唱。最终作曲人翁清溪向导演推荐邓丽君演唱，并说邓丽君是头牌，错不了。最终邓丽君被曲作者的诚意打动，答应演唱。果然邓丽君不负厚望，将这首曲调平常的歌曲唱得充满魅力。说

《故乡丽云》是由小轩作词，谭健常作曲，文章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专辑《365里路》中，在1984年开始发行。《故乡丽云》是文章在台湾首唱并在台湾流行。1987年，春晚邀请来了费翔，他挑选了当时最好的歌曲来演唱。因为费翔的出名以及唱功，令大家几乎忘记了原唱歌手。

这是一首抒情的流行歌曲，表达了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费翔神情演唱使人很快乐，沉入其中不能自拔。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故乡的云》。

超实力创作国民歌王又让全亚洲有情人深情实然，听华健的人不会变心。周华健引起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曲风，被称作阳光游子，后因其实力的唱功和天王般的人气而获得国民歌王、天王杀手之美誉，是20世纪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华人歌手之一。

周华健的音色偏亮，中音区自然柔和，并具有强力的磁性，高音区具有张力和爆发力，善于运用鼻音、哭腔和假声，咬字发音清晰准确，声线具有很强的辨识度和穿透力。歌曲内容大部分健康积极，坚定和柔和并存，忧伤和阳光同在，给人温暖和感动。

周华健的情歌传达出男人对女人无怨无悔的关心。天下之大，无情人不有，天下有情，因为有华健唱情歌。天下有情人，爱恨嗔痴，所幸一路有华健相随。每次听周华健的情歌，都比较相信天长地久是可能的，愿天下的有情人生生世世亲爱相随。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我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帽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不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
16: 快乐不打烊，快乐。

0: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今天呢，将会由我一个人陪伴你们一同度过。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共同走入一个温馨、浪漫又很好听的环节，一起走入全民麦霸。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1: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1: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今天的全民麦霸，我是于迪。今天就让我们用音乐和歌声一同洗刷你的疲劳、你的疲惫、你的寂寞、你的孤独、你的不安和你的坏心情。我们今天的主题90后伤感情歌，让我们来倾听 MP3 里的爱情故事，倾听我们的爱情故事，一切都已经落幕。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3-622-0775-622-0776已经全线开通，欢迎你们拨通我们的热线来唱一首你想唱的歌，来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第一首来自庄心妍，再见只是陌生人，他的经典伤感情歌，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撕心裂肺的演唱风格，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催泪神曲。

这首歌讲述了一段从亲密到疏离的爱情故事，唱出了曾经爱的难舍难分，为何再见却只是陌生人的无奈与痛楚。庄心妍用她清澈而有力的声线，将那种逐渐被回忆吞没的悲伤演绎得淋漓尽致，让许多有着类似情感经历的听众产生强烈的共鸣。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孙露《离别的秋天》，深情的演绎，走心的歌词，这也是许多人心中的离别神曲。以秋天为背景，讲述了一段在秋风中无奈告别的爱情故事。孙露的嗓音充满故事感，离别时的不舍和心痛，让我们在这首歌中来详细的领略。

轻轻柔柔的风吹过我的胸口，你我却站在这离别的路口，没有一句挽留，没有一句借口，只有影子在随着那时间游走。离别的天，灰色的蓝承载着我的旧梦，挥别的手再多温柔握不住心里的痛。这首歌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还得益于它深刻的主题，关于失去后的成长，以及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变故，跨越年龄层，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

下面时间我们共同分享林俊杰的经典代表作之一，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一千年以后》。2005年，这首歌收录在专辑编号89757当中。深情的旋律，充满未来感的歌词，看看这首歌能不能够让你催泪呢？

以一千年后为时间背景，讲述了一个跨越时空的深情承诺。在时间的洪流中，我们该如何去坚守爱情呢？爱情是执着，是苦痛。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心跳乱了节奏，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因为在1000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浅吻着你额头。别等到1000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时红色黄昏的沙漠，有谁能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林俊杰深情的演唱，让无数人产生强烈的共鸣。我们接下来送给你们的这一首歌来自陈晓东，《突然心动》。2013年，这首歌是热播电视剧《兰陵王》的插曲，温暖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讲述的是一段在不经意间心动的浪漫故事。我都很久没有听过这首歌了，回忆一下。

这首歌是陈晓东为电视剧《兰陵王》中宇文邕与杨学武之间的情感量身打造的，他亲自参与剪辑 MV， 将剧中两个人初次相遇、舍命相救、强吻喂药、相知相惜的缱绻情感融入歌曲中，让听众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角色之间复杂而动人的感情。一朵夕阳斜斜挂在巷口，我徘徊在你家的门口，有些话已经蠢蠢欲动，我只想你一人动。一片落叶落在我的胸口，我才知道一道深秋。你浅浅的一个笑容，让我魂牵梦绕在其中。突然心动，有你不同，我的天空过滤掉了伤痛。这首歌温暖而深情的嗓音，将心动那一刻的悸动与美好诠释的

下面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叫做《如果没有你》，这是2006年发行的专辑，是莫文蔚出道后配唱最多次、耗时最久的一首歌，也是她挑战情歌最极致的一首作品。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有如果，还是要爱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佩，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这首歌用细腻的嗓音和感情唱出了属于过去的孤单，从两个人的喜剧变成一个人的伤感，在华语乐坛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0: 伴着这首歌，接下来是我们这一时段的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来守候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不打烊。
0: 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9: What？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9: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我是于迪。今天呢，我们就是全民麦霸的环节，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好久没有这样静下心来认真的听过一首歌。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是90后伤感情歌，倾听 MP3 里的爱情故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6220775、6220776都在开通当中，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好歌。下面时间让我们来听这首来自刘若英演唱的，叫做《当爱在靠近》。2002年的时候，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Love》。And the City 当中，也是电视剧《向左走，向左右走》的片尾曲。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这首歌被称之为治愈系的情歌，也是李宗盛和潘协庆联手打造，以爱在靠近为主题，细腻地描绘了爱情来临时候那种既期待又忐忑的复杂心情。而这种感觉也把在爱情里面既想要靠近又害怕受伤的心理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首歌呢是李宗盛亲自参与作词，他把他对爱情的深刻理解都融入到了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去。嗯，还有呢，他就把这首真的很想在寂寞的时候有个伴儿开篇，道出了都市人内心最真实的渴望。整首歌的旋律温暖而略带忧伤，副歌部分每一次当爱再靠近，更是成为了经典的记忆点。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儿，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爱总不容许人三心两意，遇见浑然天成的交集，错过多可惜。每次当爱在靠近，感觉它在清楚地告诉你，它骚动你的心，遮住你的眼睛，却不让你知道去哪里。

这首歌唱出了每个人在爱情面前都会经历的那种犹豫、期待和不安，也让许多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能够从中找到共鸣。下面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这是他音乐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情歌之一，也是他备胎形象的经典写照。据传这首歌是陈小春为前女友张柏芝创作，表达了他对那段感情的珍视与不舍。歌词中，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道出了无数备胎的心声。

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给我的温柔和安静。谢谢你给我的回忆，比永远多一天。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我不在乎谁说的多么难听。这首歌在华语乐坛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让许多人把它当作自己的备胎神曲，也让陈小春在情歌领域站稳了脚跟。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感谢你给我的回忆。我们接下来送给你们的这一首歌是来自蔡依林，我知道你很难过。在1999年的时候，在她的首张专辑《Jolene 1019》中，这首歌初次发行。

别问你的痛要怎么解脱，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久，许多人在爱情中的心声也让这首歌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希望所有的爱情都可以长久。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Fall in Love 的一首，叫做一千零一个愿望。当年这首歌也是成为很多人在许愿的时候就要唱的一首歌，唱出了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与坚持。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敢直前，勇往直前的继续飞翔。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会靠近阳光。让我们许下这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再次来到你身旁。

0: 好，伴着这首歌，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每一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见。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 工球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这个中环实业呢想要这个敦化分公司呢想要招人哈，总部呢是在这个海南新疆，招聘人数10人，那地址呢是在敦化康汇花园西门，那建本生活馆，那薪资是3000到8000，旅游的销售顾问，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每月呢休息4天，薪资面议，缴纳社保，那任职要求形象气质佳，性格阳光干练，责任心强，沟通表达还有这个亲和能力良好，那心态积极，能接受销售挑战，看重个人发展，认同企业发展理念。电话呢是18744321327，18744321327。
1: 房屋出租一个月几百块钱，首付可以零，直接拎包入住，到手不添钱。76.45平，5楼，南北通透，户型好。联系电话是15643399729，15643399729。

0: 美莱官邸小区的电梯26楼，92.88平，南北通透，两室一厅，旧一套，纯简陋。电话呢是156-4339-9729，156-4339-9729。
1: 非姨妈大骨螺蛳粉招聘服务员，要求长期工作的人好事少，年龄呢20到35岁以内，要求干净，性格要开朗、大方、爱说话、有礼貌、有经验的优先。联系电话是18745036780，18745036780。

0: 快递驿站呢，想要招全职的工作人员呢，负责呢分拣理货、入库、找件等工作。那全新的设备好干事儿少，要求呢是踏实稳定、认真负责、有耐心、有经验者优先。工作时间呢是上午的8点到下午6点，上午活少，基本呢就是理理货、找找件儿。工资呢是3200，底薪呢是3000加满勤200，电话呢是155-5797-1080，155-5797-1080。
1: 快递驿站便宜出兑，成熟的社区，客源稳定，正常营业中，设备齐全，空间大，可以吃住。因家中有事，诚心转让，非诚勿扰。地址呢，在凤凰城西区的重油驿站，联系电话是139-4437-6602，139-4437-6602。

0: 下楼就是二小学，粮库住宅五楼，72.58平方，2000多一平。电话呢是156-4339-9729，156-4339-9729。
1: 出租一个月几百块钱，首付超级低。洪德兰湾一楼半，50.1平方，开放式的两室一厅，带两个菜园。联系电话是156-4339-9729，156-4339-9729。
0: 出租光明小区五楼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3578737121，13578737121。

出租欧亚附近的6楼，70多平，2室1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578737121，13578737121。

出售金色家园六楼两室一厅双阳卧室，67.1平，15.8万可贷款，箱中可小一。电话呢是18844345189，18844345189。

招聘售后服务专员两名，上午8点到10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3点，年龄是25到55周岁，底薪是大专以下学历2500，大专含以上学历呢是3000块钱。联系电话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0: 江东招干零活的工人，早上8点到下午的3点半，一天80，要求呢认真负责。另外呢，收购各种的土特产药材。电话呢是13844770040，13844770040。
1: 一中二小学区的市中心步梯6楼，53.58平方，使用面积呢是56平方，2室1厅，全天在线，售价呢是5.8万，楼下可停车，老旧小区正在改造中，联系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厕所外行三期一楼，面积呢是75平方，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9月1日到期，提前预定。电话呢是15981338855，15981338855。
1: 红乐迪商务会所招聘大堂经理一名，要求要有工作经验，有管理能力，薪资在10000块钱以上。营销经理若干名，形象好，气质佳，善于沟通，有经验者优先，也是10000以上。那么服务生主管两名，要求有执行能力以及分配能力，薪资是7000元以上。服务生若干名，底薪加提成加满勤6000块钱以上。酒水促销员呢若干名，女，要求服从管理，形象好，月入是20000以上，联系电话是15643433301546433330。

0: 面馆呢，想要招聘服务员，工资呢是3800到4000，公休两天，长期优先。那电话呢是18643285516，18643285516。
1: 招聘木工学徒，日薪是80到300，看活给，学好了工资涨得也快，干完一家活结算一家的工钱。有想学手艺的可以联系13069097583，13069097583。

0: 敦化康汇花园的串店呢，想要招聘那切肉串串的阿姨两名，底薪呢是4500，加上满勤300加提成；厨师呢是底薪6500，加满勤500加提成。那代考底薪是3700，加满勤300；洗碗工底薪是3500，加满勤200；前厅的服务生、服务员底薪是4000，加满勤200，加上瓶盖。烧炭工啊是底薪3300元，加上满勤200，钟点工15每小时。以上岗位呢每月公休2天，要求呢长期稳定。那每满一年呢工资加100，福利待遇优厚。具体工资呢细节面谈，电话呢是15568073555，15568073555。
1: 出租中兴现代居的6楼，50.42平，2室1厅，到实验不到5分钟，南北通透，家电齐全，价格优惠。联系电话是15584634111，15584634111。

0: 出租嘉盛苑的5楼60平，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那济宁一中电话呢是1558463411，1558463411。
1: 学区房出租位于敦化三中实验中学附近新装修的阳光城175楼，设备齐全，交通便利，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84475-3332，1384475-3332。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电饭煲如何判断饭熟了呢？电饭煲呢，几乎是每个家庭厨房中最常见的电器之一，只需要加入适量的米和水，按下开关，过一段时间呢，便能得到松软可口的米饭。很多人呢，对于这一过程呢是习以为常，却很少思考一个问题：电饭煲是如何来判断饭已经煮熟的？那它真的具备某种感知能力吗？那首先呢，就是煮饭的本质。要理解电饭煲的判断机制啊，首先必须明确煮饭的物理本质。煮饭呢，并不是简单的把米加热，而是一个包含传热、香变和淀粉糊化的复杂过程。
1: 当生米与水混合后开始加热，这个锅内的温度呢逐渐升高，在常压的条件下，当温度达到约100摄氏度的时候，水就开始沸腾了。在水未完全蒸发或者被米粒吸收之前呢，锅内的体积温度基本保持在100度附近，这是因为加热所输入的能量主要用于水的气化前热，而不是进一步提高温度。这个现象呢被称为相变的温度平台。与此同时啊，这个米粒内部的淀粉颗粒在吸水后会发生糊化，晶体结构呢也会被破坏，形成柔软的凝胶结构。在这个过程中，通常发生在70度到90度之间，但只有在水分充足并维持沸腾环境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充分的完成。如果说当锅内自由水基本被吸收或者蒸发之后呢，相变就结束了。此时继续加热，锅底温度将迅速超过100度，这个温度的跃升成为判断米饭是否完成的重要信号。因此，从工程角度来看，电饭煲并不是直接判断米是否熟透，而是通过温度变化推断水分的状态，从而间接的判断煮饭是否完成。
0: 电饭煲的基本结构，无论是型号如何变化，电饭煲的核心结构呢，都是加热与温度控制系统。典型呢，电饭煲包括呢外壳、内胆、底部加热盘，还有温度传感元件和控制装置。内胆呢，通常采用的是铝合金或者是复合材料制成，以保证了良好的导热性能。那加热盘呢，位于底部，通过电阻加热方式，将电能转化为热能，并且将热量传递给内胆。温度传感部分呢，则紧贴锅底，负责呢实时感知温度变化。传统产品呢，多采用的是机械式的控温器，那这个现代产品则使用的是热敏电阻或者是数字的温度传感器，并由呢微控制器呢进行数据的处理。从这个系统角度来看，电饭煲呢是一个典型的闭环温度控制系统，被控对象呢是米水混合体系，控制变量是加热功率，反馈信号呢是温度。只要理解了这一控制的结构，就能明白它如何完成自动判断。
1: 传统电饭煲的判断方法就是温度的阈值。早期的机械式电饭煲结构简单，但是原理呢却极为巧妙。它的核心元件就是双属片。然后温控器与磁性保持装置，双金属片呢是由两种热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压合而成的。当温度升高时呢，由于两种金属膨胀程度不同，金属片会发生弯曲。设计者就利用这一物理特性，使其在达到某一特定温度时触发。

机械开关。在煮饭阶段呢，由于水持续沸腾，锅底的温度被稳定在约100度，双金属片不会发生足够的变形，加热电路保持闭合。当水分蒸发完毕，锅底温度迅速的升至103度甚至更高，双金属片呢因受热弯曲，推动机械结构断开主加热的热回路，电饭煲随即就会跳到保温的状态。这种设计的关键呢，在于利用水的沸点特性作为天然的温度标尺，只要锅内仍有水，温度就难以明显超过100度，一旦温度突破这一界限，就意味着水基本消失了。整个过程无需复杂的计算，仅依靠材料的热胀冷缩即可完成判断。这种方案呢，成本低，可靠性高，因此长期被广泛运用。

0: 现代电饭煲的智能判断方法，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电饭煲采用的是电子温控系统。它们不再依赖单一的机械触发，而是通过传感器采集呢温度数据，并由呢微处理器进行分析。现代电饭煲通常使用热敏电阻作为呢温度的传感元件，该元件的电阻呢值随温度变化，通过测量电阻即可计算温度。那微控制器呢会实时监测温度的曲线，并分析呢其变化的趋势。与传统方式不同，智能电饭煲不仅呢关注温度是否超过某个阀值，还会分析呢温度平台持续时间、升温的速度，那以及这个温度变化的拐点。当系统呢检测到长时间维持在接近100度的平台后，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算法呢便判断了煮饭阶段完成，进入了焖饭或者是保温的程序。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网传榴莲吃多了会让大脑变傻，真相来了。有一个榴莲哈，大家呢说这个榴莲吃多了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近期呢网络上也是流传着这种说法，还有就是说榴莲吃多了会使血糖飙升，随着身体分泌大量的胰岛素，血糖又快速的下降，这种过山车式的波动会让大脑变傻。其实啊，这种说法其实是过分的夸大了。榴莲呢确实属于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的水果，吃了过多呢确实会增加总能量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但是榴莲的血糖生成指数是49，属于低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没有依据表明它会造成明显的血糖快速升高或者快速的下降。此外呢，餐后血糖反应不同也不意味着表现一定随之变化，因此呢就不能断言榴莲吃多了会让大脑反应变慢。榴莲呢含有较多的碳水化合物，有朋友认为吃多会让血糖先迅速升高，再因胰岛素大量分泌而快速下降，最终使人发昏、犯困、注意力下降，让大脑变傻。这个解释听起来很有道理哈，但是碳水化合物含量不能直接反映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正常餐后血糖这个变化也不等于认知功能会随之下降。

那榴莲呢，会造成的血糖过山车吗？那榴莲属于能量较高的水果，但不同品种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一项数据研究显示呢，这个每100克榴莲果肉的能量约为84到185千卡，碳水化合物呢约为15.65到34.65克。那榴莲吃的越多，摄入的能量和碳水化合物越多，这一点没有问题。但问题是，食物成分表只能说明吃进去了多少，并不能直接说明这些碳水化合物会以多快的速度被吸收。碳水化合物含量反映的是摄入的总量，那餐后血糖反应要看血糖的生成指数。既含有相同可利用的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引起呢餐后血糖升高的速度和幅度，那两者呢是不能画等号的。在一项试验当中呢，健康受试者呢分别食用含50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榴莲、木瓜、菠萝和西瓜，然后呢，在2个小时内多次的检测血糖，测得榴莲的血糖呢生成指数是为49，属于呢低血糖生成指数食物，那与摄入等量葡萄糖。

餐后血糖变化会让大脑反应变慢吗？大脑的反应速度不会跟着餐后血糖反应改变。在一项随机交叉试验中，研究者让70名健康成年人分别饮用2种能量、容量、味道和主要营养成分的饮料，一种使用蔗糖，另一种使用这个易麦芽酮糖，观察不同餐后血糖反应是否会影响认知表现。结果显示，2种饮料引起的血糖和胰岛素反应明显不同，但是饮用后30分钟、80分钟和130分钟测试的记忆、词语回忆和执行功能均没有显著的差异。这就说明了健康人进食后短期正常的血糖变化并不会影响到大脑功能，因此呢，不能断言说短期的榴莲食用与大脑反应速度下降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

0: 那吃榴莲真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要注意的是，否定榴莲会让大脑反应变慢，不代表榴莲可以不限量的食用。榴莲的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含量确实是较高的，一次吃的过多，当天的总能量和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可能就会过量了，进而呢就导致整体的血糖负荷过高。食用量过多时，有可能会导致当天的血糖升高，尤其是本身有糖耐量异常和糖尿病的人。健康人吃榴莲时需要结合当天其他食物的安排使用量，如果说已经吃了很多榴莲了，可以相当的减少主食啊、甜点和其他高能量的食物。需要控制血糖和总能量摄入的人更应该结合自身的情况调整食用量。榴莲吃多了后呢，有人可能会感到饱胀、困倦或身体发沉，但这些感受呢，不能证明大脑反应已经变慢，也不能直接归因于血糖过山车。我们食用榴莲需要根据自身的状况和整体的饮食安排来分配。
1: 那这类说法呢，往往披着健康提醒的外衣，用看似科学的推导来掩盖事实证据的匮乏。比如说呢，将某种食物的正常成分或正常生理现象强行呢与损伤脑功能、影响智力等夸大的后果绑定起来，或者呢是利用公众对健康的天然焦虑拼凑呢似是而非的名词，创造出夸大或扭曲的伪逻辑。那看到这类谣言时啊，一定要注意甄别一下。那这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长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

0: 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务工务农不容易，交通安全别忘记。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农用车违法载人、无牌无证、超高超宽、超远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请查收这份务工务农人员交通安全提醒。请大家牢记交通安全，远离安全隐患，文明守法，平安回家。务工人员乘坐具有运营资质的正规车辆出行时，应乘坐正规运营车辆，绝不能贪图方便，拿货车当客车用，不要乘坐货车、拖拉机、三轮车等农用车辆出行。货车驾驶人也更应该谨慎、安全、文明驾驶，不要违法载人，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切勿超员、疲劳驾驶。务工群众一般都是早出晚归，集体出行，有时还会为图一时便利和节约成本，乘坐超员车辆。一旦有紧急情况，没有座位和安全带等安全措施保护，乘客非常容易受伤，甚至后果不堪设想。请广大面包车和客车乘车人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自觉抵制和拒乘超员车。作为驾驶人，应积极劝阻，制止乘客乘坐超员车辆。同时，驾驶人乘车时应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切勿疲劳驾驶。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打盹了，深刻一辈子。连续驾驶近12小时，酿成大祸。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19日发布，沪昆高速江西鹰潭境内，当日正是端午节，中午11时32分许，夏某驾驶小汽车在第二车道行驶时，车子忽然向左前方偏离车道，最终在未减速避让的情况下撞上中央护栏防撞沙桶，随即瞬间失控向右急冲，又快速逆时针旋转漂移进了第二车道，现场顿时沙土、车辆碎片乱飞，事故造成车辆左前轮脱落、气囊爆出，受损极为严重，同时驾乘三人受轻微伤。经查，夏某夜间0时许从广州出发，准备回安徽老家过端午节。至事故发生时的近12小时中，他虽曾2次进服务区给车辆充电，但由于想家，想在当日赶到家中，所以2次都是短暂停留，而且人也睡不着，一直未能恢复精力，最终在行经事发路段时发生了事故。万幸的是，碰撞虽然惨烈，但未造成悲剧。看了行车记录仪画面后，感到后怕的夏某啊，哽咽地向交警表示，感觉有点崩溃了，这次教训深刻一辈子。交警提醒，团聚不在早晚，安全才能团圆。驾车长途出行，要充分休息后再上路，并提前规划好途中的休息节奏。上路后要留意自身精力、体力消耗情况，结合逢三进一的原则，在尚未感到疲劳困意时就进服务区休息，千万不要抱着忍一忍就到了，还不困再开一会儿，坚持不住了再休息等心理开车。请广大驾驶人务必吸取此事故的教训，牢记出发是为了平安抵达。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

0: 天哪！
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

0: 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4: 我是主持人夏天，
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专业督导督查隐患，精确监管守平安。
4: 丹江街道江滨社区疏通堵塞下水道，畅通民心连心渠。
3: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燃气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是关键。为持续压紧压实燃气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精准盘查整治燃气安全隐患，切实筑牢城市燃气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敦化市住建局联合省专家对敦化市燃气企业开展全覆盖专项安全督导检查。本次共检查天然气企业2家，瓶装液化石油气企业3家，汽车加气站2家。本次检查坚持专业赋能、精准排查、闭环整改的工作原则，采取内业资料核查将场站现场勘验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无死角排查燃气安全风险隐患，以专业力量补齐日常监管短板。在内业资料检查环节，检查组对照燃气行业安全管理规范，细致核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隐患排查台账、设备巡检记录、从业人员培训档案、应急处置预案、持证上岗资质、用户安检台账等核心资料，重点查验企业日常安全管理是否规范、隐患排查是否全面、问题整改是否闭环、教育培训是否常态化开展，从严核查企业安全管理制度落地成效。在场站现场查验环节，省专家团队聚焦场站重点风险点位，对调压设备、储气设施、安防装置、消防器材、报警系统、设备运行工况、场站通风防爆等关键部位和重点环节进行细致查验，同时现场核查场站日常值守、设备定期维护、日常巡查制度落实情况，精准排查设备运行、现场管理、安全操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下一步，敦化市住建局将以此次省专家专项检查为契机，持续深化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常态化开展行业督导检查，以专业监管、从严监管、常态监管拧紧燃气安全法，同时紧盯问题整改闭环，举一反三排查同类隐患，不断规范燃气企业经营管理，全方位筑牢城市燃气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安稳宜居的生活环境。
4: 民生无小事， 枝叶总关情。近日，丹江街道江滨社区网格长杨娜接到丹江综合楼二单元居民紧急反映，小区下水主管道严重堵塞，导致排水不畅，大量脏水、污水倒灌反流至居民家中，屋内积水严重，异味浓烈，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居民焦虑万分。经网格长现场勘查，该小区为老旧无物业小区，下水管道因使用年限较长、杂物较多等原因，造成主管道整体堵塞，排水系统瘫痪，进而出现下水回流，住户家中脏水反涌的情况。由于小区无物业管理，居民无法自行处理。了解情况后，网格长第一时间安抚居民情绪，牵头对接专业疏通人员，协调疏通维修事宜，积极沟通居民，协商维修费用分摊方案，现场监督作业质量。施工人员对小区地下主排污管道进行了彻底疏通，更换了新的主管道，从而彻底打通了排水通道。目前小区下水管道排水恢复通畅，居民家中污水反水问题彻底解决，困扰居民多日的烦心事得到圆满化解。居民对网格员快速响应、贴心办实事的工作态度表示高度认可，为网格长送上锦旗表示感谢。下一步，江滨社区将持续加大无物业老旧小区巡查力度，常态化排查排水管网、楼道设施、环境卫生等民生隐患，主动靠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用细心、耐心、责任心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居住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
1: 我国将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
2: 新华网北京消息，记者29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仍保持5%以上较快增长。物流供给能力稳步增强，上半年我国物流业总收入为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民航全行业完成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增长6%。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业务收入为7714.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7.3%。降本增效成果进一步巩固，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为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今年一季度上年同期均回落0.1个百分点。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上半年我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前五个月基本持平。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8%，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基本态势，物流需求保持增长，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增强。
1: 央广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延续“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惠及企业数量超过1.9万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2: 央广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文物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国家文物局将按照新出台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规定，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编制登记管理制度，统筹布局国家级区域存储中心，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充分释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要素价值。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文物数据的需求日益增长。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司长罗静介绍，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明晰了国有文物 资源数据权益主体，明确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责任主体，构建了数据采集、加工、存储、传输、登记、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对实现文物数据权益清晰、开放有序、利用有效、安全可控的科学管理目标，指导文物行业开展文物数字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办法还强调，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应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面向社会提供主动公开、授权使用等服务，推动文物保护与数字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群众。
1: 再来关注中新社消息，中国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近日在北京介绍中国智能网联汽车试点示范稳步推进，全国各地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过20000张，开放测试示范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过2.2亿公里，20个云路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各类智能化设备超6万套，服务各类车辆超10万台。在当天举行的2026年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媒体圆桌会上，郭守刚指出，近期中国多部门不断完善智能网联汽车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推动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定的优势。他指出，在标准法规方面，官方加紧实施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加快重点急需标准制定发布，进一步夯实技术创新和行业监管的基础。近期，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等系列政策法规和标准成果相继发布实施，标志着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进入政策法规更加健全、标准体系更加完善、国际合作更深入的新阶段。据他介绍，中国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加速突破，大算力智能芯片、舱架融合芯片加快迭代升级，高性能激光雷达、智能线控底盘等核心零部件批量装车，中央集中式电子电器架构正加速从研发走向量产应用。同时，今年以来市场应用势头良好，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乘车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他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速重点标准研判、国际协调，深入推进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生产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推动建立贯通全产业链的生态体系，持续促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市场监管总局就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2: 人民网消息，为规范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工作，强化水果制品生产环节质量安全监管，依据食品安全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规定，市场监管总局于近期组织修订形成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征求意见稿主要包含4大方面修订内容。一是完善许可适用范围，结合水果制品行业新产品、新工艺、新业态的发展趋势，新增水果脆片、水果粉等品种明细， 明确水果脆片、水果粉及果酱不允许分装，相关修订内容更加贴合水果制品生产需求和行业发展实际，有利于促进水果制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强化卫生管理要求，在保留蜜饯传统特色工艺的基础上，要求蜜饯产品腌制池面应当高于地面30厘米以上，新增清洁作业区相关规范，要求清洁作业区保持干燥，尽量减少供排水设施和系统，若无法避免，则需配备防止污染的有效措施。三是严格风险管控机制，要求生产企业强化原料进货查验，加强供应商管理，明确水果脆片、水果粉的内包装环境应当配备温湿度控制设施，环境温度不得高于25摄氏度，环境相对湿度不得高于65%。四是健全质量管理制度，要求企业建立并执行生产过程控制管理制度，按照生产工艺流程对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验收、生产过程、贮存运输等全过程质量安全进行管控。此外，本次征求意见稿还细化了生产场所、设备设施、人员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市场监管总局将认真研究采纳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建议，科学修订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健康提示，耳朵也会发霉。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央广网消息，一到夏季，气温偏高，降水增多，空气湿度大幅上升，这种温湿环境非常适宜真菌生长繁殖，极易引发真菌性的外耳道炎。该病症在民间常被称作是耳朵发霉了，是耳鼻喉科常见的耳部疾患。然而很多人因认知不足，处理不当，导致病情迁延不愈。真菌性外耳道炎是曲霉菌、念珠菌等真菌侵入外耳道皮肤所引起的炎症。人体正常的耳道呈弱酸性，具备天然的防御能力。然而生活中一些不良习惯容易破坏耳道生态，由此而引发感染。比如说频繁掏耳朵、非正规采耳、使用棉签硬物掏耳，或是在街边小店、足浴店采耳，容易划伤耳道皮肤，破坏保护屏障。洗浴、游泳后未及时的清理耳道积水，令耳道长期积水，潮湿环境也会成为耳道真菌繁殖的温床。耳部发痒时，自行使用抗生素滴耳液会杀灭耳道有益菌群，也会加剧真菌繁殖。而患有足癣之后没有彻底洗手，直接触碰耳朵，更将真菌带入耳道。此外，长期佩戴耳机造成耳道闷热、熬夜劳累、身体免疫力下降，都会增加患病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啊，免疫力低下人群是该病的主要易感人群，包括糖尿病患者、放化疗肿瘤患者、肝功能不全者、营养不良人群、长期使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者、老年人与婴幼儿等。这类人群耳道局部抵抗力弱，即便没有明显诱因，也可能被空气中的真菌孢子感染，且发病后症状重、恢复慢，易反复发作。因此建议这类人群定期的检查耳道，出现不适应应尽早就医。如何辨识耳朵发霉的典型症状呢？单纯真菌感染的核心症状为耳部剧烈瘙痒，伴随耳闷、耳堵，耳道可见丝状、膜状、粉末状的分泌物，颜色多为白色、黄色、灰黑色。部分患者会出现耳鸣、听力下降，合并细菌感染，则会在耳痒的基础之上新增耳痛、耳道红肿，并伴有有异味的黄绿色脓性分泌物，严重时会发热、耳周淋巴结肿大等。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中阳夏天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

长期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0: 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朋友乡亲们，大家伙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啊。朋友们呢，大凤故事会啊，可能有些朋友吧，天天不像凤这工作性质哈，每天都要关注星期几啊，几号几号啥的。自从哈，就是做大凤故事会这节目以来，每天节目开始都先跟大家伙说，今天呢是星期几，干啥干啥的，我就发现呢，这时间过得是真快，一天一天的，有时候觉着吧事儿挺多，有时候觉着吧没干啥就过去了，唰唰唰唰的。有时候琢磨了，你说个个一天天的到底干不干个正经事儿啊，有没有什么工作效率啊，如果一天都胡了八嘟的，是不是啊，那日子不白过了吗？人这一辈子吧，有时候想想短短几十载，是不是、啊、能活到百十来载的吧也少哈。那么在这几十年当中，怎么创造更大的价值，怎么让自己过得更开心更快乐更有意义呢？我觉得真是啊，虽然这个问题好像问的有点大，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考虑，不能一天的碌碌无为的，是不是啊，天天的啥也不管的，稀里糊涂的，那也没啥意思。生活本身是非常精彩的，就要看大家怎么打算去过它，是吧？大风故事会越听越味儿。朋友们呢，跟大伙说一事儿啊，最近几天呢我发现一个现象，啥现象呢？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吧，就发现身边好多个朋友这个胃肠感冒啊，包括肠胃这个系统的疾病啊，还有愿意发烧的呀，可多可多了呢。就我身边，不管说是同事也好啊，朋友也罢呀，真的特别多哈、啊。这几天这个频率特别的高，在这呢，凤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啊，如果说你也是属于这个肠胃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就是说起那啥的，你那罐下水哈、啊，不是特别利索的，这两天吧，朋友们得注意点了。可能呢不一定是您吃了什么东西就不舒服不得劲儿了，上吐下泻的哈，有可能是因为天一下凉着了。别看说中午的最高气温还能达到28.9度甚至30多度，但是早晚温差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到晚上凉了穿，尤其是男同胞女同胞脚底下别凉着，脚底下一凉着啊，这哪不得劲儿。行了，朋友们，多的呀咱也不说了，大风故事会都跟大伙说两句，跟就这事儿啊那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今天节目当中，风要跟您说点啥唠点啥呢，这么的，下面的时间咱们先来捡名额要的听一听。

男的隐瞒了自己的艾滋病，结婚生子了。没想到媳妇儿知道这件事之后啊，不但没离开他，而且去检查的时候竟然被告知女方没有被感染。哎，这咋回事呢？说有个小子不但缺心眼还缺德，找了对民工假扮自己的父母，硬是把自己亲爹亲妈的房子给卖了。你说小孩为啥要这么干呢？缺钱都缺到这份上了吗？说有个媳妇在七夕前

0: 之前呢捐肾给自己的丈夫，没想到配型相似度超过了亲兄妹呀！哎呀，难道他俩之间真的有点啥他俩不知道的事儿？还有这么巧的事情的吗？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就听凤给您精彩开唠了。艾滋病这个词儿啊，朋友们想起来真是如狼如虎的这么个词儿哈，大伙儿听了都害怕。你看这玩意儿是绝症啊，就无法治愈的是吧？说有个男的呀，手术伤口一直没愈合，正当大家疑惑的时候，他鼓起了勇气呀，向媳妇儿坦白了埋藏8年的秘密。咋的呢？他竟然得了艾滋病！你说这事儿他媳妇儿能接受了吗？说今年春节呀，一直在外打工的田狼和童小凤两口子回到了老家重庆那一个小村子当中。这前啊，媳妇儿已经怀有身孕了，田狼决定也不再出去打工了。在村支书的帮助下呀，他在附近一家面粉厂当保安，工作挺闲的，每个月还能拿到2100块钱工资。7月19号上午啊，田狼骑着摩托车送人到县城，10点多钟在个路口，他被一辆直行的轿车撞翻了，右腿小腿骨折了，伤势非常的严重啊。手术10天过去了，按理来说一点点的哈，虽然说伤筋动骨了吧，可是这肉皮儿该长还得往上长啊。20天过去了，外伤缝合处啊还是不能拆线，这一切呀、啊、都让这媳妇儿是疑虑重重。这是啥毛病呢？人家正常人，你说说，你像咱正常的，不用咋说，起码结个疤也是那个事儿啊，是吧？他没有，媳妇儿就寻思了，这田狼啊心里也清楚，这一切和自己心中的一个秘密有关。这故事啊还得追溯到03年非典期间。当年呢在云南打工的田狼只有25，一天呢他和工友和当地村民就打起来了。混乱当中啊，一把砖刀啊砍断了他的左手的小手指头。这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呢，为了省钱啊，田狼呢被送到一家小诊所缝合断指的伤口。之后啊，田狼就回老家了。04年呢打工期间，因为尿结石呢，田狼被送进当地医院。几天之后啊，田狼得到通知说他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怀疑啊自己是在云南那次断指当中感染的。对于这个艾滋病咱们都害怕呀，都恐惧啊，田狼啊谁都没敢跟谁说。心情很郁闷的他呀开始接触海洛因，1年多之后呢他又摆脱了毒瘾，开始重回正轨。08年的时候吧，这田狼就碰到现在这媳妇儿童小凤了。虽然说比田狼小10岁，但是呢小凤啊还是勤劳肯干的，被这个勤劳肯干的田狼吸引了。同年10月份俩人呢就结婚了。有了媳妇儿啊，要不说这田狼对生活就更加热情了，但是艾滋病啊仍然困扰着他。田狼不知道怎么跟媳妇儿说呀，就这么的事儿啊就一直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拖着。媳妇儿怀孕期间呢，田狼带她到这个就是疾控中心去抽血检查去，说她是乙肝，说她媳妇儿是乙肝。他这媳妇儿也没寻思啥哈，没啥大毛病呗，觉着。09年的1月11号，在确定媳妇儿没有被自己感染之后呢，田狼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今年的5月份，第二个女儿诞生了，田狼觉得真的挺幸福的。但是你想想啊，当丈夫的当爸的，自己心里这种秘密都不说，也挺闹心的，挺憋挺啊。一天呢，田狼把媳妇儿叫到床沿旁边坐上，说呀，媳妇儿啊，我有个很重要的事儿跟你说呀，你得有心理准备啊。要是这老爷们还行，有点担当。当着艾滋病仨字从田狼口中说出来的时候啊，这童小凤整个人都懵了。哎呦我天哪，谁能成想啊，自己天天跟个艾滋病人在一堆生活，害怕、恐惧、愤怒，哎呀，各种滋味是涌上童小凤心头啊，害怕自己和两个女儿被感染了。当天下午2点，童小凤带着大女儿走进了当地的疾控中心。之后的几天呢，童小凤是如常照顾田狼，只是话少了很多。一天下午，这个童小凤得知了自己的结果，就是阴性，说白了没感染。得知自己和女儿都没有被感染之后啊，这童小凤是松了一口气，同时下定决心，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更何况俩人过这么多年了，孩子也有了，田狼对哥哥也不错，他不能离开他。童小凤很清楚啊，现在没被感染可不代表以后也不会感染呢。但是他依然乐观，说呀，现在更注意点就行了。听到这儿，很多朋友一定就纳闷了，你说为啥这媳妇儿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还生俩小孩都没被感染呢？医生解释说了，说呀，这感染病毒呢，也是有一定的几率和途径的。由于这个田狼这男呢，他本身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是这个艾滋病的病毒感染者，所以说呢，尽可能的采取了防范措施，媳妇儿被感染的几率也是降到了最低。那么这次事故呢，当地警方认定啊，这田狼就这次就是撞车把自己腿撞坏，这田狼负主要责任。这田狼这一伤啊，他这个家基本上就垮了。 他呀也是鼓起12分的勇气跟当地的媒体求助，除了述说积压心中多年的秘密之外呢，他也更希望得到帮助渡过难关。要说吧，一个人呢隐藏秘密一天两天容易，隐藏个几十年呢挺难，尤其是面对着自己的家人，面对自己的挚爱啊，真是不容易啊，真是啊。不管怎么说吧，现在呢我们说科技也是越来越发达了。我记得前两天好像是我看新闻呢还是怎么，听新闻说现在有一种那个能控制艾滋病病毒的这个也是一种细菌了，好像是这么个意思哈。反正吧，这玩意儿科技发展的越来越快，人们的这个进步的也越来越快，当然了其他乱七八糟的事儿出现的越来越多，咱不得不承认，有什么变异的，有这有那的。
1: 青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今天妹儿正在听大风，
2: 听大风，
3: 听大风，
4: 听大
3: 风，
4: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消停的稳当的啊，大凤啊，我是内蒙古在大庆打工的，我在工地做饭，天天听你的节目，我老想你了。你是老想见着我了吧？小诊所卫生不安全呐，可得注意。对啊，这个尤其是哈，像我们常说这个艾滋病感染的，包括一些病毒感染的，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呢？血液传播是不是啊？然后还有这个有的是这个唾液传播，就体液传播呗。你看那个小诊所拿针的缝，你本身的手就坏了，是不是啊？都露肉了，露血了，完了之后拿小针那玩意儿的不一定赶紧埋汰的。所以说吧，还是那句话，看病还得到正规地方去。这男的太缺德，我要是那女的早走了，这不坑人呢吗？你看，要咋说呢，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这么多年嘛了，两口子过得还算不错，那男的还算挺真心的，要么这女的也不能傻，也不是傻的，是不是守着这么个人过着。再说咱们首先对艾滋病人不能有歧视，你看人家两口子在一块儿生活这么多年，这女的都没被感染呢，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吧也得说，就不管在什么样的地方，就艾滋病毒的感染者，我们要尊重他们，知道吧？这个不能歧视，这个是让人很受不了的。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说最近呢，南京市有对老夫妻挺纳闷儿，住在自己房子几十年了，突然有一天银行工作人员，银行的人说要收回房子，说房子设置了抵押权，银行早都发放贷款20万了，咋回事呢？我们咋不知道呢？2010年11月的一天呢，这个住在南京市雨花台区的李刚夫妇呢，正在家午休，突然有人敲门了。打开房门，两个男的直截了当的就说自己是银行工作人员。他们说呀，李刚夫妇所住的这套房子曾贷款20万，至今还有10几万没有归还。按照法律规定，如果继续不归还贷款的话，银行将依法对该房产采用变卖、拍卖等方式收回贷款。什么玩意儿啊？怎么可能呢？一听这话呀，这李刚是勃然大怒啊！银行工作人员拿出了房子办理抵押贷款时的所有手续，并且拿出了现在房屋产权人的相关资料。哎呀，这老两口仔细一看呢，差点没昏过去。住在这房子都几十年了，他俩一直是这套房子的产权人呢，现在怎么产权人成他们不认识的人了？赶紧呢就寻找这个房产证，没想到房产证是居然不翼而飞了，自己的房子怎么突然就变成别人的房产了呢？李刚夫妇是百思不得其解。李刚和工作人员呢，这个仔细核对之后啊，发现当初办理房屋过户的所有手续都是假的。于是他们首先来到了南京某公证处，找到了当时办理委托过户公证手续的公证员。公证员回忆说了：“说我记挺清楚的，当时那对老夫妻跟你俩长得挺像的，好像是你们儿子带过来的呀。”啥？我儿子带过来的？这李刚两口子听完之后啊，是大吃一惊，当即一个电话打给了儿子李强。电话那头啊，李强是支支吾吾，既没肯定也没否定。面对父母的责问呢，躲了一个多月的李强重新回到了家里。原来2008年的前后啊，他因为迷恋赌博，在赌档啊欠了很多钱，其中啊光欠胡军一个人的债务就达到8万多。 这胡军是干啥的呢？赌档的，就是这个赌博的店店主，跟李强关系不错，所以呢一直没催钱。但是其他的债主催得紧呢，其中还有个放高利贷的，隔三差五就找李强麻烦呢，放高利贷。

0: 人予以批捕了。要说钱儿这个东西吧，哎，钱儿啊，物啊，大额的这些东西，咱们要经过好。再一个呢，有些东西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的啊。你寻思雇个爹雇个妈，完了之后帮你去那个去把这钱儿骗上，就算拉倒了。爹妈也不是傻子，可能一辈子不知道吗？我跟你讲，纸啊，永远它是抱不住火的。这男的太缺德啊！是不是刚才那事儿？这种儿子太不孝了，把老爹老妈房子都卖了，让他们上哪住去？他要是想过这个问题，他当初就不能卖。这就是个怎么说的那个太毒性了，这玩意儿啊，养他白养了。人家说按理来说岁数大了，自己哈这个年纪稍微长一点了，爹妈老了，都应该赡养爹妈。结果你说这玩意儿哈，不但不赡养爹妈，还把爹妈从老窝里都赶出去了。尾号7655的朋友说，缺心眼儿啊，坑自己家里人。去相亲遇到一个极品男，你说你去肯德基就算了，你只点两个甜筒也就算了，但是请不要跟营业员说两个5块钱怎么样，给便宜点呗，我都来过这么多次了，赶紧吧，还等啥呢，转身走人吧。说呀，七夕的前夕，45岁的尿毒症患者徐四静啊，收到了妻子的一份特别礼物，啥呢，一个肾。哎呦我的妈亲呐，现在送礼都这么送了吗？而在七夕节的前一天，他呢又得知了一个好消息，什么呢？妻子捐献的肾呢，在他体内运行的非常好。这个七夕呀，对于两个人可以说是意义非凡。说呀，这徐四静啊，是来自河南周口农村，一年前呢被查出患了尿毒症，多次透析之后啊，家里的积蓄是全部花光了，而且呢还欠了一屁股债。这家庭条件不好，儿女又多，顶梁柱还成了绝症了，眼看整个家都撑不下去了，透析只剩是没钱做了，要想活命啊，唯一的希望就是肾移植，可是找到合适的肾源哪那么容易呀、啊？危难关头，妻子王永霞做了个决定，给丈夫捐肾。这个想法呀，遭到了所有家庭成员的坚决反对，一个是当子女的怎么能让母亲捐肾呢，二是二人没有血缘关系，很难过配型这一关呢。来到省人民医院，配型检查结果让所有人感到意外呀！夫妻二人不仅血型相同，而且配型相似度啊，甚至超过了亲兄妹。医生解释说了，说这对夫妻那是相当幸运的，因为啊，一般呢只有30%夫妻血型相同，而想配型成功啊，只有20%到30%的几率。就别说这个两口子了，就算是亲兄妹遗传呢，这遗传基因最多也只有1/4相似。而更加点儿正的是，移植结束之后啊，恢复得非常顺利，这徐四静再观察几天就能出院了，你说说自己这第二条命可是媳妇儿给的，要说这样的男的你真是啊，碰着个 好媳妇儿不比挣个金山银山那玩意儿是吧得劲儿多了。
1: 大份肚里贼有料，做那卡卡就是料，大分小

少年，我支持你，俺最爱听你的节目，俺永远支持你 ，I love you。谢谢啊，我也拉回你啊。好，说说几个小事啊。说最近呢，龙凤区化工路某饭店当中，有个男的抽烟之后啊，潇洒用手一弹烟头，没想到啊，烟头直接飞到邻桌客人身上。这个邻桌客人衬衫啊被烧破了个洞，皮肤轻微烫伤，但是烟头这个弹烟头的人呢、啊、却若无其事，继续和朋友谈笑。这种态度啊激怒了被烫的这个人，他拎起一瓶啤酒就撇过去了。紧接着被烫男子的朋友也开始扔啤酒瓶子，其中一个啤酒瓶子达到了弹烟头男子的脑袋那儿，顿时是鲜血直流啊。随后两伙人开始撕巴起来了，还好民警及时赶到。这典型的耍酷没耍明白，再一个你说这脾气咋都这么火爆呢？哎呀，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这个大风购物会只能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大风啊，我是四季，天天听你节目，老喜欢你了，我谢谢大家啊。风会讲出更多更好的节目送给哪位好朋友的。妥了朋友们，就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吧，祝大家一天心情愉快，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幸福是什么？
5: 幸福是棒棒糖，
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饭的小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4: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4: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4: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5: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4: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6: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7: 上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0: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爱情里的深情奔赴，总带着毫无保留的执着与包容。张信哲用他清澈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在爱如潮水里将这份极致的爱恋唱到了人心深处。他的声线温润又有力量，像温柔的潮水般层层漫过心底，编曲里的弦乐铺陈出绵长的情绪，搭配着沉着的鼓点，让爱意的表达更具画面感。歌词里，我的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道尽了陷入爱情时的义无反顾，哪怕知道前路有未知的风雨，也愿意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交付给对方。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直白的心意。张信哲用独有的哲式情歌唱腔，把爱情里的深情与坚守诠释得淋漓尽致。听过之后，总能让人想起那个愿意为自己倾尽所有的人，也懂得了爱情里毫无保留的美好。

心中的思念与委屈总在独处时被无限放大。张惠妹用极具共情力的嗓音，在《听海》里唱出了失恋后内心的挣扎与期盼。她的声线有着丰富的情绪层次，从轻柔的诉说逐渐过渡到高亢的呐喊，像海浪从轻轻拍岸到汹涌翻滚，精准贴合了内心从隐忍到爆发的情绪变化。编曲里的海浪声作为背景，让整首歌的氛围感拉满。钢琴的旋律如心底的叹息，吉他的和弦又为这份情绪添上了几分酸涩。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简单的歌词却戳中了无数人在爱情里的软肋。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放不下的思念，都被张惠妹唱得淋漓尽致，让每个在爱情里受过伤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情绪的出口，仿佛有人懂自己心底的那份难过与不舍。

爱情里的遗憾往往藏在时光的缝隙里。陈奕迅用沙哑又温柔的嗓音，在十年里道尽了恋人从相爱到分离的辛酸与释然。他的唱腔自带故事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用最平淡的语气诉说着时光里的爱情变迁，却总能轻易勾起听众的回忆。编曲简约而细腻，钢琴的旋律缓缓流淌，像时光的脚步慢慢走过，吉他的轻弹又为这份故事感添上了几分温柔。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一句简单的歌词道尽了爱情走到尽头时的无奈，十年的时光从

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那些曾经的美好都成了心底的印记。陈奕迅用十年告诉我们，爱情里的相遇与分离都是常态，那些走过的时光哪怕有遗憾，也都是生命里珍贵的回忆。学会释然，才是对过往最好的告别。

爱情里的灵魂契合是彼此懂得的惺惺相惜。李健用温润如玉的嗓音，在人间共鸣里勾勒出这份高级又浪漫的爱情模样。作为创作型歌手，李健的作品向来兼具诗意与深度。这首歌的编曲简约而精致，轻柔的吉他搭配着悠扬的弦乐，像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温柔的涟漪。他的声线干净又舒缓，唱出来的每一句歌词都像散文般优美。人间的共鸣是灵魂的相认，一眼万年便是余生，道尽了灵魂契合的爱情有多珍贵。这份爱情无关轰轰烈烈的告白，也无关柴米油盐的琐碎，而是彼此在精神世界里的相互陪伴，相互懂得。李健用独有的音乐视角，将爱情里的精神共鸣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情是找到那个能与自己产生人间共鸣的人，携手走过漫漫人生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则爱情故事，山海相隔的温柔。山海的距离是翻山越岭的路径，是跨洋过海的风浪，却隔不断藏在心底的温柔。南方的海畔小城，常年飘着咸湿的海风，淋雨的窗前总能望见翻涌的蓝，潮起潮落间像极了心底从未停歇的惦念。北方的深山古镇，四季覆着清浅的雾，素念的院角种着一株山茶，花开花谢时总在替他细数与山海那头的人相伴的时光。他们的相遇藏在一场偶然的旅途里。那年盛夏，林雨背着相机踏上北方的古镇，想捕捉深山里独有的静谧，却在青石板路上不小心撞翻了苏念手里的茶篮，淡绿色的茶叶散了一地，像揉碎了的春日温柔。苏念没有嗔怪，只是蹲下身轻轻地捡拾，指尖划过青石板的纹路，眉眼间的恬淡让林雨瞬间忘了言语，他手忙脚乱地道歉，又主动帮着把茶叶送回苏念的茶舍。茶舍藏在古镇的深处，院里的山茶开得正好，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落在苏念煮茶的侧脸上，成了林雨镜头里最温柔的画面。那几日林雨成了茶社的常客，他看苏念摘茶晒茶煮茶，指尖在茶具间流转，动作轻柔又娴熟。苏念看林雨举着相机穿梭在古镇的街巷，将山水烟火人间都定格在镜头里。他们坐在茶社的藤椅上，林雨讲海畔的故事，讲潮起时的壮阔，讲退潮后沙滩上的贝壳与星光。苏念说深山的美好，说晨雾中的茶山，说落雪时的古镇的寂静，说山茶在寒冬里悄悄绽放的坚韧，没有刻意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倾诉。山海的差异成了彼此眼中最特别的风景，两颗心在细碎的交谈里慢慢靠近，像海与山虽隔千里，却始终望着彼此的方向。离别来得猝不及防，林雨的假期走到尽头，要回到海畔的小城。离开的前一晚，古镇飘起了细雨，苏念煮了一壶新沏的山茶，茶汤清透，回甘绵长。林雨把一张拍着山茶与苏念的照片送给他，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山海有界，心意无凭。苏念则把一罐亲手炒的山茶塞给他，罐身系着一根淡蓝色的丝带，像海的颜色。他说茶凉了可以再煮，山海再远也能盼着相逢。

火车驶离古镇时，林雨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青山，手里攥着那罐山茶，鼻尖闻着淡淡的茶香，心底竟生出一丝不舍。回到海畔小城，林雨把苏念的茶放在书桌最显眼的地方，每次煮茶都能想起古镇的茶社，想起那个冷眼恬淡的姑娘。她开始给苏念写信，用海畔的信纸写海边的日出，写沙滩上的脚印，写傍晚的海风，写相机里新定格的风景。每一封信都夹着一片晒干的贝壳，贝壳上的纹路像极了古镇青石板的模样。苏念也会认真回信，用深

山的仙纸，写茶山的晨雾，写古镇的落雪，写山茶的花期，写茶社里来来往往的客人，每一封信都裹着一片压平的山茶花瓣，花瓣的清香能在海畔的风里飘出温柔的模样。他们的信跨越山海，从南方的海到北方的山，从盛夏的蝉鸣到寒冬的落雪，从未间断。林雨会把素念的信放在相机包旁，每次出门拍照都像带着他的目光。苏念会把林雨的信夹在茶谱里，每次煮茶都像听着他的故事。山海的距离成了他们之间最特别的考验。林雨曾想过翻山越岭去见苏念，却被突如其来的工作困住。相机里攒了无数想给他看的海畔风景，却只能在信里细细地描述。苏念也曾盼着跨洋过海去寻林雨，却因茶山的照料无法抽身。茶社里泡了无数壶想与他同品的山茶，却只能在信里说一句：“茶温待君归。”他们也有过迷茫，看着窗外的山海，不知这份隔着千里的情谊是否能抵过时光的消磨。可每次收到对方的信，指尖触到熟悉的字迹，闻到贝壳的咸香与山茶的清香，心底的迷茫便会消散，

们在心里约定，等林雨拍完他想要的海畔四季，等苏念收完最后一季的山茶，便跨越山海奔赴彼此。为了这个约定，林雨在海畔的寒风里等待日出，在暴雨中捕捉海浪的模样。相机里的每一张照片都藏着对重逢的期盼。苏念在深山的晨雾里采摘新茶，在落雪时守护院角的山茶，茶罐里的每一寸茶叶都裹着对相聚的温柔。他们把对彼此的惦念融进各自的生活。山海相隔的日子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用文字传递心意，用惦念温暖时光。

0: 终于，在一个山茶花开满院的春日，连雨背着相机踏上了北上的路途，翻过山，越过岭，穿过晨雾与晚霞。当古镇的青石板路出现在眼前时，林雨的心跳骤然加快。他走到茶社门口，院角的山茶开得正盛，苏念正坐在藤椅上，翻着那些写满山海故事的信。阳光落在他的眉眼间，和初见时一样温柔。苏念抬头，望见站在门口的林雨，眼里的惊喜像星光般闪烁，手里的信轻轻落在藤椅上，没有言语，只有相视一笑，便懂了彼此心底的情意。林雨走到苏念身边，从相机包里拿出一叠照片，全是海畔的风景，日出、海浪、星光、贝壳，每一张都配着温柔的文字。苏念起身，从茶社里端出一壶刚煮的山茶，茶汤清透，茶香缭绕，还是初见时的味道。他们坐在藤椅上，像从前那样聊着山海两岸的故事，只是这一次没有限制的相隔，没有山海的阻挡，只有彼此的陪伴，在温柔的时光里静静流淌。后来林雨在古镇的茶社旁开了一间小小的摄影馆，馆里挂着海畔的风景，也挂着古镇的美好，山海的风光，在一方小小的馆里温柔相隔。苏念的茶社里多了一罐罐海畔的花茶，山茶的清香混着贝壳的咸香成了独有的味道。他们会一起在晨雾中去茶山摘茶，一起在傍晚时看古镇的落日，一起在摄影馆里整理照片，一起在茶社里煮茶闲谈。那些曾隔着山海的惦念，都成了朝夕相伴的温柔。有人问他们，山海相隔的日子是否觉得难熬？林雨总会指着窗外的青山与远方的海，笑着说，山海虽远，可只要心底的温柔还在，每一次的惦念都是奔赴的力量。苏念则会煮上一壶山茶，轻声道，距离从不是爱情的阻碍，那些隔着山海的时光，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彼此的陪伴，也让这份情谊在时光里越发的温柔。古镇的山茶年年岁岁开得温柔，海畔的浪花朝朝暮暮涌着深情，山海依旧相隔，可那份藏在心底的温柔早已跨越千里，落在彼此的身边，成了朝夕相伴的美好，成了时光里最珍贵的情谊。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怕山海相隔，只要心意相通，温柔相伴，纵使翻山越岭，跨洋过海，也终将奔赴到彼此的身边，把隔着山海的惦念变成朝夕相处的温柔。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请你的温柔守护，总是藏在细碎的时光里。周深用空灵又治愈的嗓音，在极亮里将这份纯粹的美好唱进了心底。他的声线有着极强的可塑性，清亮又柔和，像山间的清泉般沁人心脾。这首歌的曲风偏国风，编曲里融入了传统的民乐元素，悠扬的笛声搭配着轻柔的古筝，营造出一种唯美又浪漫的氛围。歌词里满是对爱情的温柔期许，每一句都像在描绘一幅唯美的画卷，将爱情里的小心翼翼与温柔守护展现得淋漓尽致。周深用独特的唱腔，将这份细腻的爱意唱得婉转悠扬，仿佛让听众置身于一个充满爱意的美好世界，让我们懂得爱情里的美好往往藏在那些不被注意的小细节里。一份温柔的守护，足以抵过世间所有的美好。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枣庄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上之徒上前用手一指，呀呆，大胆的贼人，你们占据瓦岗，与朝廷为敌，今天本将特来将你擒获，如果你要识时务的话，赶快下马受俘，本将在皇上面前保举你一下子，兴许给你留个完尸啊。如果你们不识时务，继续与朝廷为敌，今天本帅必擒你于马下。这口气这个大呀！秦琼啊，看了看这个上师徒，上将军，咱们呐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传闻大隋的皇上对你很信任，又把你调配到临阳关当总兵。这临阳关在哪儿啊？大伙儿是不是记得，他 唐朝诗人王维有一首诗词怎么写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就说明过了阳关呐，就没有多少人烟了。这个临阳关当时就建在这漠北了，具体的位置啊，离甘肃的敦煌大概也就是七八十公里那么个地方。要知道那年头啊，交通不便利，那个地方啊是为了防匈奴设的关。为什么到后来啊隋炀帝把国都迁回了洛阳呢？他就考虑这西边啊是一片大荒漠，太偏僻了，像玉门关、嘉峪关、临阳关都得派重兵把守。当时啊有那么说道，得天子守国门，作为天子啊都得把这个国都设在西北边，防着匈奴啊还有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当时大隋朝的皇帝就感觉到尚师徒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就把这重任给他了。结果他这回啊可就犯了大忌讳喽。尚师徒年轻的时候也投过名师，访过名友，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后来是武科场一考举啊，他还真就连连得胜。大隋朝当时的当家人，也就是先皇杨坚，对这个尚师徒就很重用，让他守着边关。他既守过虎牢关，后来呢又让他守临阳关。那个地方那年头属于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他一个中原大将，他在那带呢住的就不习惯。他就觉得呀，我应该在朝廷面前好好表现表现。后来呢这杨广就登基坐殿了，他就左一次申请右一次申请，打算回到中原来。可杨广一直不给他机会。又过了些年，他就觉得这个杨广好像根本就没理他这个茬。后来有人给他出主意，眼下这瓦岗山的这伙人呐已经扯旗造反了，你何不趁此机会，朝廷已经派大军去围剿瓦岗山，这个瓦岗山是易守难攻啊，当年杨林围了三年都没能拿下瓦岗山呐。如果你趁这个机会真要是配合朝廷把瓦岗山拿下来，皇上肯定要重赏于你，说不准呐把你调回来不说，还能让你当全国的兵马大元帅。他一听这可是个好机会啊，再说尚师徒这个人也是血气方刚啊，那也是一条烈汉嘛，带着十几万兵马浩浩荡荡直接就扑向了瓦岗山。结果他们这一路劳累到这儿来啊，安下了大营，扎下了大寨，准备准备就要攻城。可没想到一晃啊半个月时间过去了，人家就是不出来迎敌。这下子可把他气坏了，怎么说呢，粮草不够啊，他不是朝廷直接派过来的，到时候有地方政府给他收集粮食，打仗打的什么呢，打的是粮草。这兵马要是没吃的，这草没草料，你还打什么仗啊。要不怎么说，你看看早年间一万兵马就得一千人给他驮粮食，这一千人是不是也得吃啊，也就是说一个人驮一百斤粮食，到了地方啊连一半都没有了，怎么说他自己还得吃一些呀。徐茂公知道这情况啊，徐茂公提前就跟秦琼合计了，他不是想尽快的拿下瓦岗山吗，咱呐跟他靠时间，咱只要不出城迎敌，拖他个十天半个月就把他拖垮了，到时候他就得狗急跳墙。结果真就让秦琼和徐茂公给算上了，这半个多月呀、啊、他得消耗多少粮草啊。最后把这个尚师徒逼得没招了，他就准备一些烟硝料子，还有一些弓啊弩啊，包括云梯和火器，他可要动真格的了。徐茂公一看行了，到时候了，咱呐还得想办法跟他出去， 这回啊，主动权就在咱们身上了。唐璧在那边坐山观虎斗呢，新闻里是损兵折将，兴许要遭到皇上的惩处，剩你上师徒了。这回把你上师徒对付了，瓦岗山就立住脚喽。秦琼和徐茂公啊，两人早就研究好了。这秦琼打马一出来，一看上师徒气势汹汹，恨不得一口要把秦琼吃了。秦琼知道他等不及了，秦琼跟徐茂公都商量好了，你急呀我不急，我得跟你来稳的。上将军一向可好？听说你也是一条好汉，你也是咱中原人的骄傲啊，可你为什么被大隋这么尽职尽责呢？你给他卖命有什么用啊？啊，上总兵啊，凭您的本事，您的才能，不管是保谁都能有一席之地啊，可你为什么要保这个昏君杨广呢？都说你上将军为人豪爽正义，一派乾坤正气，天下人都认为你是个英雄好汉，假如咱们共同反隋，你一定能成为我们的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天下的英雄豪杰都看出来了，昏君杨广是与人争，满朝文武怨声载道，黎民百姓苦不堪言，奸相宇文化及上欺天子下压文武，这一幕幕的事实都在那明摆着。总兵大人，您难道还没看明白？我劝君早日清醒啊，不要再为昏君卖命了。将军，您如果能弃暗投明，我们岗山王公正无私，光明磊落，也是一派乾坤正气，我们不久要和全国各路的反王兵发长安，去消灭大隋，定把这大隋的天子灭掉，为民除害。将军呐，到那个时候你再想回头恐怕晚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今天奉我们大德天子之命前来良言相劝，将军如能投到我瓦岗山，我们瓦岗山所有的战将定能列队相迎，望上将军三思。秦琼这番话呀，说得入情入理呀。这个上师徒一听，当时火了，姓秦的，我是来抓你们的，你们犯了王法，就是我们大隋的国贼，你还劝我跟你们入伙，让我当贼呀？好恼啊！砍枪，扑棱掌，这大枪就扎过来了。秦琼拿枪咔嚓一下子就把这枪拨一边去了，没想到上师徒这枪可快呀，啪啪啪就连续扎了秦琼三枪啊。秦琼心里佩服上师徒啊，这枪扎得好快呀。秦琼是连连招架，是一枪没还。就在他连续的扎秦琼的时候，秦琼是左躲右闪，这功夫就听咚咚咚咚咚，鸣金了，进军的鼓，收军的锣呀。这锣声一响，秦琼他也得听命啊，赶快打马就往回撤。你像人家都退了，你就别进了呗。上师徒可不干了，秦琼有种的你别撤呀，他打马就追上来了，这哪成啊，得按规矩办呐。他胯下这虎类豹这速度一点也不比黄骠马差多少。当他在追秦琼的时候，忽然间呐，就看前面是旌旗招展，浩带飘扬，当中就有这么一辆四轮车出来了。车上啊坐着一位潇洒的道士，再看这道士 头戴五梁道冠，身披道场，好一派仙风道骨。再看这个道士啊，相貌堂堂，那可真是一表非凡呐。只见这道士在车上微微摇动那个凋零扇，就像当年诸葛亮一样啊。他看着上师徒是微微一笑，贫道姓徐名纪，字茂公，请问前面来的这位将军可是上师徒上总兵？不错，正是大隋守关大将上师徒。你可是这瓦岗山有名的牛鼻子老道徐茂公？无量天尊，正是贫道上将军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至今太执迷不悟，你可知晓我瓦岗山人才济济，不怕朝廷任何人来讨。你想没想到啊，我们为什么能文退堂弟，武退新闻里，为什么没动你呢？因为你上师徒与他人不同啊，我们不是怕你，也不是惧你啊。你的本事比新闻里能高多少呢？我觉得呀，你并不比新闻里高啊。可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动你吗？我们知道你和新闻里堂弟有本质上的区别呀。你想没想到，堂弟和新闻里他们是奉旨来讨，你是奉杨林的命来讨啊。杨林尽管是王爷，可杨林不是天子啊。人家要是打败了仗回去可以跟皇上交差，我们要是把你打败了，你只能上王爷那诉苦啊。人家皇上根本就不能捋你这根胡子，你不是奉皇上的命来的。说白了就是人家打败打胜啊，有皇上给兜底，你要是打胜了，皇上只能是表扬表扬你，给你发个奖状就不错了，根本就不能给你升官呐。可你要打败了，那可就不一样了，皇上不光要处理你，还要追你的责，问你的罪呀。这些情况我们瓦岗山都考虑到了。上将军，我们瓦岗山的人觉得你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所以我们才礼贤下士。我们瓦岗山可是仁义之师啊，如果你非要和我们斗，那贫道一声令下就叫你损兵折将。还是那句话，你损了兵折了将，回去你怎么向朝廷交账啊？再说你要把临阳关再丢了呢，皇上还能留下你项上人头吗？上将军呐，还是望您三思而行啊。你看刚才秦琼那番话呀，他不服气，可是徐老道这番话呀，他可听的是真真切切呀。对呀，我就是想贪功啊，我合计这杨林你给我信儿，我就马不停蹄往这边赶呐。到这之后，这堂弟和新闻里他们呐，肯定跟瓦岗山的人得打打杀杀，互有损失啊。我趁这个机会，我插着一杠子，我肯定是大获全胜，我不就抢了个头彩吗？皇上一定要加封于我呀。可现在这堂弟啊，人家退兵30里，在那儿坐山观虎斗呢。新闻里那也是神力大将啊，被人家打的是一败涂地啊。你说我还跟着逞什么干不强呢？可眼下我要打不下瓦岗山，我领着兵马回临阳关，这一路上的粮草都不足了，我还不如到这儿就走，我这粮草还够。我跟朝廷我要粮草，人家朝廷能给我吗？ 再说我的任务是守临阳关呐，我找王爷，王爷到时候不认账，我还找谁去啊？哎，想到这儿，他来了个主意，我要是把这个老道就手给他擒住，我拿老道做肉票也行，或者是拿他当战利品也行，最起码皇上不能责怪我呀。他一合计，这可是个好主意，我呀趁这个机会我就得下手了。当时他把脸往下一沉，巨志庆就对徐茂公要下手。徐茂公是干什么的？早就有准备，把那小三一摇，后边俩就上了一员大将啊。这大将也太快了，很快就到了上师徒跟前了。你是何人？就看这个人呐，也没拿兵刃，带来一封书信，恭恭敬敬的递给了上师徒。上师徒接过这书信，唰啦一打开，再一看，这脑袋嗡的一下子就炸喽啊！把他当时吓得，不说魂飞三千里，也是破散九霄外呀、啊！什么信把他吓这样啊？这信上写的明明白白啊，河北李子通统兵十万包围临阳关，这临阳关丢了，那是长安的大门呐、啊，可把他吓得这尿都吓出来喽！要把临阳关丢了，我这脑袋还能留吗？啊，不行，赶快下令撤。他撤军得往北撤，他的北面是天门河，这人马上桥已经来不及了。得了，就从河水里啊直接往过趟吧，这十几万大军趟着河就往回撤呀。正走在河中间，就听远处大一声炮响，再看这河上游可就绝口子喽，这上游的水就像一堵水墙一样，哇就下来喽。这小河啊充其量也就是到膝盖这么深，要不怎么人马能趟过去呢？可这水头一上来，这水火无情啊，这大水哇的一冲下来，这些士兵啊腿快的能跑出去，这些骑马的还行，也能啊蹦跶两下子，可是大部分呐、啊、跑不了喽。这水哇的一下来，好多军士啊都被这大水给卷走喽，这马匹啊也被卷走了不少。再说打仗都有些质重啊，这些东西也都被大水呀、啊、给冲跑喽。这下子上师徒损失可大了，十几万兵马等上了岸，这一点数啊剩一小半了。哎呀，上师徒这个气呀、啊、赶紧核实啊，核实什么呢？那信是假的。再说你上师徒领兵打仗这么些年了，怎么连这点经验也没有？这李子通他为什么要攻打临阳关呢？临阳关到瓦岗山，你看看这路途多远呐、啊！你来这一趟啊，这兵马都走了二来天呐、啊，你说你就回去，你能解决问题吗？这李子通根本就没打临阳关，那是徐茂公用的手腕把你骗了。你说你上师徒这亏吃的多大吧？这兵马损失这么说呀，你这粮草都没了，都成了人家的战利品了。怎么说？大水一冲，冲到下游，下游是人家瓦岗山的地盘啊。说到这儿，咱书中就得交代了，徐茂公这招啊也够绝的了。他利用半个月的时间呢，不放吊桥，不开战，这段时间他提前把这水坝就修好了，在上游把这水拦住了，等你们一撤兵的时候，你看这小河啊水少的时候啊，你可以来回趟水玩，等水大那就是真正的河道了。河什么呢？河就是大下水道，不管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都是排水的，这水往低处流嘛。在黄土高坡上流淌这条河为什么叫母亲河？因为这母亲河流域了整个中华大地，哎，一直 奔入浩瀚的大海。别说一条黄河归大海，世界上所有的河都归向了大海，要不怎么说千条江河归大海呢？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徐茂公这招啊也够绝的了。好在这河水淌下来啊，大部分军士的命啊还真就保住了，不过也有少部分这士兵啊被大浪给卷走喽。水火无情嘛，这就说明徐茂公这招啊也够损的喽。这上师徒是垂头丧气，只好把兵马带回了临阳关。当他把兵马撤回了临阳关呐，老杨林可就听信了，什么上师徒撤回去了，说什么没有皇上的令。哎呀，这个上师徒啊，我让皇上给你补一道圣旨不就得了吗？你撤回干嘛呀？后来听说呀，唐璧没敢正面交锋，新闻里败得非常惨，上师徒的兵马又被这大水给冲走了一大片。老杨林听到这个消息，气得哇呀呀呀暴叫啊！你叫也没用啊，确实这三伙兵马呀，只有唐璧保持了原来的编制啊。这里边最高兴的就是唐璧，他是幸灾乐祸呀，我的兵马是一个人也没损失。秦琼啊秦琼，你还真挺够意思。再说这个杨林他不服气呀，赶快就启奏皇上，让他侄子杨广要不惜一切代价调动各地的总兵，必须尽快的把瓦岗山拿下来。如果拿不下瓦岗山，这就容易心脏开花啊。咱不说了吗，河南那就是中原的中心呢。这些响马占据了瓦岗山，就可以一点点扩大地盘，这越扩越大，给朝廷可就带来一定的威胁了。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杨林把这折子上去了，杨广可就着急了。他叔叔在奏折上写的明明白白，翟让和46友占据了瓦岗山，不把他们尽快的铲除，就是我们大隋的心腹大患呐。国内的百姓又怨声载道，我们弄不好就得败在他们这些贼人手里。杨广一着急，赶快召集手下的文武，文武百官在一块得论证论证啊。古代皇上召大臣议事，那叫廷议。杨广一到圣旨，把文武百官呐都招来了，大伙得议议政啊。等时辰一到，杨广升起了大殿。众爱卿，眼下时局对咱们不利啊。皇叔杨林上了一道折子，见不用爱卿互相传阅了，来来来，执殿官，把皇叔上的折子给大家伙诵读诵读。当时执殿官都是皇宫里边的太监，这个当值的太监就把杨林的折子当文武百官的面呐诵读起来了。大概意思就是46友这些响马，他们劫过黄冈，现在在瓦岗山和原来南陈的大将翟让啊汇合到一块儿了，他们形成一股反隋的力量，他们也扯起了反隋的大旗，尤其是这个劫黄冈的程咬金还称起帝王来了，号称什么混世魔王，还有什么大德天子，在我大隋境内怎么能有2个帝王呢？往皇上立即调派兵马围剿瓦岗山，把这些贼人一举歼灭。咱说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太监把这意思啊跟群臣都捣鼓完了。皇上看了看手下的文武，众爱卿看看有什么破敌之策没有。手下的群臣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扁带钩眼睛都长巴了。他们都明白呀，杨林连剿了3年都没拿下瓦岗山，现在瓦岗山的势力又增大了，我们谁去冒那风险呢？杨广一看手下的文武谁也没吭声，杨广就有点着急了。众爱卿啊，你们是皇家的俸禄，怎么国家有难了你们就没有主意了？就在这功夫，你看这个丞相于文化及来到自己品级台前，启禀万岁，臣倒有一个破敌之计。杨广一听这个于文化及要献一个计策，可把他给乐坏了。这个于文化及可是个奸相啊，杨广是不得不用他， 这个余文化就有本事。再者说了，原来这天下是人家余文家的天下，他心里比谁都明白，原来北周的天下是人家余文家族的天下。咱们开书的时候不就讲了吗？他们采取卑鄙的手段，把他外孙子和姑爷的权力给夺过来了，把北周余文家族的天下呀变成了他们老杨家的天下了。这个杨广也担心这些人造反，那么这些有才能的有本事的他也得重用重用，他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江山。今儿个这余文化及要给他献个计策，他当然很高兴了。爱卿啊，你有什么好办法呢？万岁啊，瓦岗山无非是弹丸之地，仗着他的地势险要，要我看呐，臣举荐一位王爷，让他去剿灭瓦岗山的这些贼人，必能取得大胜，还不费吹灰之力呀。爱卿啊，那你就把你保举这位王爷说出来吧。这杨林一合计，余文化及你个老贼呀，看来你又要把这重担子安排给我的头上啊。我都打了3年了，没打下来瓦岗山，一提到破瓦岗寨呀，杨林都头疼，他就怕这个余文化及把他推荐去。可没想到余文化及今儿个还真就没举荐杨林，他举荐哪个王爷了呢？你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万岁啊，眼下咱们昌平王邱王爷本领高强，文武全才，要熟读兵书战策、子牙六韬啊，让他带领兵马去剿灭瓦岗山这伙贼人，定能大获全胜啊。咱在书中啊就得交代，这个余文化及他说的是真心话吗？他真就有意要抬举这个昌平王，还是有意使坏啊？您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余文化及啊，他早就有打算。咱不说了吗，北周的天下是人家余文的天下，他合计好了，我早一天晚一天，我得反大隋，灭杨广，我们余文家族得把权力夺回来。别人都好办，唯有这个邱瑞是最使他头疼，要是把他打发走了，这就排除了一己，为我登基扫平了障碍呀。如果他真把瓦岗山平了，我再上一本子让他永驻瓦岗山，就说瓦岗山的地方啊离开他不行。如果他打不下瓦岗山，我就说啊，他暗中跟瓦岗山的这些贼人呐都沟通好了，他们故意跟朝廷作对，这个邱王爷呀不除掉，就是咱们大隋的心腹大患，我就可以借皇上的手排除异己，把我这眼中钉肉中刺拔了，最起码我能让皇上灭他家九族啊。可杨广他哪知道余文化及这么阴险呢？他冷不丁一听啊，还觉得这个余文化及竟给他出好主意呢。哦，这个邱王爷，对对对对，爱卿啊，你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宣昌平王品级台前见驾。这昌平王就在这大厅也参加廷议啊，一听说这个余文化及推举他去攻打瓦岗山，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好你个老贼余文化及呀，你是诚心整我呀？你知道我跟秦琼是什么关系啊？他刚想辩解几句，没想到皇上让他到殿前去见驾，他就不好意思搪塞了，来到品级台前给皇上得行309叩的大礼。行完了大礼，还没等他跟皇上表忠心呢，这杨广着急啊，求爱卿啊，朕命你统领12万兵马前去攻打瓦岗山。 你这次去攻打瓦岗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早日把这46个贼，还有翟让，都给我一举拿获。平了瓦岗山之后，朕给你记首功一件，继续给你加封。这就是封官许愿呐。皇上这圣旨传下去了，邱王爷他怎么敢不接旨呢？他往前西行了半步，臣遵旨。他把这圣旨接下来了，心里边恨这个宇文化及呀、啊，老贼宇文化及，别着急，咱俩骑毛驴看唱本儿，走着瞧。接完了旨，他也得趁这个机会啊，把自己的想法和要求跟皇上提出来。吾皇万岁万万岁呀、啊！你命臣去攻打瓦岗山，臣已经接旨了。不过我一个人这力量恐怕不够用啊。当年靠山王杨林围困瓦岗山，围了3年也没拿下瓦岗山。前一段时间，三路兵马去讨伐瓦岗山的这些贼首也无功而返，有的还被人家打得一败涂地。臣觉得能不能再给我加强点力量？爱卿啊，你看让谁做你的助手呢？启禀万岁，举荐一个。

人，他叫于文成龙。这于文化及一听，好小子，你可真损呐！你把我儿子给端出来了，咱这书里边还得交代交代呀。这个老金像一共有仨儿子，大儿子于文成都，他就是咱这部评书里边有十三节，这十三节里的第二节就是这个于文成都。他不有个三儿子叫于文成虎吗？那于文成虎啊，不就是在闹花灯的时候被秦琼他们七杰给摔死了吗？这个二儿子于文成龙就是镇京的总兵啊，说白了就是保卫京师的最高司令官，按今天的话说就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啊。这于文化及老奸巨猾呀，他一下就明白了，好你个秋瑞啊，你临死也抓个垫背的，非要把我儿子给扯进去啊，不行不行，我呀赶紧趁皇上还没下旨之前，我得把这事儿啊给憋住了，不能让皇上继续下旨啊。启禀万岁，臣的犬子于文成虎无能为力呀、啊、他要前去不但不能平了瓦岗山，说不准呐、还得损兵折将，把他的兵马搭进去啊。皇上你可不能让这个犬子前去打瓦岗山呐、到时候说不准朕就赔了夫人又折兵啊。皇上正在犹豫期间呐、邱王爷赶忙启奏皇上，启禀万岁，于文丞相的儿子于文成龙，此人不光武功高强，而且还熟读兵书战策，能排兵布阵呐、是咱朝中不可多得的人才。再者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于文成龙他身为朝廷的镇京总兵，在国家有难之时，他必要报效国家呀。再说这古代匹夫指的什么呢？匹夫指的是骑马那位将士，那叫匹夫，老百姓可不是匹夫。你连骑马的资格都没有，你算什么匹夫啊？你无非就是韭菜，任由人家朝廷随便的宰割。邱王爷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你身为国家的总兵，那是正经八百的匹夫，国家有难了，有别人丑笑话的，可没有你于文成龙丑笑话的。你于文化及身为国家的宰相，国家有难了，你呢却不想把你儿子送上前线呢？你说你于文化及究竟什么思想吧？这功夫杨广啊，他觉得这邱王爷说的有道理啊。对对对，赶快宣于文成龙到品级台前见驾。时间不大，这个于文成龙噼里啪啦的就上来了，因为他走道跟别人不太一样，他那脚有点迈不开步。上来之后跪到了品级台前呐、臣于文成龙面见皇上，爱卿平身，朕命你随邱王爷前去剿灭瓦岗山的这些贼人，你一定要听邱王爷的安排，朕命你做先锋大将，你要跟邱王爷建功立业的话，朕继续加封于你。谢谢皇上。爱卿啊，有没有信心？有有有，没问题。万岁呀、别说有邱王爷给我罩着住，就是我一个人领着兵马，用不了十天八天的，我也能拿下瓦岗山。他这句话说完呐，把群臣说乐了，把他爹气的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你小子那两下子我不知道，这是邱瑞呀、拿鸭子上架呀，他在调理你呀，你可真不明白事理呀。这于文化及呀、他有一肚子话，可今儿个他没法说，让人家邱瑞给他画圈画进去了。

这个盔呀，把他脖子就给压没了。他不光这盔是木头做的，他那个甲也都是木头做的。不过呢，就是给他涂了点颜色，外人你看看不出来，穿起来显得很威武。可是那中看不中用啊，包括那叶子都是能工巧匠给他精心打造的，说白了就是全都用木头给做好的了。表面上看呢，那甲呀都是铁和钢做的，其实是木头片子。行动起来它轻，要是打起仗来被人家一捅，就给你捅碎了。说白了还是那句话，他这身铠甲呀，中看不中用啊。再说这于文成龙啊，亮完了相了，耀武扬威的也回去了，回去得跟他老婆呀，还有什么小三儿、小四儿、小五、小六啊。据说呀，他有18个小妾，这老婆孩子和小妾，听说他要走了，都得跟他道道别呀。结果这一晚上啊，可真就够他忙活的了。他这边忙活和这些小妾道别，他爹那边呢就得想办法跟这个秋王爷得套套近乎啊。这回我儿子给你当先锋大将了。你可高抬贵手啊，可千万别对我儿子下毒手啊！你要一使道啊，你就把我儿子送进去了。我儿子的命啊，还真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怎么办呢？他一合计，我这主意啊，本来是想坑害这个秋瑞，没想到秋瑞把我给套进去了，那我就得破费点吧。赶紧让自己的大管家呀，给秋王爷送去4颗大宝珠子，这4个大宝珠子到晚上都锃明瓦亮了。又送去3000两黄金。送去之后啊，别的也不用说，就告诉他我于文化及，感谢他了，也拜谢他了，就让他照顾照顾我这个犬子就行啊。秋王爷一想，给我送这么多好东西啊，我是照收不误啊。管家回来说了，秋王爷呀，把这些礼品都收下了。这下子可把这个于文化及乐坏了。看来我这头一步啊是走成了，最起码我儿子的命保住了。紧接着就到了第二天了，到了第二天，3声炮响，秋王爷领着兵马就要出征。在出征之前，不得先点卯吗？点卯，点卯就是卯时必须得到。那听书的朋友问了，卯时是什么时辰呢？按目下这钟点计算，就等于现在的6、7点钟。这卯时都到了，点完了卯，3声炮响也都过了，大队人马就要出城了。可没想到啊，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这个于文成龙到现在还没来。他作为先锋大将，他不到场，这队伍能出发吗？那必须得出发呀，军令如山嘛。当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出发的时候啊，这于文成龙啊才赶上来，骑着他那座驾，稀里哗啦的就上来喽。怎么稀里哗啦的？他穿那铠甲呀，都是木头片子做的。秋王爷一看，我可不能惯你这毛病。古代年间讲究军法严明，执法如山呐。你身为这先锋大将，你就敢违背军纪，这还了得？把他给我捆起来！秋王爷一声令下，上来几个捆绑手，上前就把他从马上给薅下来了，然后刷刷刷，就给他捆个结结实实啊。秋王爷上前用手一指，于文成龙，你可知道，5、1毛，重则40；5、2毛，重则80。你连5、3毛，该当何罪呀？当斩，这是你自己说的啊。随营官，再把17斩的54条的法规给他从头至尾念一念。让他得明白明白，他今天所犯的是哪条哪款。

0: 法官，给他从头至尾念一念。紧接着，这军中执法官就念起来喽：“回王家千岁，第二斩，点名不到，为期不至，斩首。”宇文成龙，你听到了吗？
1: 王爷，我听到了。
0: 你可知大将军在出征之前受命之时，则忘记家。可你贪恋娇妻美妾，贻误军时，定斩不饶。这个宇文成龙原来可是镇京大将军呐、啊，也就等于拱卫京师的最高长官，那地位该多高啊！他爹是丞相啊，可一听说这回王爷要把他斩了，当时这腿就软喽。当着所有这些军师的面，他也顾不了那么多颜面了，扑通一下子给王爷双膝跪倒：“求王爷，请您开恩呐、啊！”饶小的一回吧，小的是您举荐的，要跟您去攻打瓦岗山呐。您举荐了小子，您一定希望小子为您打胜仗啊。你说我还没到前线呢，您就把我斩了。王爷呀，请您高抬贵手，我这次去打瓦岗山，我就把命啊交给您了，我玩命的干，我要将功折罪，这总行了吧？我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呀、啊！请王爷您原谅我一回吧，我再也不犯这个错误了。说句实在话呀，王爷也不想杀他。不管怎么说，他爹昨天晚上还给王爷送了四个大宝珠子，还有3000两黄金呢。再说谁怕钱咬手啊？邱王爷他也是人呐，他无非是想震慑震慑这个宇文成龙，见好就收吧。好，既然这样，你有悔改之心，本王爷呀、啊、就给你一次机会。不过我还得把丑话说到前边，下回要是再犯，我是定斩不饶。放心吧，我下回不犯了。赶紧起来，领着兵马到前边啊，逢城开路，遇水搭桥，直奔瓦岗山。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22: 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2: 快打电话吧。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界。
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2: 单雄信火烧雌剑，这场大火呀，把唐军烧的是鬼哭狼嚎啊！也难怪啊，雌剑城里头都是茅草屋，全是易燃物，这消防设备又设备的不齐，所以呢，这一时之间雌剑就成了火城啊！罗士信史丹奈一看没办法，这城守不住了，得赶紧撤，否则真成闷炉烤鸭了。于是罗士信命令史大奈赶紧带领主力部队向西撤退，撤到新安，那么自己呢给他们断后，带领一拨人马奔到城墙之上，仍然进行守城啊。这单雄信派人不断的攻城，罗士信在这里率领大家滚木雷石往下就砸，就这么着一直杀到子夜时分呢。那再看唐军，内受火烤，外受箭石，损伤严重了。到子夜时分，这唐军呢得伤亡5000余人呢。你别看这样，罗士信仍然指挥若定，指挥着剩余的将士进行拼死抵抗啊。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飞来一支冷箭啊，噗的一下子正中罗士信的右臂。俗话说得好，大将军不怕千军万马，就怕寸铁呀。这三冷一个接着透甲锥，那可了不得呀，射中右臂是血流不止啊。有人赶紧过来包扎，哎，不用，罗士信让那个人把住箭杆，自己咬紧牙关，用左手也把剑杆，咔嚓一声就把这根剑给撅折了，剩半拉箭头在右臂里，仍然在这指挥。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来报说史大奈将军已然率众退到八斗山，在那里已然立下阵脚了。罗士信这才放心的，总算大队人马撤走了，自己掩护的任务已然完成了，马上命令甭管这城楼之上有什么啊，连石头带箭弩有多少算多少，一起给我全部砸下去，不给敌人留下一石一箭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又是一阵猛烈攻击呀、啊！哎呦，砸的城下的郑军呢是晕头转向。罗士信就趁着郑军略作退却的这个机会，率领残兵火速退下火线，退到西门换上马匹，这才打马扬鞭直奔八斗山。没有守军了，这单雄信所率领的郑军很快的就把这雌剑城门给攻破，杀到雌剑里面一看，一片火海，唐军早已经无影无踪。但甭管怎么地，这雌剑又复入王世充之手。哎呀，单雄信呐，一看这城里头火光依旧，这房屋都成灰烬了，有心领军西追，又恐怕唐军在黑夜之中设下埋伏，所谓的穷寇莫追。得了，既然我已经复夺雌剑，我的目的已然达到，赶紧的收拾收拾雌剑，怎么呢？得好有地方睡觉啊。另外这老着着火也不是事啊，好嘛，唐军没烧着，再把郑军烧着了，我们成闷炉烤鸭了，那哪成啊？赶紧灭火，吩咐士兵再至灭火，所以按兵不动，唐军这才得以从容退回西安。这前前后后算起来，这罗士信夺得雌剑仅在这里守了23天，又被人郑军复夺走了。哎呀，罗士信呢憋着一肚子火呀， 单雄信，我跟你没完！我怎么呢？这右肩膀还疼呢，那半拉剑还在上面杵着呢。史大那一看，赶紧起来呀，别发言了，赶紧的叫来军医，给罗士信把这支狼牙剑起下来。好嘛，带挠钩的，就起这根剑拔下来二两肉来。但是罗士信呢，咬紧牙关，丝毫的声音都没出啊，真是条汉子。拔出来之后血流如注，这军医官赶紧的上最好的金疮药、金疮散，给这罗士信包扎好了。转过天来，哎，多好，李元吉、屈突通带领10万人马赶到新安。再过两天，李世民12万大军也浩浩荡荡渡过黄河，向新安赶过来了。结果这么一来呀，这新安呢就成一个会师的地方了，一时之间方圆连营10里呀，周围那都是唐军的旗幡呢。罗士信兵败辞剑，为了防止郑军往西面打，就在新安的东门外8斗山下是遍设壕沟，遍立路寨。哪知道啊，在这严阵以待等了数日，哎，不见郑军动静啊！看来这个单雄信呢，肯定是得了雌剑之后，还心满意足了，不想着往西多挪一步也好啊。我们呢，正好有个会师的机会，等到大队人马全都到了，我们大军呢就该兵进洛阳了。到那个时候，非得把雌剑重新夺回来不可。一听说李世民来了，那李世民那是大帅呀，李元吉、屈突通、萧雨、封德仪、罗士信、史达奈这些人呢是全部出城，干嘛呢？进行迎接呀，啊，敲锣打鼓欢迎秦王啊。哎呀，秦王现在在唐营将士的心目当中，那简直不是人了，简直成神仙了，成为战神了，不可战胜。只要秦王一出马啊，马到之处肯定马到成功啊。你看这一次平定刘武州、复夺兵州的仗打得多漂亮，哎呦，这一次有很多唐营的军士呢没见过秦王，听说秦王来了，兴奋的昨天晚上都没睡着觉啊。现在秦王一来，是锣鼓打得震天响啊，呱呱呱呱，呜呜呜，呱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噗！怎么这鼓啊都敲破了？哎呀，热情高涨啊！秦王李世民一见众人来迎接，赶紧甩镫离鞍，滚鞍下马呀！哎呀，烦劳各位出城，实在不用如此多礼呀，士民不胜惶恐，还抱拳呢。哎呦，二哥，这李元吉呀，头一个冲过去的，人家是兄弟呀，满面笑容的。哎呀，二哥呀，您现在了不得，是北征的英雄，又是东征的元帅，别人赢不赢的我管不了，我要是不赢，到了中军，您还不得先拿小弟来开刀吗？啊，您听这话，这话里带刺儿呢。哈哈哈。李世民哈哈一笑，没跟李元吉一般见识，也并没有直接作答，而是让开李元吉，先去拉住了萧雨之手啊。哎呀，萧公啊，封公、屈公，听说你们在长安向父皇提了很多的妙计呀，这一次东征你们又立主成形，世民呐，身为父皇，有了你们这些忠臣良相，感到欣喜呀。哎，这番话呀说的萧雨也乐了，众听啊，但不那么说呀。哎呀，二郎啊，你太抬举我了，这次东征啊，老臣本来是反对的，是圣上坚持要战，还派我等来军中效力，圣上坚毅敏捷，既然有此旨意，那一定是不会错的。哎呦，旁边的封德仪一听，轻轻一笑啊，没想到萧令转变得很快呀！啊，哈哈哈哈，众人是哈哈一笑。李世民 一一见礼，最后呢就来到罗士信面前。一看罗士信气宇轩昂，傲骨迎风，面无表情往那一站，一脸冷然呢。李世民过来冲罗士信一抱拳：“罗总管啊！”罗士信一看秦王向自己行礼了，哪有王爷先向臣子行礼的，赶紧一抱拳，仍然是面无表情，冷冷地说了一句：“殿下，世信无能，丢了辞见，如果秦王殿下早来数日，也不至有今天的局面。”呀，秦王李世民一听，又来一位，刚才自己的四弟李元吉就这么着夹枪带棒的说话，没想到到罗士信这里跟自己也来这一套，这话里头明显有不和谐的音调啊。但是李世民呢没往深处想啊，对这罗士信呢就是问候一声，也没接着话罢，然后又招呼大家啊：“各位各位，大家呢先入城吧啊！你看烈日当头，我们更是一不卸甲，这一路行来身上汗水呀、啊、把这铁甲都湿透了。哈哈，士信兄啊，你是地主啊，来到你的地盘上呢，不知道你给我们预备没预备酸梅汤啊。”罗士信听完也不言语。李世民一看这罗士信呢有点没趣儿，一招呼大家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进了城了。在进城的过程当中，史大奈就来到了李世民的马边。李世民呢对这辞见之战十分关心的，见史大奈过来了，就问这史大奈到底怎么回事。众人一看秦王和史大奈两个人走近了，众人知道这两个人肯定说悄悄话，人家说悄悄话，大家呢要避嫌，别走那么近，大家呢就离两个人比较远。史大奈一看说话别人听不到，史大奈这才原原本本把详细情况给李世民述说一遍。最后史大奈提醒李世民呢，说这个罗士信呢那不愧是一员猛将啊，但是呢人往往这样，名声太大受其名声之累呀、啊、这人呢自恃武功，目空四海，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等闲之人更入不了他的法眼了。更有甚者呀，言谈举止流露出的意思，连殿下您他也很不以为然呢。说这个史大奈怎么背后打小报告啊，这可不算史大奈打小报告，人家说的句句是实情啊。再加上史大奈这些年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那在史大奈心目当中李世民像神仙似的。咱说了，史大奈本名叫阿史那大奈，他是突厥人，这突厥人心眼比较直，跟人相交最重义气，他要不服人就不服，要真正的折服了一个人，那就对这个人呢是极端忠诚，甚至是个虔诚，那根本的不容别人当面说坏话呀。那就如同现在的一些追星族对那些明星的狂热似的，那是我的偶像啊，谁敢说我偶像不好，我敢跟谁急。这罗士信在史大奈面前多次表示出对这李世民的不屑，这史大奈心里头可一直有这股气儿呢，今天见到李世民了，脱口而出就把这些事情根本就没经过大脑考虑，直接的一五一十有一说一全给说了。李世民一听罗士信对自己不以为然，虽说表面上没表现出什么意思，但心里头啊还是一动啊。为什么呢？这些年秦王李世民这一路下来可以说呀是顺风顺水，虽说在这个陇西大败潜水员也仅此一次， 那跟其他事情相比，这件事啊，

0: 不算什么，基本上是诸事顺利。只要见到李世民的人，那都得挑大拇哥来称赞李世民，来恭维李世民。这人民大众啊，也都是把李世民捧得高高的。这猛然一听有人对自己不恭敬，你别说李世民了，就换咱们这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啊！你凭什么对我不恭敬啊？你有什么呀？但是李世民呢，伟大就伟大在这里，心里头突然间有点不高兴，但是呢，能够把这不高兴啊暂时压住，思索片刻，看了看史达奈，史将军呐，今天你和我所说之事。就到此为止，本王对你的诚心甚为感谢。至于罗总管嘛，只要他诚心向堂，对我有没有看法，算不了什么。史大奈一听啊，这才知道自己呀有点失口了，脸一红，不说话了。就这么着，李世民被让进城内的杨氏庄园。这个新安城里头啊，有一座庄园叫杨氏庄园。为什么叫杨氏庄园呢？因为那是隋朝宗室杨绛所建。这个杨绛家人平常啊不住这里，住在洛阳。这个地方啊是杨绛的一个别墅。每年到了夏天，哎，杨绛带领家人到这个别墅里在此避暑。这座庄园就建在城里头最中央的一座小山的山腰上，周围呀是流水涧涧，上下是杂树森森。盛夏时节，你往这园里一进，哎呀，浑身清爽啊，就如同夏天进了冰窖里似的，那么舒坦。这园里边房屋众多呀，就收拾出来房屋。给这些官职比较大的人在这居住，正好啊，在正中央有一座大堂，宽约30丈啊，往这一射就充作了议事大厅了。李世民就被众人让入这议事大厅当中，当然李世民居中了，往这一坐，众人呢是相继落座，众人的座位啊在李世民的对面。两者是相对而坐呀，而且是两排，最前头的李元吉呀、萧雨呀、封德仪呀，他们坐；秦王的府属全部坐在后排。现在秦王府属那了不得了，是日渐增多呀，密密匝匝在后面坐了一大片。李世民坐下，有人呢就赶紧的奉上了酸梅汤。李世民入城前。跟罗士信提过，虽说罗士信没言语，史大奈记住了，早就吩咐人熬了。熬完之后，从冰窖里提出兵阵的，哎呀，消夏解暑啊！李世民喝了一口，特别舒坦，然后掏出手帕试了试嘴角，把这酸梅汤往旁边一放，看看罗士信，微微一笑啊。哎呀，世信兄，要知道有这么一座神仙府邸，就不需要再喝这酸梅汤了，这里就已然能够消夏了啊！这李世民呢，纯属看这罗士信不言语，主动搭话，没话找话，给罗士信多的面子。没想到啊，人家罗士信呢，缺少幽默细胞。人根本的不接这个什么酸梅汤的茬，一看秦王跟自己说话，秦王，咱们呢言归正传吧，今天咱们到这里谈的是如何夺回雌剑，什么汤不汤的，世信可没有这般心情谈论呀。这番话往外这么一扔啊，在场所有之人都像被挨了一闷锤似的。这罗士信怎么这么说话呀？你愿意谈正的，你就谈呗，你何必还什么汤不汤的？这什么言语啊？当秦王的面儿， 这不是放肆吗？一时之间，大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全部尴尬在那里了，齐刷刷的都把眼睛盯向李世民了。李世民这个时候啊，也给怼愣了。李世民也没想到罗士信会跟自己来这么一句，你让自己怎么接呀？怎么化解呀？李世民也干那了。就在这个十分尴尬的时候，程咬金呢，在角落里坐不住了，噌，大老生站起来了，哎，冲着罗士信一条嘴巴子，哎，我说你这个骡子，好没趣味呀！啊，哎呀，就好显着你整天就知道打呀杀呀的。要是你整天就知道打杀，那为何到了陕州之后，你又弄了一房媳妇儿啊？啊，哦，让程咬金这句话呀，把大家全说乐了，是哄堂大笑。李世民趁此机会也是哈哈大笑，就把这尴尬呀给化解了。你看别人说罗士信呢，那还真说不着，敢说罗士信，罗士信敢真急，但唯独程咬金可以。怎么，哥们在一起好多年了，知根知底，自家兄弟在瓦岗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说你两句还不行啊？这么一说，罗士信脸上也挂不住了，终于憋出了笑模样啊。他知道程咬金的脾气，程咬金现在当众抢白他，这罗士信呢也是无可奈何。李世民一看尴尬化解了，赶紧的挥挥手让大家伙不要笑了，世信兄啊，刚才说的有理呀、啊，世民这一次天为东征元帅，今日唐毅打败王世充才是我们的主题呀、啊。现在磁剑又被郑军复夺，这磁剑呢是攻取洛阳的咽喉之地，必须重新攻下来，这件事情不用在意。说到这里呀、啊，李世民目光漫过萧雨、封德仪、屈突通三个人啊，父皇非常重视这一次战事啊，所以特派三公前来督战。我看还是三公先发表发表高见吧。这三位啊还没说话呢，这李元吉忍不住了。怎么，李元吉心说，我好歹是个齐王啊，你放这个王爷不问，问仨老头啊？这李元吉心里都不舒服，又看到罗士信桀骜不驯，敢于抵抗李世民，哎呦，这李元吉呀、啊，马上就遇到了知音了。我呀，何不趁此机会引开话，再把罗士信来拉？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杨氏庄园大厅，秦王议事。首先，秦王想听听三公的高见。
9: 哪三公啊？
8: 萧雨、封德仪、屈突通。哪知道这三公还没开口，李元吉忍不住了。这李元吉呀，抢先说了，说咱们呢最好先听一听罗总管的意见，因为罗总管在这里经营多时，跟着郑军打仗也不是一次两次了，非常了解王世充的情况，他先讲是最为合适。说这个李元吉他为什么那么积极发言呢？因为李元吉呀现在是齐王，除了李世民之外，在场爵位属他最高啊。没想到李世民隔开他先去问别人，这李元吉心里头就老大不舒服。他又看到这个罗士信桀骜不驯，敢于顶撞李世民，哎呀，李元吉对罗士信呢顿生好感，马上就感觉到遇到知音了。哎，我现在呀先把这个话引开，这么一来呢既能够引起别人对我的注意，我再夸奖一番罗士信，让罗士信先说，这罗士信肯定对我顿生好感，这么一来我就能够慢慢的招揽罗士信。这李元吉呀有这个心眼，但李元吉说完这话之后，李世民头也不回，根本就没搭理李元吉这个茬。李世民不答言，那罗士信也不能开口说呀。李世民呢仍然看着那三公，而且这一次看的呀眼光当中带出鼓励的神色，那意思还得听你三人先发言。李元吉一看，喂，想发作那不能发作呀，人李世民是主席呀，人家组织会议呢，人家本来问三公，你插一杠子，现在不搭理你，你有什么辙呀？嗯，李元吉垂头耷拉脑，无可奈何，不言语了。这个时候萧雨清了一下嗓子呀，要说打仗吧， 我和德仪都是外行啊，皇上这一次让我们从军，是想借我们修通与朝中的管道，我们到了这里更好与朝廷沟通啊，这就说明皇上对此意甚为重视啊，决断杀伐，临机决之，且忙放眼朝中能征之帅，舍你其谁呀，老臣来此也像对皇上那样尽力辅佐，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就尽管吩咐，要问我们对战事有什么看法吗？我现在没有什么看法，也不懂什么看法嘛。这萧雨把姿态放得很低，他把姿态一拉低，其他人呢也不敢抬高自己姿态了，封德仪也坚持同意，结果这两位朝中重臣一上来就亮明态度，打仗我不行，哎，传递信息我们可以。然后大家伙又把目光落到屈突通身上，这个屈突通啊，那他不能说不行了，为什么呢？屈突通这官职在这呢，兵部尚书，国防部长，你说我对打仗一窍不通，那哪行啊，你就是负责打仗的。所以屈突通啊首年虚然，缓缓言道，皇上的意思是想一举解决洛阳王世充，我朝发展到今天已非昔日了，梁末军需能战将士都优过王世充，秦王刚才说了要先攻着辞见，老臣甚为赞同啊，至于下一步如何嘛，我看待拿下辞见之后再图发展也不为迟晚呢。这三公啊算是表明立场和态度了。李世民听完之后又看了看大家伙，用眼神鼓励大家说话，一看大家伙这个时候都不言语了，有很多目光都落到罗士信身上，因为大家伙刚才也听见了，哎，听见李元吉要罗士信发言，只不过李世民还是尊重三公，让三公先发了言，那么现在三公发言完了，那接下来自己不能再插嘴了，那就得看罗士信的，很多人都这个想法，所以把目光都落在罗士信身上，李世民也看出来了，于是李世民把目光也落到了罗士信身上。士信呐，四郎刚才所言极是啊，要攻打洛阳，在场的谁都没有你有发言权呐。哎，谈谈你的想法吧。哎，另外呢，还有士吉兄、叔宝兄、咬金兄，你们也各自谈谈自己的意思。罗士信听到秦王问到自己，把脑袋这么一梗，眉毛一挑，秦王殿下，这次辞见丢失乃士信之过，如若再次兴兵，士信愿为前锋，要是不能够拿下辞见，士信愿提头来见。这罗士信呢没说怎么打，先把军令状给立了，攻打辞见我算头一个，如果辞见拿不下来我也不活了，我表个态。他把态表了，嘴一闭不言语了。大家一看这罗士信不说话了，这个时候李世济慢慢的开口了，秦王殿下，众位，我军重兵之下，要想拿下辞见易如反掌，但之后的事情还要徐徐图纸啊，我知道洛阳城坚壁厚，如果硬攻死拼，伤亡必然惨重啊。是啊是啊，秦叔宝、程咬金听完也是频频点头啊。这个时候就见楚亮楚先生站起身形来了，楚老夫子那是读书人呐，站起来摇头晃脑，夫战收心也， 方今天下百姓厌战，人心安定。当初我朝收复河东，百般顺利，就是顺了民心呢。现在我朝建统国土，世子仰望，正统所归。此次出征，既要攻坚，又要派人广出洛阳周围，宣知我朝正义，借以收心。我听说王世充貌似宽仁，但骨子里头处政苛暴，所以啊，如果咱们能够抚慰众心，当能收到奇效啊。不错，杜如晦对楚亮这个意思深以为然呢。补充说了，说王世充是一个机巧胡人。什么叫机巧胡人呢？就是投机取巧的一个胡人，外托勇猛，实无大志，成就今日气候，其实啊，都有赖于机遇和他盘踞东都啊。楚亮兄刚才所言极是，我也认为以公心为上啊。这两位先生一打开话匣子，大家伙呀，这话都开始多了，一时之间堂内众人是议论纷纷。李世民坐在那里倾心听讲，不时插言，大家伙呀议论的是热火朝天呢。唯独有一个人插不上嘴，谁呀？李元吉。李元吉本身对军事也不太了解，跟大家伙呀平常处的也不怎么利，现在也没人理他，他也插不上嘴，没办法融入这场议论之中，偶尔往里插两言几两句，结果呢离题太远，弄得自己离题太远，尴尬万分。时间一长，李元吉自己都觉得无趣，干脆把嘴一闭，也不言语了，在这里就混着这个会议赶紧结束。结果呢越盼着会议结束，这会呀越开起没完了，一直开到日头偏西。李世民一看议论的差不离了，好吧，各位啊，我看今天就到这里吧啊。另外别人都说本王打仗喜欢坚壁不出，其实啊这是不了解本王啊，打仗嘛哪有常识啊，所以这一次攻打慈涧，本王就想变一变方法。明天呢就请世信兄景德随我到慈涧阵前走一趟，本王的习惯大家都明白，就是要眼见为实，至于拿下慈涧以后的事情嘛，大家伙下去之后还要多多考虑考虑。曲公啊，我让玄灵如晦帮帮你，你们呢多琢磨一些办法，随后再议。是是是，众人领命。这会议呀就散了，大家刚才呀讨论的热火朝天，到现在呀还是兴致盎然的，唯独李元吉这心里都不是滋味啊。因为李元吉从这李世民的眼色当中可以看出来，这个二哥呀压根儿就没有把自己这个兄弟放在眼里，看来在二哥眼中啊，永远不会瞧得上我喽。这李元吉呀暗气暗憋，就恨上李世民了。就这么着一夜无书，转过天来，按照既定计划，李世民起了大早，骑上自己的特勒标，就带领着罗士信、尉迟敬德和随从20余人就开始上路了。干嘛呢？要探一探这慈涧。这个李世民呢所到一处必须亲自探视地形，这已经养成习惯了。这个新安呢离着慈涧26里地，连日来唐郑两军各安城寨，就在白天派出一些小股部队出城打探，因为离得太近了，往往这双方的这小股部队在半道上就相遇了，但是都是探马兰旗，都是斥候，他们的任务都是打探消息，不在于作战。但是狭路相逢那也得表示表示，抽出刀抽出枪匆匆的打一仗， 也并不恋战，各自收兵回营。后来呢，再出来碰到了，再打一仗。时间长了，这两方面探马都心有灵犀了，哎，都避开官道了。你踩你的道，我踩我的道，谁都不走官道，就在山莽草丛间开路，逐渐的就形成了各自的巡行路线。这唐军呢，就沿着剑河行走，郑军呢，就在官道以南走。这么一来呢，有三个道。那么今天李世民所走的道，那就是唐兵前些日子踏出的那一条清晰可辨的小路。李世民呢，走在最前面，尉迟敬德跟在李世民身后，罗士信跟着尉迟敬德离得有十来步。为什么离那么远呢？这罗士信心里头啊，很不以为然。自从昨天这李世民给自己派了这趟差事，这罗士信呢就觉得多此一举，心说话，不就是探雌剑吗？那还用探吗？新安雌剑这方圆以内，自己都烂熟于心，甚至说这一路之上开多少花，长几根草，自己心里头都有数啊，何必再亲自的走一趟呢？但是秦王人家吩咐了，自己不能当场驳了秦王的面子呀，所以呢，那跟着吧，跟着这心里不痛快，所以一路上啊，这罗士信也不言语。简短截说，一行等人就下了八斗山，向东再走大概五里地，

把东都洛阳拿下来，那我应该可以喘口气了。到那个时候，我再来这个地方休闲打猎，我非得好好的射几只野兔，打几只野鸡。李世民这么琢磨着，不知不觉往前已经走了近一个时辰了。这个时候，太阳已然高高升起了，气温渐渐升高，这涧水慢慢的也被太阳蒸出很多的水汽。水汽弥漫开来，大家都感觉到是湿热无比，非常难受。不知不觉，众人登上了面向慈涧的这座小山。李世民呢，到了山上，率先下马，透过林子向对面观察。这么一看呢，就见慈涧城墙之上遍插郑军旗幡。有一面帅旗立在西门之上，是迎风猎猎呀。就见这面帅旗上面写着六个大字“右辅大将军单”，这是单雄信的帅旗了。李世民知道啊，据这个斥候来报，因为城中狭小，单雄信在城里头就留下5万军马，其余人马都放归洛阳了。这5万人够守城的就行，住太多了住不下。李世民呢，望着帅旗在这里注视良久，然后转过身形呼唤罗士信。这罗士信呢还在后头呢，没往前跟。一看现在李世民朝自己打招呼了，那就不能不上前了。迈大步，这罗士信就走过来了。殿下，你叫我啊，士心兄啊。想当初，这单雄信攻城多日，最后还是用火攻才把这慈涧拿下。那由此来看，这慈涧的城墙还算得上是坚固啊！啊，如果我们再来攻，您说说用什么办法才能避免伤亡呢？哎，罗士信一摇脑袋，没有别的办法呀。最近唐郑两军就在这慈涧反复攻伐，互相都知道各自的路数。我看呐，攻慈涧别无他路，唯有一条道，那就是攻坚，必须硬攻。哦，哎呀，李世民一摇头，慈涧西门之前，我看了看。没有太多的腾挪之地，如要硬攻，恐怕伤亡太大呀。这座山又离慈涧太远，在这里往慈涧发射弓弩，也是无效之功啊。怎么才能拿下慈涧呢？李世民呢，说到后来就如同自言自语了。李世民一自言自语。这罗士信呢也不言语了，就这么着，众人是一时无话。李世民叉着腰，眼光慢慢的漫过城墙，挑眼向城北方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一看那地方啊，涧水又向东北拐了，河面宽阔，这水流变急了，哗哗发出的声音呢，从这个山上都能听见。7月盛夏，本来这个季节呀，河面上应该有很多的撒网挥鹰捉鱼之人，但没办法呀，最近几年连年打仗，百姓都逃亡了，再加上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这个时候河面之上看不到一个人影了。李世民眼看着河面，心里头突然间一动，扭头看了看罗士信，士信兄啊，你在慈涧城多时，应该熟悉这慈涧的北城墙的情况吧？罗士信说熟悉呀、啊，这慈涧呢北面临河，从这水面往上是一个陡壁，陡壁之上生满青苔呀、啊，这个陡壁高。大概有3丈，

0: 陡壁之上建着一丈多高的城墙，与全城相连。这个地方啊，一般的人难以攀登上去，所以我守备的时候，并没有派太多人在此防守啊。哦，李世民听完罗士信的话，若有所思的一点头，看了看众人，好吧，咱们走吧。咱们呢，顺着山坡往南走，到这单雄信的正门看一看。景德兄啊，哦，殿下，咱们来的时候从小路过来的，回去的时候咱们呢不妨大摇大摆顺官道往回返。你认为咱们如果走官道会有风险吗？嗨，尉迟敬德一笑啊，没事儿，别说不会有风险了，哎，就算在路上碰到几个小贼拦路，那也不是咱们的对手啊！啊，嘿，哎，刚说这里，尉迟敬德突然间猛然一偏头，谁？他噔噔噔噔噔，猛的一下子就向西边跑过去了，跑了好几步，站在那里，左右看了看，往前望了望，神情十分紧张啊。李世民、罗士信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赶紧也跟过来。景德，发现什么了？就见尉迟敬德眉头一皱，难道我刚才听错了？他自言自语的说了这么一句，用手往前方一指：“你们看，我刚才呀，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好像是树枝儿被碰断了，但是这方圆已然没了猎户，那这只有一个可能，一定是什么人躲在这里来窥探咱们。秦王啊，依我看，咱们还是赶紧的回去吧，万一中了埋伏，咱们人少力孤，难以招架，可如何得了？这才引出君臣亲身探词见。雄信伏兵，捉唐王。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形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脑。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3: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4: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没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在我们前天的这个文字时光里面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海子的诗集。那么讲到了这个海子的诗选哈、啊，是十大传世代表作。那么这一整篇诗集当中呢，跟大家拆解了半部分的一些内容。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给大家继续拆解下半部分。这一部分呢，叫做亚洲童。亚洲童，亚洲童，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会死在这里。亚洲童，亚洲童，爱怀疑和你爱怀疑和爱飞翔的是鸟，淹没一切的是海水。你是主人，却是青草，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亚洲童，亚洲童，看见了吗？那两只白鸽，它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让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它吧。亚洲童，亚洲童，月亮下一共有两个人，穷人和富人。爱亚洲童，亚洲童。那么全诗呢，以亚洲童为核心的符号，黄土呢承载是世代中国人的生死，祖辈人呢到诗人生命扎根土地，归于土地。屈原百鸽的意象呢，接连是东方古典的文脉，把个人乡土抒情上升至民族的文明书写。穷人与富人同占一片黄土，暗含是土地平等包容的底色。全诗呢没有激烈的情绪，平静文字下藏着厚重的民族宿命，也奠定啊整本的诗集扎根华夏土地的创作根基，也是80年代啊新乡土诗歌的开山之作。我们再来看另一部分，祖国以或以梦为马，我要做远方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此火为大，花开落英于神圣的祖国。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千年后我再次拥有祖国的稻田，和周天子的天山雪山，还有天马踏天马踢踏，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永远选择永恒的事业。我的事业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它从古至今，日它无比辉煌，无比光明，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最后我被黄昏的众神抬入不朽的太阳。这是海子诗集当中写给诗歌、写给祖国、写给理想的自白书。整本的诗集精神内核呢浓缩于此，忠诚远方的儿子、物质短暂情人，清晰划分诗人的价值取舍，看淡物质的浮华，终身呢是追逐精神和远方。万人圣火，独举圣火，写出了理想主义者的孤独坚守。世人追逐世俗的安稳，唯有诗人呢，独自守护精神的火光，以太阳为终身的事业，宣告自己愿意像太阳一样燃烧奉献，哪怕孤身穿越漫长的黑夜。这首诗呢，是适合所有坚守理想、不甘平庸的读者去朗诵、去朗读，也是海子诗集里头呢史诗格局呢最完整的体现。我们再来看第三部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一段诗呢，是全网最容易被误读的一首诗，层次文字呢，满是人间烟火和温柔祝福，祝福陌生人、亲人、山河万物，勾勒普通人最简单的幸福生活。但核心的文字啊，陷阱在于从明天起，明天呢是个虚拟的、无法抵达的时间，代表诗人清楚当下的自己永远无法拥有这种世俗的幸福。他把世间所有美好的祝福赠予所有人，唯独将自己啊隔绝在了海边，独自眺望乌托邦。温暖的文字之下呢，是诗人人与人之间彻底的疏离。温柔的祝福背后啊，藏着无法解读的孤独与绝望。读这一层的距离感呢，才算是真正的读懂了这首诗。

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麦地，神秘的质问者啊！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海子麦地哲学的完整总结，从这一篇我们就能够看个大概哈。大众眼中麦地是治愈田园，只有诗人看见麦地承载的无尽苦难，麦芒日光持续灼伤他的灵魂，即便被土地的痛苦反复折磨，他依旧拥有整片麦地赋予的精神财富，精神富足足以对抗现实一无所有。这首诗解释了海子矛盾的土地情节，深爱土地又持续承受土地带来的精神刺痛，二者无法分割。再来跟大家分享一篇九月。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明月如镜高悬草原，映照千年岁月。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海子西行青海蒙古草原后写下的诗篇，整本诗集孤独氛围感天花板。众神死亡的草原荒芜空旷，风声琴声孤马全部意象构建极致空旷的孤独。泪水全无不是麻木，是极致悲伤之后无声的沉重。诗人独自骑马穿越千年荒原，无人同行，无人倾诉，文字极简留白，意境辽阔悲凉，是现代诗意境美学的标杆。这首诗常年收录于各类的文学选集。

我们再来看第六部分，黑夜的献诗，献给黑夜的女儿。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升起。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遥远的路程经过这里，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走在路上放声哭泣的那是谁？雨水打在脸上，很深的水，很深的泥土。谷物丰收，大地受难。黑夜是诗集与太阳对立的核心意象。丰收过后，大地归于荒芜，繁华转瞬消失，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是全诗诗眼。世间万物无法填补内心的空洞，唯有空旷天地能容纳诗人全部的悲伤。丰收对应苦难，写进时代乡土文明衰落背后土地与普通人共同承受的命运重量。

我们再来看第七部分，四姐妹，这是爱情诗的代表。荒凉的山岗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空气中的一颗麦子高举到我的头顶，我身在这荒芜的山岗，怀念我空空的房间，落满春天。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呀，光芒四射的四姐妹。黑夜里，我头枕卷册和神州，想看蓝色的大海。我爱过这糊涂的四姐妹呀，四姐妹浸在露水和泪水里，她们破碎，因为爱着我。四段无疾而终的爱情全部浓缩于此。山岗荒芜，风吹不散遗憾，四姐妹美好的纯粹却都因诗人破碎。诗人理想主义的灵魂无法适配世俗安稳，深爱之人呢，只能是遗憾告别。文字没有埋怨，没有怨恨，只有温柔长眠的愧疚与怀念，是孩子情感当中最柔软的一面。

们再来看第八部分日记，藏着孩子私人温柔的西部小诗。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全诗仅两句核心的名句，简短却击穿无数读者内心。西行戈壁深夜，诗人呢抛开民族理想宏大的命题，卸下所有的精神重担，只剩下纯粹的私人思念。那么宏大史诗，诗人呢短暂回归小我的情绪，极致的反差呢让文字拥有直击内心的温柔，也是整本诗集当中最私人最柔软的短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上半段的文字时光呢，跟大家暂时分享到这儿。在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海子诗集》集选当中的一些选段。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来来来来来，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在文字时光里边给大家分享一些经典的这个诗句。刚刚呢，给大家分享了几首孩子的诗集当中的一些选段。接下来，我们再把剩下的一些选段呢，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九段呢是黑夜，这个夜色是孩子呢人生自我总结。在黑暗的尽头，太阳扶着我站起来。我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20字的概括，孩子25年来的人生全部，是读懂整本诗集的钥匙。流浪、爱情和生存呢，三重苦难贯穿他短暂的一生，支撑他活下去的全部幸福，全部寄托于诗歌构建的精神王国。短短两句，道尽了理想主义者一生的取舍与宿命。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海子的绝笔诗作《生命终极的追问》。春天，十个孩子。春天，十个孩子全都复活，在光明的景色中，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孩子。你这么长久的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春天，十个孩子低低的怒吼，围着你和我跳舞唱歌，扯乱你的黑头发，骑上你飞奔而去，尘土飞扬，你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在春天，野蛮而复仇的孩子就剩这一个，最后一个。这是黑夜的儿子，沉浸于冬天，轻信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子，它们一半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喂，一半用于农业，他们自己繁殖。大风从东吹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夜和黎明。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海子生命最后一首完整的诗作，撕裂感拉满。十个孩子代表内心十种分裂自我，渴望复活，渴望温暖，充满愤怒，沉溺于悲伤，轻心死亡。春天万物复苏，全世界都走向了新生，唯独诗人困在寒冬与虚无之中。最后一句，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他对理想、光明、未来最后的终极拷问。读懂这首诗，才能打破孩子向往温暖幸福的片面认知，看见他生命末期无法解脱的精神困境。

0: 海子诗弦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不可替代的三大价值，我们一起来看都有什么呢？三十余年呢，不断的再版，影响几代读者与创作者。海子诗选呢，绝非简单的流行诗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中，还有现代诗歌发展进程当中，拥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诗地位。核心呢为三大价值，第一个就是重构乡土诗歌美学，创造本土化哲学意象体系。在海子之前呢，80年代乡土诗歌大多都停留在写景、怀旧，还有浅层的乡愁。海子第一次啊，将农耕土地、麦子，还有村庄上升至生命哲学、民族命运层面，赋予乡土意象宏大的精神重量。它打通了古典农耕文明与西方现代的哲学，让乡土文字不再局限于小我的抒情，具备史诗的格局。后世啊，余秀华还有雷平阳等乡土诗人全部吸收了海子麦地意象的创作逻辑。海子诗选呢，直接开辟了麦地诗歌全新的创作流派。再来看第二重意义，重塑现代理想主义诗歌书写范式。80年代后期，那么即市场经济这个快速发展，物质的主义兴起，多数的诗人呢转向琐碎日常、消极虚无的写作，理想信仰宏大叙事逐渐退出了诗歌舞台。海子啊，以整本的诗集坚守纯粹的理想主义，以祖国或以梦为马，还有太阳七部书，重建诗歌的崇尚感，证明现代诗依旧是可以承载民族信仰、生命永恒等宏大的命题，为后世坚守理想写作者呢提供了精神的范本。当现代人陷入躺平、精神内耗时，翻开海子诗选，依旧能够从文字里面获得对抗平庸的精神力量，这也是短视频时代海子持续出圈的核心原因。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重意义，它是打通大众与现代诗歌的壁垒。80年代现代诗门槛极高，晦涩抽象，普通读者呢难以读懂，诗歌长期呢局限于小众的文学圈子。海子的文字呢兼具通俗共情与深层的哲学，短句温柔易懂，长诗格局宏大，既有适合普通人摘抄的治愈的短句，也有可供文学研究者深度剖析的史诗文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篇目呢，走进了中小学的读本，还有大众文案，让千万原本不懂诗的普通人接触现代诗歌，极大的拓宽了现代诗歌受众的边界，推动呢诗歌大众的传播化。除此之外呢，海子融合了中西文学的创作思路，极具价值的参考性。扎根中国本土的农耕文化，还有古典文脉，同时呢，吸收荷尔德林、梵高、尼采的浪漫主义精神，完成本土与外来文学的自然融合，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成熟的参考范本。大众读海子诗选最常见的五大认知的误区，完整纠正正面的这个解读，还有网络碎片化的传播，让很多的读者呢只通过一两句短句定义海子与海子诗选，形成了大量片面这个错误的解读。我们这里面呢系统的梳理了五大高频的误区，我们而且刚刚给大家完整的还原了诗集的一些最真实的精神内核。
1: 这五大误区分别是：误区一，海子是治愈田园诗人一生向往平凡的烟火；误区二，海子脆弱敏感，因为生活不顺轻易地放弃生命；误区三，海子诗歌

0: 空洞。第三呢，就是学会接纳人生痛苦与遗憾，读懂温柔背后的悲悯。第四呢，就是跳出碎片化的阅读，感受完整文字史诗的力量。第五就是区分短暂世俗幸福与长久精神富足。孩子试卷永远不会过时，每一代人都需要孩子的活光。如果你只读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妨放下碎片化的短句，完整的去翻阅一本完整版孩子试卷。当你被现实裹挟，丢失心中热爱，陷入孤独迷茫时，翻开孩子视线，麦地的风，燃烧的太阳，奔往远方的马，会跨越30余年的时光抵达你的内心，告诉你纵使人生长夜茫茫，依旧可以以梦为马。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是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务工务农不容易，交通安全别忘记。今天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农用车违法载人、无牌无证、超高超宽、超远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请查收这份务工务农人员交通安全提醒，请大家牢记交通安全，远离安全隐患，文明守法，平安回家。务工人员乘坐具有运营资质的正规车辆出行时，应乘坐正规运营车辆，绝不能贪图方便，拿货车当客车用，不要乘坐货车、拖拉机、三轮车等农用车辆出行。货车驾驶人也更应该谨慎、安全、文明驾驶，不要违法载人，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切勿超员、疲劳驾驶。务工群众一般都是早出晚归，集体出行，有时还会为图一时便利和节约成本乘坐超员车辆，一旦有紧急情况，没有座位和安全带等安全措施保护，乘客非常容易受伤，甚至后果不堪设想。请广大面包车和客车乘车人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自觉抵制和拒乘超员车。作为驾驶人，应积极劝阻，制止乘客乘坐超员车辆。同时，驾驶人乘车时应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切勿疲劳驾驶。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打盹儿了，深刻一辈子。连续驾驶近12小时，酿成大祸。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19日发布，沪昆高速江西鹰潭境内，当日正是端午节，中午11时32分许，夏某驾驶小汽车在第二车道行驶时，车子忽然向左前方偏离车道，最终在未减速避让的情况下撞上中央护栏防撞沙桶，随即瞬间失控向右急冲，又快速逆时针旋转漂移进了第二车道，现场顿时沙土、车辆碎片乱飞，事故造成车辆左前轮脱落、气囊爆出，受损极为严重，同时驾乘3人受轻微伤。经查，夏某夜间0时许从广州出发，准备回安徽老家过端午节。至事故发生时的近12小时中，他虽曾2次进服务区给车辆充电，但由于想家，想在当日赶到家中，所以2次都是短暂停留，而且人也睡不着，一直未能恢复精力，最终在行经事发路段时发生了事故。

0: 万幸的是，碰撞虽然惨烈，但未造成悲剧。看了行车记录仪画面后，感到后怕的夏某啊，哽咽地向交警表示，感觉有点崩溃了，这次教训深刻一辈子。交警提醒，团聚不在早晚，安全才能团圆。驾车长途出行，要充分休息后再上路，并提前规划好途中的休息节奏。上路后要留意自身精力、体力消耗情况，结合逢三进一的原则，在尚未感到疲劳困意时就进服务区休息，千万不要抱着忍一忍就到了，还不困再开一会儿，坚持不住了再休息等心理开车。请广大驾驶人务必吸取此事故的教训，牢记出发是为了平安抵达。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
5: 我们去这里。
6: 宝宝宝宝宝宝，超宝来啦！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是最棒的，
8: 我是你的粉。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家有童心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我们的小美女先来吧，今天这么漂亮，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我叫武若腾，我八岁了。
1: 八岁了，属什么的？
2: 我属猪的。
1: 啊，属猪的小朋友。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蒋英恒。
1: 几岁啦？
3: 五岁。
1: 五岁啦？那你属什么的？
3: 属。
1: 啊、哦，
4: 属鼠的。
1: 你们两个是马上要上小学了吗？还是？
2: 我上一年级了，今年。
1: 啊，你呢？
0: 马上上一年级了。
3: 我哪年？
0: 啊，什么？
3: 我来年。
0: 啊，你来年。
1: 哦、来年哦，来年上，那你就是比他小一点哈。嗯、
0: 啊，但是我感觉你个儿挺高的呀。
1: 对呀、
0: 啊，
1: 长得好像马上要上小学了。
0: 爸爸高还是妈妈高？
3: 爸爸
0: 啊，爸爸高。
1: 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家有童心幼儿园的武若彤和蒋英航，欢迎你们。今天你们上幼儿园了吗？
3: 上。
0: 啊，上幼儿园了。在幼儿园吃什么好吃的了？
1: 今天幼儿园吃的什么饭呢？
0: 中午吃啥了？忘了。武若彤。
2: 我今天没去幼儿园
0: 啊。你没去？
1: 你今天怎么没去呢？
0: 不说
2: 因为我妈给我请假了
1: 啊。请假了，就是然后那给你打扮了是吗？
0: 请假干啥去了？
2: 上说法。
0: 哦，上其他的课了。那问一下蒋英航，今天吃啥好吃的了？
3: 今天没上学
1: 啊。
0: 今天没上？你到底上了还没上啊？
3: 没上。
1: 没上、
0: 啊、没上。
1: 那你们两个这个月是不上了吗？还是说
2: 我这一月不上了。
0: 不上。下个月呢？
2: 下个月好像也不上。
1: 啊、
0: 哦、
1: 下个月就是开学，
0: 直接就上小学了对吗？你上小学上哪个小学呀、
2: 啊？北山那个。
1: 啊、哦、北山那个六小。
0: 那个啊、
2: 实验二小。
0: 实验二小。
1: 你呢？
3: 我也是二小。
0: 你是实验二小还是二小？
3: 二小。
0: 啊、二小、
1: 哦、那你这个下个月才上幼儿园是吗？
0: 你下个月上吗？
3: 上。
0: 下个月上幼儿园。哦，那你们有没有对，你今年不上幼儿园、你今年不上一年级。
1: 对，是的。
0: 那想问一下武若彤小朋友，你有为你的一年级做什么准备吗？
2: 没有。
0: 啊，没有。
1: 没
0: 做什么准备吗？
1: 那你上学的话会不会准备书包啊，文具盒呢，然后本子什么的？
2: 有。
1: 啊，有。
0: 新的吗？都买完了。在哪里买的？
2: 网上。
0: 啊，
1: 网
0: 上。谁给你买的？
2: 我妈。
0: 妈妈买的。是妈妈挑还是你挑？
2: 我挑。
0: 啊，你挑。
1: 哦，
0: 你妈付钱。
1: 那平时妈妈会不会给你买漂亮的裙子穿呢？
0: 不会。那这个裙子什么时候买的？
2: 昨天。
0: 啊，昨天买的。
2: 不是上次。
1: 啊，上次。
0: 啊，上次买的。上次干啥去了买的这个裙子？
2: 忘
0: 了。啊，忘了。
1: 啊，好看哈。那你的手指甲也是新做的吗？那你每次放假都会做手指甲吗？为什么呢？
2: 因为我妈想我抠手之后才给我做的。
1: 啊，抠手啊，做完之后就不抠手啦？那这不错哈。
0: 做完之后你就不抠了吗？
1: 你是怕那手指盖吃到嘴里有毒是吗？
0: 啊，就是吃到嘴里也不好看了是不是？那想问一下蒋英航小朋友，你是哪个月的生日？
3: 6月15。
0: 六月就是阴历的6月15，
3: 阳历
0: 六月十五
1: 啊，那也过去了哈。
0: 对，那你的这个生日其实是挺大的，应该是在前半年上学，但是你明年不上学对不对？就是今年不上学对不对？来年才上。哦，那你长得真的挺大的，感觉像是一年级的小朋友
1: 啊。
0: 那你们平常上学的时候会学什么东西呢？在幼儿园
3: 那数学题。
0: 哦，会了吗？100以内的，会吗？你俩都会吗？
3: 不进位，不退位的我会。
0: 啊，不进位不退位的会。你呢？
2: 我也是。
0: 你也是、
1: 嗯、
0: 那你平常在家妈妈会给你整一些材料呀，去读一读学一写吗？
1: 对呀、
0: 啊、会吗？
2: 会。
0: 那你会很听话吗？
2: 嗯。
0: 有没有不听话的时候，就今天就不想写耍驴的时候有吗？
2: 嗯，
0: 没有。为什么？妈妈很厉害吗？厉害吗？
2: 嗯，
0: 也不厉害。那比如说家里面如果说你们要是犯错误的情况下，是谁说你们呢？就是说的最狠。你妈说。你呢？
3: 爸爸。
0: 啊，爸
1: 爸。
0: 爸爸。爸爸说你或者妈妈说你说的最凶的一次，你们会哭吗？
2: 嗯，
0: 不哭。你呢？都没哭。
2: 嗯
0: 啊，那还挺勇敢的。
1: 是的，
0: 看来说的还不是特别的狠。那平常爸爸管你们多还是妈妈管你们的多？
2: 嗯，妈妈。
0: 妈妈管的多。那爸爸呢？爸爸负责什么？家里的事情他负责什么？比如说做家务啊，爸爸会吗？
2: 我爸会刷碗。
0: 啊，会刷碗。洗衣服呢？
2: 嗯，
0: 也会。那挺好的。你呢？
3: 挣钱。
0: 啊，爸爸，爸爸就挣钱，挣钱然后给你买好吃的。
2: 嗯
0: 啊
1: 嗯，
0: 那你们都买什么好吃的啦？最喜欢的一个好吃的是什么？
1: 就你们这么大小朋友喜欢吃什么呢？
0: 对，就是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喜欢的、嗯、有吗？嗯，都不上超市吗？
2: 我去
0: 啊，吴若彤你来说吧、嗯、你最喜欢的最好吃的什么？
2: 溶豆。
0: 什么豆？
1: 溶
2: 豆
1: 啊，
0: 就是放在嘴里就化的那个。
1: 啊，你都这么大了还愿意吃溶豆呢？
0: 啊，
1: 啊
0: 你呢？
3: 奥利奥。
0: 奥利奥饼干。
1: 啊，奥利奥老多口味了。
0: 我也爱吃，你就爱吃那个原味的是吗？
1: 嗯、
3: 抹茶味儿。
1: 抹茶味儿，哎呀，竟然有小男孩喜欢吃抹茶味儿。
0: 对，一般都是小女生喜欢吃、
1: 啊。对呀、啊，还真头一次听说哈。
0: 哎，那你们平常如果说要是上超市的话，是跟爸爸去还是跟妈妈去？
2: 有时候是跟我妈，有时候跟我爸。
0: 比如说你们两个想要一个东西、嗯、你们会管谁要？会管爸爸要还是会管妈妈要？
3: 妈妈。
0: 为什么？为什么管妈妈要？蒋一航说为什么管妈妈要？

0: 妈妈她给我买。
1: 啊，爸爸不给你买吗？
0: 嗯。
1: 啊，爸他不给你买，他挣钱也不给你买，挣钱都给妈妈了是吗？
0: 有的时候买。
1: 啊，有的时候买，但是妈妈比较好使，对不对？
2: 感觉你好严肃啊，你平时都不是很爱笑是吗？
1: 喜欢笑吗？
2: 嗯。
0: 哦。
1: 啊。不太爱笑，对不对？
0: 嗯。
1: 啊。
2: 嗯。
1: 吴若彤小朋友，你要东西的时候管谁要？
0: 我妈。
1: 爸爸不要吗？
0: 嗯。
1: 那你一般管妈妈要，妈妈有时候不给你买怎么办？
0: 让我爸给我
1: 买。啊，就
2: 让
1: 爸
2: 爸
1: 买了。
2: 嗯，感觉。
1: 一般是跟爸爸说好使，还是跟妈妈说好使？
0: 我妈。
1: 啊，跟妈妈说好使，还是妈妈比较好使？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唱歌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1: 唱什么歌？嗯，
0: 给我金色的童年。
1: 金色的童年，你们两个唱的都是金色的童年。
0: 嗯。
1: 会不会唱其他的歌？
2: 或者会其他的表演吗？
1: 对，就是什么，听我说谢谢你啊，你笑起来真好看呀，数鸭子呀，你们两个可以一起唱两个歌哎。
0: 我只会这一
1: 首。只会这一首歌，小小蜡笔不会吗？
0: 嗯。
1: 你呢？孤勇者不会吗？小苹果，
2: 你们两个是要背古诗是吗？
0: 嗯。
2: 啊，那要背什么诗呢？
0: 我背风。
2: 风。啊，你呢？
1: 你要背什么歌？是背什么古诗？
0: 哦。
2: 啊，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3: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我们。
6: 哎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

0: 歌曲唱的不错，那你们两个要背古诗，谁先来？好，你先来，开始吧。
1: 叶落三秋叶，能看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根斜。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古诗和歌曲都是在学校学的，是吗？
2: 好的。那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呢？
3: 我想当老师，还有美甲师。
2: 啊，
0: 美
2: 老师、美甲师，你这跨度挺大哈。你可以白天当老师，然后晚上下班给自己做美甲，好不好？好的，你呢？
1: 警察、消防员。
2: 啊，警
4: 警
2: 察、消
4: 察、
2: 防
4: 消防
2: 员，
4: 员。
2: 小男孩都喜欢哈。那你们两个今天来我们这里，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吗？
0: 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桌子上，看认不认识？认识吗？认识哪个字？
2: 潮。
3: 好来了。
2: 对，我们叫
0: 潮
2: 宝来
0: 宝来了。
2: 了。好的，那你们两个喜欢这里吗？
1: 喜欢。
2: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吗？
1: 好。
2: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1: 再
2: 见，
0: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4: 我是主持人夏天。
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专业督导督查隐患，精确监管守平安。
4: 丹江街道江滨社区疏通堵塞下水道，畅通民心连心渠。
3: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燃气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是关键。为持续压紧压实燃气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精准盘查整治燃气安全隐患，切实筑牢城市燃气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敦化市住建局联合省专家对敦化市燃气企业开展全覆盖专项安全督导检查。本次共检查天然气企业两家，瓶装液化石油气企业三家，汽车加气站两家。本次检查坚持专业赋能、精准排查、闭环整改的工作原则，采取内液资料核查将场站现场勘验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无死角排查燃气安全风险隐患，以专业力量补齐日常监管短板。在内液资料检查环节，检查组对照燃气行业安全管理规范，细致核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隐患排查台账、设备巡检记录、从业人员培训档案、应急处置预案、持证上岗资质、用户安检台账等核心资料，重点查验企业日常安全管理是否规范、隐患排查是否全面、问题整改是否闭环、教育培训是否常态化开展，从严核查企业安全管理制度落地成效。在场站现场查验环节，省专家团队聚焦场站重点风险点位，对调压设备、储气设施、安防装置、消防器材、报警系统、设备运行工况、场站通风防爆等关键部位和重点环节进行。

0: 行细致查验。同时，现场核查场站日常值守、设备定期维护、日常巡查制度落实情况，精准排查设备运行、现场管理、安全操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下一步，敦化市住建局将以此次省专家专项检查为契机，持续深化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常态化开展行业督导检查，以专业监管、从严监管、常态监管拧紧燃气安全法，同时紧盯问题整改闭环，举一反三排查同类隐患，不断规范燃气企业经营管理，全方位筑牢城市燃气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安稳宜居的生活环境。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日，丹江街道江滨社区网格长杨娜接到丹江综合楼二单元居民紧急反映，小区下水主管道严重堵塞，导致排水不畅，大量脏水、污水倒灌反流至居民家中，屋内积水严重，异味浓烈，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居民焦虑万分。经网格长现场勘查，该小区为老旧无物业小区，下水管道因使用年限较长、杂物较多等原因，造成主管道整体堵塞，排水系统瘫痪，进而出现下水回流，住户家中脏水反涌的情况。由于小区无物业管理，居民无法自行处理。了解情况后，网格长第一时间安抚居民情绪，牵头对接专业疏通人员，协调疏通维修事宜，积极沟通居民，协商维修费用分摊方案，现场监督作业质量。施工人员对小区地下主排污管道进行了彻底疏通，更换了新的主管道，从而彻底打通了排水通道。目前小区下水管道排水恢复通畅，居民家中污水反水问题彻底解决，困扰居民多日的烦心事得到圆满化解。居民对网格员快速响应、贴心办实事的工作态度表示高度认可，为网格长送上锦旗表示感谢。下一步，江滨社区将持续加大无物业老旧小区巡查力度，常态化排查排水管网、楼道设施、环境卫生等民生隐患，主动靠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用细心、耐心、责任心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居住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
1: 我国将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
2: 新华网北京消息，记者29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仍保持5%以上较快增长。物流供给能力稳步增强，上半年我国物流业总收入为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民航全行业完成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增长6%。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业务收入为7714.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7.3%。降本增效成果进一步巩固，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为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今年一季度上年同期均回落0.1个百分点。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上半年我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前五个月基本持平。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8%，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基本态势，物流需求保持增长，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增强。
1: 央广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延续“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汇集企业数量超过1.9万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2: 央广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文物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国家文物局将按照新出台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规定，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编制登记管理制度，统筹布局国家及区域存储中心，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充分释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要素价值。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文物数据的需求日益增长。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司长罗静介绍，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明晰了国有文物 资源数据权益主体，明确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责任主体，构建了数据采集、加工、存储、传输、登记、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对实现文物数据权益清晰、开放有序、利用有效、安全可控的科学管理目标，指导文物行业开展文物数字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办法还强调，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应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面向社会提供主动公开、授权使用等服务，推动文物保护与数字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群众。
1: 再来关注中新社消息，中国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近日在北京介绍，中国智能网联汽车试点示范稳步推进，全国各地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过20000张，开放测试示范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过2.2亿公里，20个云路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各类智能化设备超6万套，服务各类车辆超10万台。在当天举行的2026年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媒体圆桌会上，郭守刚指出，近期中国多部门不断完善智能网联汽车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推动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定的优势。他指出，在标准法规方面，官方加紧实施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加快重点急需标准制定发布，进一步夯实技术创新和行业监管的基础。近期，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等系列政策法规和标准成果相继发布实施，标志着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进入政策法规更加健全、标准体系更加完善。

0: 国际合作更深入的新阶段。据他介绍，中国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加速突破，大算力智能芯片、舱架融合芯片加快迭代升级，高性能激光雷达、智能线控底盘等核心零部件批量装车，中央集中式电子电器架构正加速从研发走向量产应用。同时，今年以来市场应用势头良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乘车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他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加速重点标准研判、国际协调，深入推进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生产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推动建立贯通全产业链的生态体系，持续促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市场监管总局就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2: 人民网消息，为规范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工作，强化水果制品生产环节质量安全监管，依据食品安全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规定，市场监管总局于近期组织修订形成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征求意见稿主要包含四大方面修订内容：一是完善许可适用范围，结合水果制品行业新产品、新工艺、新业态的发展趋势，新增水果脆片、水果粉等品种明细，明确水果脆片、水果粉及果酱不允许分装，相关修订内容更加贴合水果制品生产需求和行业发展实际，有利于促进水果制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强化卫生管理要求，在保留蜜饯传统特色工艺的基础上，要求蜜饯产品腌制池面应当高于地面30厘米以上，新增清洁作业区相关规范，要求清洁作业区保持干燥，尽量减少供排水设施和系统，若无法避免，则需配备防止污染的有效措施。三是严格风险管控机制，要求生产企业强化原料进货查验，加强供应商管理，明确水果脆片、水果粉的内包装环境应当配备温湿度控制设施，环境温度不得高于25摄氏度，环境相对湿度不得高于65%。四是健全质量管理制度，要求企业建立并执行生产过程控制管理制度，按照生产工艺流程对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验收、生产过程、贮存运输等全过程质量安全进行管控。此外，本次征求意见稿还细化了生产场所、设备设施、人员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市场监管总局将认真研究采纳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建议，科学修订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健康提示，耳朵也会发霉。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备天然的防御能力。然而生活中一些不良习惯容易破坏耳道生态，由此而引发感染。比如说频繁掏耳朵、非正规采耳、使用棉签硬物掏耳，或是在街边小店、足浴店采耳，容易划伤耳道皮肤，破坏保护屏障。洗浴、游泳后未及时的清理耳道积水，令耳道长期积水，潮湿环境也会成为耳道真菌繁殖的温床。耳部发痒时，自行使用抗生素滴耳液会杀灭耳道有益菌群，也会加剧真菌繁殖。而患有足癣之后没有彻底洗手，直接触碰耳朵，更将真菌带入耳道。此外，长期佩戴耳机造成耳道闷热、熬夜劳累、身体免疫力下降，都会增加患病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啊，免疫力低下人群是该病的主要易感人群，包括糖尿病患者、放化疗肿瘤患者、肝功能不全者、营养不良人群、长期使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者、老年人与婴幼儿等。这类人群耳道局部抵抗力弱，即便没有明显诱因，也可能被空气中的真菌孢子感染，且发病后症状重、恢复慢，易反复发作。因此建议这类人群定期的检查耳道，出现不适应应尽早就医。如何辨识耳朵发霉的典型症状呢？单纯真菌感染的核心症状为耳部剧烈瘙痒，伴随耳闷、耳堵，耳道可见丝状、膜状、粉末状的分泌物，颜色多为白色、黄色、灰黑色。部分患者会出现耳鸣、听力下降，合并细菌感染，则会在耳痒的基础之上新增耳痛、耳道红肿，并伴有有异味的黄绿色脓性分泌物，严重时会发热、耳周淋巴结肿大等。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中阳夏天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哭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酒后踩油门，幸福按下停。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酒驾的巨大成本代价。首先是时间成本，二次酒驾或醉酒后开车，处最高15天行政拘留或最高6个月拘役的刑事处罚，发生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家庭成本酒驾，违法行为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全家将为其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尤其容易对家中子女造成影响。因家长醉驾被判刑，犯罪记录伴随终身。子女报考公务员、上军警学校、入党等政审时会受到一些限制。还有就是其他成本，一旦酒驾和醉驾被查处，因为会面临各种处罚，精神折磨难免。其次，酒驾醉驾也会纳入个人征信记录，贷款消费或受限制。此外，酒驾已被列入刑法，会给当事人留下案底。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谁闯谁挨撞，大家都在等红灯，就他。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5日发布，浙江宁波陈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路口遇红灯，当时其他非机动车都在等红灯，就他自己不耐等候，直接闯行，结果在连穿多条机动车道时与外侧车道小汽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2车受损，陈某受伤。交警调查认定陈某闯红灯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闯红灯不仅将自己置于险境，一旦发生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往往受伤更重，甚至付出生命代价。非机动车骑行人切记遵守法规，不闯灯，不逆行，不与机动车争抢车道，摒弃我是弱势群体，机动车应该让我的错误认知。接下来一起关注七部门出手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为进一步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监督管理，打击非法拆解行为，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日前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从2026年6月至10月分阶段进行。接下来一起关注民警抓捕嫌疑人外卖小哥上演神助攻。近日江苏苏州街头突发一场惊险抓捕，嫌疑人仓皇逃窜，千钧一发之际，一外卖小哥果断出手，用电动车正面拦截，将逃窜男子绊倒，彻底封死逃跑路线，协助警方制服嫌疑人。目前嫌疑人已被刑拘，外卖小哥张先生被授予见义勇为个人先进荣誉称号。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0: 月亮代表我的心，原唱是陈芬兰，由孙怡作词，翁清溪作曲，陈芬兰首唱，收录在陈芬兰1972年12月1日发行的专辑《梦乡》中。1977年，邓丽君重新演绎后，红遍华人世界。陈芬兰，女歌手，1948年出生于台湾台南，在三重成长，以一曲《孤女的愿望》走红台湾社会。月亮代表我的心是翁清溪在波士顿进修时所创作的歌曲。那年翁清溪38岁，一个人在波士顿留学，一个人非常寂寞，只好每天到公园溜溜排遣寂寞。
1: 已经打动我的心，
0: 美国人都喜欢躺在草皮上，看到一对对恩恩爱爱的恋人，想到自己年纪大了，又不好意思和人聊天，就一个人去感触别人的甜蜜、悲伤。这首歌就是在那段时间写的。

直到1973年，翁清溪回到中国台湾，带着自己创作的一些曲子找到了作词人孙怡，并且挑选出了一些自认为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填词。而在孙怡给歌曲填词时，对翁清溪不满意的乐曲也同样有兴趣，这才发现翁清溪准备丢掉的曲子更合适，并且决定留下填词。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创作完成。

孩歌词讲的是那个他日思夜想的人，但是时光的流逝，青春不在，还是没有说出那句爱你。一对中学的好朋友在他们中年时组合成乐队，参加欢乐男生选秀节目，因为一首歌让他们回到青春，回到过去。这首感人的老男孩主题曲同时也感动了所有

老男孩这首歌表达了青春过去了，不再回来，而我们当时怀揣的梦想，而在现实生活中只能慢慢祭奠。然而我们当初身边的朋友早已失去联系，想知道现在都是什么样。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王太利籍籍无名时的内心写照。王太利写歌词的时候是在上班路上，坐在公交车上写歌词，想到自己的梦想那么遥远，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一边写一边哭，老男孩道出了一代人对于青春的迷茫。

在歌曲《老男孩》中能看到最质朴的情怀，最厚重的深情，让人感动之余对亲情爱情都有所领悟。歌曲的前半部分主要写不能向自己深爱的女孩表达心声，害怕被拒绝，而只能将一肚子的话深埋心底。后边部分是全首歌高潮部分，也是最最深情让人感动的部分。

小幸运的歌词就和我的少女时代的情节一样，歌词表达了学生时代纯真的友情和爱情，错过了，成长了，开始怀念叹息，能够遇见他很幸运，但是当时没有珍惜，失去后不再有流泪的权利，希望他可以遇见他心爱的人，羡慕那个女孩拥有他，拥有他是种小幸运，并给予对方无尽的祝福。

0: 学生时代都会错过或拒绝过一个真心对待自己的人吧。每个人的青春都不能复制，但却很雷同。我爱你，你却爱着他，你爱我，我却懒得搭理你。
1: 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
0: 能遇到你爱的同时也爱着你的，着实不易。有很多事很多人都是后知后觉，那又能怎样呢？爱与不爱，拒绝与被拒绝，都是先动情先表白先付出先爱上的那个人最痛苦。无论结局如何，就当助力成长的课程吧。谁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决定去买单。

生活里我们都有一个错觉，幸福总是别人的，唯有烦恼属于自己。于是我们一天天感受着所谓的烦恼，一天天寻找着，其实幸福就在身边。很多时候，当我们为找不到幸福而苦恼时，并非是幸福真的远离了我们，变得遥不可及，而是我们自己迷失了方向，缘木求鱼。拥有的才是弥足珍贵的，知福惜福才会幸福。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十年歌词讲的是两个人从陌生人到恋人，再到分手，再到后来的云淡风轻，然后又可以做朋友，写出了从恋人的十年到分手后成为朋友的一个心理过程。当然，这其中

只有经历过长时间恋爱的人才懂，从感情好到没有感情，再到分开成为朋友，是多么令人无力的感觉。感情的事，宁缺毋滥，亦莫强求。十年之前恋爱到分手，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但是做了多年朋友，还有默默的爱在心底，却没有拥抱的理由。

十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让陈奕迅红遍大江南北，在歌词的结尾进行了升华，表明分手是一种常态，有时候分手流泪并不仅仅是为自己，更为那些同病相怜的人。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疗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带给很多年轻人共鸣，而陈奕迅的声音完美地表现出了分手这种苦涩的感觉。

星辰大海这首歌表达的是对梦想的执着。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实现它才是更好的。一个人的认知要和天上的星星一样高，胸怀要和大海一样宽广才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人就像大海一样的灿烂，让人忍不住奋不顾身地去奔向他。这首歌曲也表达了黄云霄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正如听众们赶在奔赴而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仍会披荆斩棘。

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

爱这首歌的含义就是无法挽回的爱充满了遗憾和悲伤，然而在这样悲伤的气氛中，我们仍要向前看，继续前进。这首歌还讲述了男孩和女孩分开后的爱情故事，然后不断地回忆过去，等待重新开始的机会。在现实感情中，不要轻易原谅对方的错误，正因为如此，下次相处的时候反而会让彼此变得更糟糕，而且对方的这种放纵也会成为两个人在一起幸福的障碍。

这就是爱情，很遗憾我不能说出来。爱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如果我不能回来，它还在等待，但时间冲淡了大海。正如歌词里的最后两句，情歌被打败，爱已不存在。

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手，如果有比这更好的方法，那就是欣然放手，不爱就不爱，不纠缠，不打扰，不相见。如果还爱，那就大胆说出来，不要留下遗憾，毕竟我们还年轻。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普通话与素质同在。

0: 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5: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居。
5: 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6: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6: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5: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里。
9: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0: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11: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9: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12: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9: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13: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9: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十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4: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9: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5: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 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00。

0: 2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1: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2: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3: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4: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3: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5: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3: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6: 那么进入15五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7: 活力中国调研行。
0: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8: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9: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8: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9: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十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8: 母港的这个十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9: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0: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9: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0: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2: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之清源、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2: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13: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14: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5: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16: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0: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7: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9: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8: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

0: 中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1: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2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 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

0: 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以下方面发力：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到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19点左右，熊本县天草和鲁北地区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和西部、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又是周日，还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说啊，行业洞察这个设计做得越来越垂泪了，很小的一样东西，我们也试图去解释里面的行业的背景和奥妙。那暑期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活动是垂钓，那您知道小小的鱼钩背后有什么样的江湖吗？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鱼钩说起。在江西上饶鄱阳县，全国每十枚鱼钩当中有七枚就来自这个地方，年产超百亿枚，占到全国的70%，全球25%的市场份额。从家庭作坊到机械化的工厂，从论斤卖到按枚来卖，鄱阳县的一枚一枚鱼钩撬动了文体旅的融合发展。在鄱阳县已经拥有了机械化的鱼钩生产企业数十家，年产鱼钩超过百亿枚，而捕鱼也曾经是在这个鱼米之乡村民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鄱阳湖的湖风里，岸边历来就有着不少以制作鱼钩为业的家庭作坊。但是鄱阳鱼钩是怎么样从一种简单的捕鱼工具走到今天的产业规模的？在一段简单的广告之后，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讲一讲。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是从鱼钩说起，从江西鄱阳的鱼钩说起。我是王贤。江西的鄱阳县是著名的国家商品粮、棉、油、肉、鱼基地县，一直被叫做鱼米之乡、富饶之州。那这片富饶的土地还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产业鱼钩。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数字，说鄱阳县全县的机械化生产加工鱼钩企业有47家，年产鱼钩是超百亿枚，全国鱼钩据说有70%都来自于这个地方。那全球每100个鱼钩就有25个是产自江西鄱阳的。从之前的论斤卖到现在的按枚来卖，鄱阳的鱼钩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那今天我们特地从鄱阳请到了来自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欢迎江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
0: 今天还要一起来聊的我们的一位嘉宾，也是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是知名营销专家智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5: 大家好，我是肖明超。
0: 现在夏天正是很多人垂钓的好时候，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要聚焦到江西鄱阳的鱼钩，靠水吃水。我们知道鄱阳湖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片水域，也养活了世代打鱼的渔民。那湖边呢有很多制作鱼钩为生的家庭作坊。我听说作为鄱阳县的传统主导产业的这个鱼钩产业也有百年的发展历史了，那我觉得肯定得请江先生先给我们讲一讲，或者来说给我们透透鄱阳鱼钩产业的这个家底啊。我们看到的是说有，刚才跟大家介绍有47家机械化生产企业，不知道这个数字准确吗？
4: 就我们自己的信息是20多家。
0: 哦，20多家，那其实也不少了啊。那他们一般是怎么来的？一般是从家庭作坊这么发展来的吗？是这种比较老牌的企业吗？
4: 这个的话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基本上我们在鄱阳的鱼钩厂的老板基本上都姓詹，詹天佑的詹，但是后来他们下一代现在是写詹，占卜的那个詹。
0: 明白。
4: 那他们这个家族呢是从大概咸丰年间就开始做鱼钩，但是当初100多年前的时候不是钩，而是叫卡子，就是用竹子削，用竹子削的。
0: 我在影视剧里看过，
4: 就是会说姜太公钓鱼这种不用鱼钩的这种模式。那后来是到大概近代开始有了这个用铁丝去做鱼钩的这个工艺，但是也一直都是手工在做，那也是到了70年代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机械化。那我们的董事长郑长明先生呢，他就是最早导入机械化的先驱。
0: 哦，那也就是大差不多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机械化，这个机械化是不是也会有个契机啊？
4: 契机的话呢，应该是改革开放吧，从国营的鱼钩厂到后来改革开放，这个可以让个人去做这个生产的，也差不多是在90年代前后才开始有现在的自动化的。
0: 其实也是慢慢的从一开始的这种初步的机械化，慢慢的自动化。
4: 对，从一开始的话是磨钩子，因为以前磨钩子是用手摇砂轮，手摇摇摇摇让它转很快以后再上。最早的时候一天可能只能做个1-2百，然后到自动化以后一天可以到上万枚。
0: 是，这个跨越就太大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规模，像您所在的企业大概是个什么规模？应该得有几十亿，这个差不多这个数量级吧。
4: 那我们目前的产能已经到了50亿，当然我们现在因为还刚搬新厂才2-3年，所以我们还在优化我们是以百亿枚为目标。
0: 50亿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多了。
4: 因为自动化的关系，加上鱼钩它有不同的品类，有的品类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它就是要量，就是要注量来做销售。像特别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捕捞鱼钩，其实不能讲传统，而是现在包括出海钓鱼的那种延绳钓用，这种鱼钩的用量很大。我们休闲垂钓用的这种品类是不同的，然后对质量要求也是不同。
0: 所以鱼钩其实就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或者我们鄱阳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些机械化的生产企业，其实大家都是基本是全品类的吧，就是像您讲的各种功能的鱼钩可能都有。
4: 对的，对的，我们当然就是做捕捞的鱼钩，它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可能会算到几厘几分。那我们只有到这种休闲垂钓的特别去做设计的，才可以卖出这个价。
0: 我理解了。那我们主要的这么大量的鱼钩的产品，主要销往哪里呢？
4: 销往哪里？其实全球，就是全球。像我们捕捞鱼钩的话，大部分的客户是在往非洲。然后国内这种远洋渔船也都会用到，南美洲、北美洲都有，印度都有，这种需要远洋渔业的这种客户都有。
0: 只要哪里在这个有渔业的，对吧？有渔业的地方，其实它对鱼钩就有需求。
4: 那再来的话，是这种需要休闲垂钓这种比较高端代工，我们也做。然后国内的这个台钓的客户也接了，台钓这一块可能占了将近一半。
0: 大宗的这种去渔业上生产的大概一半，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是大家所理解的垂钓，是台钓，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垂钓吗？
4: 对对，用手竿来钓的这种。捕捞钩不敢说，因为海外有很多已经长期在做，他们是标杆，所以也一直在努力的能够让我们的成本更低，降本增效嘛。
0: 是，所以江先生把这个一路走来大概的这个我们的路径大概讲了讲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我其实听说啊，20多年前我们鄱阳鱼钩当时还是论斤出售的，您也讲我们的量非常大嘛，其实，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国际展台上，很多产品它其实是按枚来标价。我知道现在在鄱阳，我们的一些鱼钩的单枚的零售价也有10几块钱了，这我听说的啊。我们怎么能够实现从原来按斤卖到现在按枚卖？您会怎么来给大家解释啊？就是我们的鱼钩最核心的是发生什么变化呢？
4: 其实10几块是有一点夸张，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钩子，然后它是用在钓休闲垂钓里面，那种钓大鱼，钓很大很大的鱼用，它需要最强的强度，最好的钩尖，然后有一个重点就是产品它的钩型的设计能够符合这个钓这个鱼，才能够符合这个市场需求，然后卖一个高价。我们鱼钩是接触鱼的第一个组件，所以就算我自己我明白说我的产品非常好，我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信心的问题，这个就是营销。我要怎么把我这个品牌让消费者相信我，算是最难做到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的品牌，现在才刚开始。
0: 这里面最难的是不是也会是营销？
4: 其实就是营销跟产品设计，因为其实在这里的工厂大部分他很会做产品，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产品做什么用。我自从钓鱼人变成 钓具业的从业人员。那因为我钓了，我从很小就开始钓鱼，所以我几乎所有的钓法都涉猎。这些融会贯通以后，我会知道说钓这个鱼，我举个例子好了，不管是鲫鱼也好，哦，那钓台钓，那我要针对它的口型、它吃饵的方式去做产品设计。但是大家都做一样的东西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很大的超额利润。那所以我们像现在有路亚这块，那路亚的话就需要去更针对，我用钓的方式，然后也可以去设计不同的产品，还有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的它的需求，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东北大连那里去钓的，那边叫黄尖子，在国外叫 kingfish。如果在大连钓，我拿八号线去钓，我拿很粗的装备去钓会被，但是我如果去新西兰，我不用最强的装备，就每个地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0: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种如果能够按枚来售的这个单价，确实能达到像我刚才说的有十几块钱吗？
4: 对，有一部分能够做得到，这是一种就是特别大的，甚至是去钓那个蓝鳍金枪。
0: 哦，
4: 对，这种可能会上百公斤，然后去挑战这样的产品才卖得到这样的价格。
0: 是的，但是也确实把我们的现在在鱼钩方面，我觉得其实刚才江先生所表达的是我们在跟针对不同的用户的需求，包括我们自己在产品的门类上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区分，包括按照用户的需求能够更有目的的去实现我们一些产品的突破。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讲的我们包括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请江先生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个企业包括鄱阳本地，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鱼钩的产业做到现在的这个情况。肖老师刚才也一直在听江先生讲，包括之前您的了解，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肖老师，就是目前我们对您对鄱阳鱼钩产业目前的这种产业格局，您的这个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县域经济，但是它又有它的特点。
5: 是的，刚才通过那个江总的介绍啊，确实还是让我蛮惊讶的。因为现在其实针对我们讲到的县域经济，其实每一个县都在找自己的产业的定位。那我觉得鄱阳县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和学习的。那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看到哈，就是现在比如说整个的鱼钩的这个产业，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被大众特别特别关注的热门的这种产业。但是刚才通过江总的介绍，我们发现就在鄱阳这个地方，其实是涌现出的是一种隐形冠军的这种模式哈，就是你看已经有50亿，未来可能您这边的企业还是以100亿作为目标。那我觉得它带来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市场里面，很多县域里面都有一些非常小的产品，其实鱼钩本身它也是一个很小的产品，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小的产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然后通过对这个产业的这种专注，把一个小小的产品啊不断的去升级，做到极致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其实我们在思考产业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聚焦一个小产品。其实每一个小的产品它都面对着大的市场，对吧？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产品能够出口到全球，那其实也就是说今天的产品，很多小产品都拥有着非常大的市场。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刚才介绍的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体会到，就是一个产品它如果想要做成一个产业链啊，或者是它要能够实现规模，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去进行创新。那么从刚才那个江总介绍的从这个近代的这种手工到70、80年代的机械化， 然后从过去一天做200个钩子，今天可以做到上万个钩子。那其实在背后其实都是要通过技术创新，通过比如说制造能力的创新，以及说包括我看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智能工厂的这个模式的创新。那我觉得就是创新其实是推动一个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而且这个创新不光是在技术的这个维度或者制造的这个维度，刚才江总还介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哈，就是说你可能还要去关注不同的鱼的口型，还要关注不同的市场的垂钓的方式和特点，那要不断的去围绕这些消费趋势或者是行业的一些变化，然后不断的去创新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产业一个产品，它从一个过去我们可能只是说卖一个单一的就像一个原材料一样，而今天我们如何去提升它的附加值，那么我们要从消费的需求的角度，要从工艺水平不断的改进的角度，以及说从打造品牌的角度，然后来发展，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未来赢得更大的市场。
0: 是的是的，而且确实我觉得我跟肖老师有同样的感觉，就听江先生讲下来之后，有一种好像之前知道一些数字，但是又没有那么直观的有这种觉得哇是这样子的这种感觉。一个县，一个县级市能够占据全国70%，包括现在我们看数字有全球25%的这种市场份额嘛。刚才肖老师也讲了您的这个印象，您觉得这个一路走来，他们可能做的最对的东西是什么？
5: 我觉得一个是坚守嘛，就是其实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守住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基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非常多的大家都在讲新的财富浪潮，对吧，新的创富浪潮对吧，等等的产业它总是在一波一波的新的浪潮在迭代。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说鄱阳鱼钩一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始终守住了这个产业制造，我认为这是它的一个根本吧。那另外呢，就是说它也没有墨守成规，其实它抓住了产业升级的窗口一步一步从这种手工到机械化制造，甚至从低成本的代工，现在慢慢的在迈向品牌那么从过去可能是更多靠人的这种劳动密集，现在也在推动向技术密集去升级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思考今天的产业的时候，或者是说企业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讲什么是战略嘛。其实战略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能够有定力，能够坚持守住你的核心的这样的基础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思考怎么样去应对市场的变化那我觉得从手工作坊到机械化包括智能化的整个的改造，那我觉得它也是代表着今天其实在中国这个市场我们很多的制造业，很多的小产品它如何能够去做得更好。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刚才其实也是江总谈到的，说现在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那下一步我们如何去走向品牌，如何去把营销做得更好。但是我想它成功的关键不是去踩风口，其实还是说在一个我们大家可能看着都不是非常起眼的一个细分赛道里面能够长期的深耕能够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或者是制造工艺的升级和品牌的升级，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
0: 是，这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共同的对这样一个小小的鱼钩产业发展的愿景吧。刚才江先生也讲到古老的年代我们用做的其实是这种卡子，它整个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呢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我们的鱼钩制造业还是 慢慢的起来了，而且刚才浅浅的讲了一点之后，我们也能感觉到鱼钩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技术门槛其实可能不低，包括它现在所用的材料啊等等，早期的鄱阳的鱼钩可能都是一些零散的家庭的作坊，但是现在有不少企业有完整的产业链了，这我们的生产线大概是不是还在做这种持续的技术上的创新呢？江先生能不能帮我们也介绍介绍？
4: 是的，都一直有在创新。我是2013年的时候过来到鄱阳这里。那当时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的鱼钩厂。其实鱼钩它虽然小，但它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小细节，只要去做到，其实就能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然后慢慢的呢，这十多年来，其实基本上这里所有的钩厂都做到。但是我顺便说一下，其实鄱阳有另外一个产业跟鱼钩产业也是差不多，它做螺丝。但是做螺丝它是属于工业的一个基础，那做鱼钩呢，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在，就是一样都是五金加工业，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要转型的是五金加工业提升到休闲运动产业，这是一个产业转型，制造业变成服务业，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好的，就是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0: 您说这个制造业变成服务业，那从技术上来说，比如说目前在突破的让大家有直观感受的东西会是什么呀？
4: 技术突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在机器怎么样能够更稳定的生产出来，怎么样那个还是一样刚刚说的降本增效，然后提高我的良率，降低我的不良率，这个品质更稳定，然后做不同的颜色，然后更防锈，或者是说更就是让这个鱼钩有更多的附加价值。我觉得这个工艺上的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我在这2年我认识了一个在全球被公认这个质量最好的一家钩厂设计，然后他看了我们的产品，他就讲其实跟他做的差不多，质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就差不多这样了。我们像我们公司，我们应该是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原材料钢丝的鱼钩厂。像我前阵子有发生一个我下单的产品，结果这个钩子有一半，就是刚好50%，一半的尺寸是正确的，一半尺寸是不正确的。但是同样一台机器做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钢丝的强度不同，我同一批的钢丝，它居然会有强度不同，所以它造成它成型出来的时候，它的形状变。然后这一批钢丝还是刚好是从外面采购来的，对。那如果我们自己生产的钢丝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你以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制造的能力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瓶颈点。强调的说就是产品设计跟营销。
0: 所以其实从材质包括制作工艺上，我们跟国际的顶尖水平，您觉得其实鄱阳的鱼钩也基本上是持平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这么多企业的情况，刚才江先生也介绍了，其实在鄱阳我们知道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的自主品牌，我看到的一些介绍啊，有的叫比如说鄱湖宝塔 BKK 等等，而且说有一些企业进入了发达国家的顶级的渔具市场。但是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说鄱阳鱼钩呢，它可能还目前得算一种隐形冠军，就是知名品牌不算多。肖老师刚才听下来这些介绍啊，包括您的了解，您怎么评价我们鄱阳鱼钩目前的这个品牌化的情况？可能刚才从生产上您已经觉得非常惊讶了。
5: 对，我觉得就是隐形冠军这个评价呢，应该说从当前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认为更多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定位，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整个鄱阳从鱼钩的制造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从工艺从技术其实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呢可能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品牌开始去重视品牌，或者是说在品牌的塑造的上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这个成果，包括在高端市场里面也取得了一些竞争力。但是呢可能我们在整个的品牌的格局的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大家目前能想到的还是一个区域品牌或者区域的公用品牌，就是比如说可能大家会认为说鄱阳的鱼钩好， 但是鄱阳的哪个鱼钩会更强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下一阶段，我认为是一个要去突破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如果去看全球的产业，它也基本上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也是先形成了整个产业的一种品牌的感知，然后慢慢的再有一些我们说先驱型的企业，然后它比较重视品牌的建设，然后它开始培育自己的品牌，然后在全球慢慢的建立这个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对于鄱阳鱼钩来讲，现在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跃升的一个阶段吧。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其实可能从品牌突破的角度来讲，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

0: 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八仙得道第22讲。老孙杰一看呢，抱孙子是没有希望了。过了没有几天一看，哎，自己的夫人罗元这肚子可一天比一天大，再一问感情这儿又怀上了，把这个老孙杰给乐的呀，嘿嘿，那儿子指不上啊。嗯，这回呀再来这么一个二儿子，哎，我就指着我这二儿子给我们家传宗接代了，总算呢我是又有了指望了。这个罗元呢怀胎十月，终于的生下这么一个小男孩来。孙杰这个高兴啊，简直把这个孩子是视如掌上明珠。老两口这么一商量，给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呀，干脆跟他呀叫多福。
2: 对对对，叫多福，哎，这好这好，嗯，肯定的能给咱们家传宗接代，我就指着他了。
4: 这个小多福自打生下来以后也显得特别的聪明，而且是身体长得特别的壮实，那真是虎头虎脑的，尤其呀能哄这个爹娘高兴。也就是一岁多的时候叫爹呀喊娘啊，再大一点每天都围着爹娘身旁边这么一转，老两口这个高兴劲儿简直就甭提了。嗯，看起来呀今后传宗接代都指着我这个多福娇儿了。对这个娇儿啊简直是另眼看待，可以说吧，吃好的喝好的，而且要星星不给摘月亮，就这么溺爱这个多福。多福这孩子呀倒是看着能够讨父母喜欢，但是有一样，这个孩子呀不喜欢读书，专门干什么呢？专门做一些你想不到的，就连那个家里边的仆人呐、婆子丫鬟全都害怕这孩子。因为什么？眼睛特别尖呐，谁有点什么事儿马上的就上父母那儿给人家报告去啊。不仅如此，尤其对他的兄嫂，您看当着父母时候他一样，又叫哥哥又叫嫂子，显得呢哎全家挺和谐的。只要是不当着父母，对这个孙仙赐跟这个惠姑啊咬牙瞪眼的立刻露出了这么一股的凶相。稍微大一点了，居然的能在父母面前挑拨是非，老说他兄嫂的不是。要不然呢一看四下无人，就跟他爹爹讲：“爹，啊，我呀哪天哎，也就是到后边玩去了，就听见我那哥哥嫂子在屋子里边，他们这念叨呢，念叨什么呢？说就盼着你们老两口啊，这个百年之后，这个孙家的一片产业就全都归了他们俩了。说呢，跟我差了那么多岁呢，是不是？我算个什么一个小毛孩？去去去，别胡说八道的。”嘿嘿，要说你哥哥不孝顺那是有，但是你要说他说出这个话来，我不相信。以后别胡说八道了。您看我这好心好意的告诉您吧，您还不信。您说吧，您腰疼他问过吗？您腿疼他问过吗？嘿，他就知道跟我嫂子在他们屋里边俩人亲亲热热的。老孙杰一听你胡说八道。

0: 么呀？人家亲热什么呀？不过要一想对呀、啊，要说仙寺这两口子一天到晚光顾着他们修仙成道了，也从来没问过我呀。慢慢的老孙爷呀、啊、也生生气了，尤其对这个罗元，正赶上罗元呢这年过生日。你想孙仙赐知道母亲是怎么回事啊，那不是田螺精编的吗？一到母亲的生日了，孙仙赐叫着惠姑特意的到外边买了不少的田螺，到河边啊给放生去了，无外乎呢就想给母亲添福添寿。哪知道啊，他们前脚刚这么一走，嘿嘿，就他那个兄弟多福啊，后脚带着人就到了，就把他们放生的这些田螺全都打捞上来，用这个篮子带回家中，背着他母亲在厨房这儿刀烧齐响啊，就把这些田螺呀全都给炒了，做熟之后往盘子里边这么一盛，他呀端着盘子，娘娘，今天是您的生日，我哥哥知道，特意的跟我嫂子给您做这么一盘美味佳肴，娘您赶快尝尝吧，这是我哥哥特意给您做的。就把这盘炒田螺呀往他母亲面前这么一放，罗远一看见这盘炒田螺啊，把他给气的呀脸色也变了，是浑身颤抖，心想了，仙赐啊仙赐，难道说你这是要害为娘吗？怎么你这是想方设法的想让我自己吃我自己的肉，你真真的可恼，真真的可气。想到这儿，罗元这么一伸手，哗啦的一下啊，把这一盘的田螺都给丢到地下了。到这个时节了，您看这小多福在旁边这么一看，娘是不是他们炒的不好吃啊，您干嘛生这么大气啊，啊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小子是明知故问呐、啊。诺言瞪了一眼，不准再提这件事了啊，把这些都给我收拾出去。哎，您看这是我哥哥好心好意孝敬您的，他还一再的瞄呢，上这儿给上眼药来了。您想有这么一个过节儿，这个孙杰跟罗元老两口啊，可以说呀对这个孙仙赐跟惠姑两个人可就真正的记恨上了，那是啊，而且恨的呀那不是一般的恨，尤其是罗元认为这个儿子是诚心的想害我于死地。恰巧过了没有多少日子，博考上大夫啊身染重病，人家家里边给送信儿来了，要请惠姑呢赶快的过去看上老父亲一眼。孙仙赐带着妻子来到上房跟父母请假来了，也就把这事情刚这么一说，老孙杰跟罗元两个人呢同时的把手这么一摆，行了甭说了，你们愿意去就自己去吧，爱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不知怎么回事啊，孙仙赐一想这是从何谈起呢啊。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刚要出门，胡三姐来了，要说呀有好长时间没有到他们家来了。仙赐一看，哎呦，三姐您今天有时间到我们家来啊，我问你惠姑呢啊，打点行囊准备着要回他们家，他的老父亲身染重病，我跟他要过去看一看。哦，公子介意不讲话，我有几句话跟您说啊，你有什么话嘱咐我您就讲吧。公子您那个弟弟多福怎么样？哎，我那个弟弟多福啊要说也挺可爱的，只是呢我跟他相隔的年岁太大了，有时候啊他对我呢有些不太理解。
1: 哦，
0: 这么跟您说吧，您那个弟弟呀、啊、可比你厉害得多，事事呢你可要多加小心，不过呀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就跟您说这么两句吧啊。哎，是三姐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没有，既然你们要出门的话，我就不在这儿久留了，我也赶快走了。说完话呀，胡三姐是转身而去。孙贤次琢磨半天，三姐这话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时候惠姑已经把这个东西全都收拾好了，外边的车辆也准备妥当。两个人呢，辞别了父母，上了车，急急忙忙的就奔伯府而来。他们不是头着走了吗？您再看这多福，立刻来到他母亲的面前。娘啊，娘啊，您知道我哥哥跟我嫂子对您有多恨吗？行了，你还打算要说什么呀？我不是要说什么呀，妈，亲妈，您应当好好的想一想，他们在背后啊做出来不少的不轨之事，今天趁着他们没在家，这么着，娘，您跟着我到他们房间看看去，到那儿您一看，您就全都明白了。哦，能有这样的事情，您跟我走啊。于是这罗元呢还叫上了老孙杰，就跟着这作福就来到了孙仙次的房间。到屋子里边也不知道啊这个作福用的什么法术，就把这个床帘啊往起这么一掀，从那个床铺底下拿出一笸箩来，往这笸箩里边低头这么一看，啊，把这个罗元给气的呀，什么呀，这里边啊既有用布给做的这个田螺模样，也有用这个布啊做的人的模样，拿起来细一看，上边还有老孙杰的生辰八字，而且往上边还扎了不少的银针啊。看到这儿，老两口全都傻了，感觉原来多福说的都是真的呀，嘿嘿，这一对儿啊早就盼着我们老公们俩早点死了。孩子呀孩子呀，从小的时候那么精心的抚养你，哎，请先生还教你念书，说你是神童也好仙童也罢，感情你一肚子都是这个呀，简直把老两口恨的是咬牙切齿啊，恨不得呀要尽快的拔掉这一对眼中钉肉中刺。借这个机会，多福赶快把东西夺过来往笸箩里边这么一放，行了行了，看完了，爹娘你们二老也甭生气，嗨，这不是还有儿子我呢吗，是不是，他们呢您也就甭指着了，就如同没他们一样。甭管怎么劝，罗元这火是越来越大，前番我过生日给我送来这么一盘炒田螺，现在又用这样的毒计想把我置于死地，哼哼，你以为娘我就是好惹的吗？啊！再加上多福在旁边一劲的煽风点火，娘，要不然咱们这么样，是不是？他这么气您，我看着也怪生气的。有道是啊，先下手的危墙，后下手的遭殃。我哥哥可最爱吃那个枣糕，是啊，这么着。您照样还给他做成这么一盘，咱们在里边呢给他放上毒药，他不是上伯家了吗，儿子我就把这盘点心给他送到伯家，我说这是娘亲赐给他的，让他当时吃下去。嘿嘿，您想想，当着别人的面他能不吃吗？嗯，他只要是把娘您做的糕点往下这么一吃，这么一来不就把他给害死了吗？您就拔去了眼中钉，除掉了肉中刺，至于说只剩下我嫂子那个人一个妇道人家，那还有什么呀，那不是听从咱们的摆布吗？娘，怎么样，我说这主意好不好？哎，您可自己看啊。哎，到了这个时候我可告诉您说，当断不断必然有乱。娘，还是那句话，先下手的危墙，后下手的遭殃。就这么一煽火呀，这罗元点头答应了，还真照他说的方法，就给这个孙仙姿啊做了这么一盆枣糕，切了切，这里边可已经放出毒药了，就交给了多福。多福马上让家人备好了车辆，带着家人急急忙忙的就赶往伯家而来。 孙仙赐跟那个惠姑来到伯家，这么一看，哎呀，商大夫伯稿确实是病入膏肓，如此的沉重，眼看着就要奄奄一息了。小两口跪在榻前呐，不住的啼哭。就在这功夫，多福进来了。孙仙赐这么一看，哎呦，弟弟，你来到这儿没有别的，咱们娘知道你出门在外，怕你在外边的饭食吃不习惯，娘呢心疼你，特意的给你做下了枣糕啊，命兄弟我给你送来了，哥哥，这可是娘的一片情意啊，你呢怎么着也得吃上一口啊，要不然当兄弟的我怎么回去禀告母亲呢，是不是，哥哥你就赶快吃一口，我也好去回家跟母亲这么一说，娘呢心里边一定高兴啊。孙贤赐想了想，我来到我岳父家中，这儿难道说没我吃的没我喝的吗？我娘也是啊，为什么这么老远还打发我弟弟特意的把点心给我送到这儿来，再者说呀，我岳父现在躺在病榻之上奄奄一息，我怎么有心思吃这个点心呢？就这么一迟疑，您瞧这多福吧，在旁边用眼睛这么一瞟，嘿，我说哥哥，您这可就不对了，甭管怎么说吧，这是娘的一片心意，您要是不吃两口，这不是跟兄弟我为难吗？我回家还怎么交代去呀，是不是？这惠姑在旁边看着也是，你说老爹爹眼看着奄奄一息，哎，您看那个多福在旁边老是这么不住的喊叫，这样我看官人你就吃上一口，让弟弟也回家好禀明婆婆呀，哎，对，你看还是嫂子说的对吧，你就吃上一口怎么样啊。孙仙赐被逼无奈，拿起一块枣糕来呀，他就吃了这么两口。多福这么一看，行嘞哥哥，您不是吃了吗，我回去就好交代了，转身他就走了。他头了刚这么一走，功夫不大，孙仙赐啊就觉得腹内疼痛，不对，额头上汗珠子黄豆粒大小噼里啪嚓直往下落，这一下就坐在地下了，紧跟着七窍流血。哎呀，惠姑这么一看，官人官人你这是怎么了啊，仙赐仙赐你这是怎么了，这么一喊叫惊动了病榻上面的上大夫伯稿，上大夫一看，姑爷这是怎么了，本来就是奄奄一息，一口气儿没上来，眼睛一闭腿一蹬，他呀先走了，驾鹤西去。哎呦，家里这可立刻就乱了，当时最难办的就是惠姑啊，老爹爹刚咽气，自己的丈夫就在地下眼看着也要死，这可怎么办呢，现在顾不了死的了，我先得想办法抢救这个活的吧，立刻吩咐家人马上备车送回婆家。家人不敢怠慢呢，立刻在外边把这个车辆准备好了，连抬带抱的就把孙仙赐给架到了车上。紧跟着惠姑也没来得及跟母亲告别呀，坐上了车就吩咐赶快回家，啪马鞭一响，咕噜转咕噜噜就往孙家奔来。也就是啊，走在半路途中，孙仙赐哇这一下吐了一口鲜血，身子一挺，一命呜呼。哎呀，看到这种情况了，惠姑啊着急上火，急火攻心，噗，他也吐了一口鲜血，随着往仙赐旁边这么一躺，嘿嘿，他也是一命呜呼。这么样一来可把这家人吓坏了，家人一看，哎呦，姑娘跟姑爷他们全都死了，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个功夫，刮了这么一阵怪风啊，这个风刮的这个大呀，那真是昏天地暗日色无光，飞沙走石，迷人双目。 这些家人们一个个捂着脸赶快到旁边那个墙犄角啊旮旯到那儿去避风去了。

0: 么办了？赶快的，就把这个地方给找来了，把这种情况跟地方这么一讲，地方点了点头，行了，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了，我们给你们作证吧。赶快的，先来到伯家，伯考老人刚刚咽气，夫人古氏正啊操办着让家人呢要办这个丧事呢。这个时候，家人带着地方进来了。就把外边这些情况，姑爷跟姑娘是怎么死的，跟老安人这么一说，古氏听完了咯咯一声晕过去了。家人的丫鬟婆子赶快过来捶后背呀、掐人中啊，另外一劲的灌参汤，总算把老妇人给灌醒了。家人在旁边一再的解劝呢、哎呦，您看看，现在我们得赶快办老爷的丧事，等把老爷的丧事办完了，我们四下再去寻找姑娘跟姑爷的尸体，您看怎么样啊？事到如今啊，也只好这么办了。家人又带着地方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孙家。到孙家，孙杰、罗元、多福还有不少家人呢，一听到这个消息，哎呀，您别看孙杰呀那么恨自己儿子，真到了这个时候了，毕竟是父子情深，父子连心呐、啊，孩子就这么死了，不由得也落下了眼泪。那个罗元呢，不管怎么说，孙仙姿知道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是他的亲生儿子，虽然说对他恨之入骨，但是一听说死得这么快，也免不了啊面目惨然。您再一看，就是孙仙赐这个宝贝弟弟多福，把眼睛往起这么一瞪，哎呦，爹娘，这有什么可哭的啊？这算什么呀？他们死了这不挺好的吗？啊，尸首不见了，跟您这么说吧，这就是他们不孝敬父母应得的下场。旁边这家人这么一听，哎呦，这位二公子怎么这么狠呢？难道说跟他哥哥就没有这么一点手足之情了吗？怎么不说呀，这个多福他怎么恨这个孙仙赐？那么孙仙赐跟惠姑两人的尸体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单说孙仙赐，就这阵大风这么一刮，就觉得自己呀、啊、被这个风吹的走出来老远老远的，也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自己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旁边呢有人呼唤孙仙赐的游魂安在，孙仙赐的游魂安在。孙仙赐心里明白，我不是被毒药给毒死了吗？怎么到这个时候有人呼唤于我，这是谁呀？啊，这又是什么地方啊？孙仙赐到这个时候微睁二目这么一看，身旁边站着一个女子，不由得他是大吃一惊。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会呗。
8: 乖。

0: 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 不叫。
2: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强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0: 月亮代表我的心，原唱是陈芬兰，由孙怡作词，翁清溪作曲，陈芬兰首唱，收录在陈芬兰1972年12月1日发行的专辑《梦乡》中。1977年，邓丽君重新演绎后，红遍华人世界。陈芬兰，女歌手，1948年出生于台湾台南，在三重成长，以一曲《孤你的愿望》走红台湾社会。月亮代表我的心是翁清溪在波士顿进修时所创作的歌曲。那年翁清溪38岁，一个人在波士顿留学，一个人非常寂寞，只好每天到公园溜溜排遣寂寞。
1: 已经打动我的心，
0: 美国人都喜欢躺在草皮上，看到一对对恩恩爱爱的恋人，想到自己年纪大了，又不好意思和人聊天，就一个人去感触别人的甜蜜、悲伤。这首歌就是在那段时间写的。

直到1973年，翁清溪回到中国台湾，带着自己创作的一些曲子找到了作词人孙怡，并且挑选出了一些自认为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填词。而在孙怡给歌曲填词时，对翁清溪不满意的乐曲也同样有兴趣，这才发现翁清溪准备丢掉的曲子更合适，并且决定留下填词。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创作完成。

老男孩歌词讲的是那个他日思夜想的人，但是时光的流逝，青春不在，还是没有说出那句爱你。一对中学的好朋友在他们中年时组合成乐队，参加欢乐男生选秀节目，因为一首歌让他们回到青春，回到过去。这首感人的老男孩主题曲同时也感动了所有

老男孩这首歌表达了青春过去了，不再回来，而我们当时怀揣的梦想，而在现实生活中只能慢慢祭奠。然而我们当初身边的朋友早已失去联系，想知道现在都是什么样。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王太利籍籍无名时的内心写照。王太利写歌词的时候是在上班路上，坐在公交车上写歌词，想到自己的梦想那么遥远，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一边写一边哭，老男孩道出了一代人对于青春的迷茫。

在歌曲《老男孩》中能看到最质朴的情怀，最厚重的深情，让人感动之余对亲情爱情都有所领悟。歌曲的前半部分主要写不能向自己深爱的女孩表达心声，害怕被拒绝，而只能将一肚子的话深埋心底。后边部分是全首歌高潮部分，也是最深情让人感动的部分。

小幸运的歌词就和我的少女时代的情节一样，歌词表达了学生时代纯真的友情和爱情，错过了，成长了，开始怀念蔡希，能够遇见他很幸运，但是当时没有珍惜，失去后不再有流泪的权利，希望他可以遇见他心爱的人，羡慕那个女孩拥有他，拥有他是种小幸运，并给予对方无尽的祝福。

0: 学生时代都会错过或拒绝过一个真心对待自己的人吧。每个人的青春都不能复制，但却很雷同。我爱你，你却爱着他，你爱我，我却懒得搭理你。
1: 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
0: 能遇到你爱的同时也爱着你的，着实不易。有很多事很多人都是后知后觉，那又能怎样呢？爱与不爱，拒绝与被拒绝，都是先动情先表白先付出先爱上的那个人最痛苦。无论结局如何，就当助力成长的课程吧。谁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决定去买单。

生活里我们都有一个错觉，幸福总是别人的，唯有烦恼属于自己。于是我们一天天感受着所谓的烦恼，一天天寻找着，其实幸福就在身边。很多时候，当我们为找不到幸福而苦恼时，并非是幸福真的远离了我们，变得遥不可及，而是我们自己迷失了方向，缘木求鱼。拥有的才是弥足珍贵的，知福惜福才会幸福。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

0: 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8: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9: 妈，
5: 哎，
9: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5: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8: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合适分手。

十年歌词讲的是两个人从陌生人到恋人，再到分手，再到后来的云淡风轻，然后又可以做朋友，写出了从恋人的十年到分手后成为朋友的一个心理过程。当然，这其中的心理变化是非常微妙的。

有经历过长时间恋爱的人才懂，从感情好到没有感情，再到分开成为朋友，是多么令人无力的感觉。感情的事，宁缺毋滥，一抹强求。十年之前恋爱到分手，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但是做了多年朋友，还有默默的爱在心底，却没有拥抱的理由。

十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让陈奕迅红遍大江南北，在歌词的结尾进行了升华，表明分手是一种常态，有时候分手流泪并不仅仅是为自己，更为那些同病相怜的人。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疗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带给很多年轻人共鸣，而陈奕迅的声音完美地表现出了分手这种苦涩的感觉。

星辰大海这首歌表达的是对梦想的执着，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实现它才是更好的。一个人的认知要和天上的星星一样高，胸怀要和大海一样宽广才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人就像大海一样的灿烂，让人忍不住奋不顾身地去奔向他。这首歌曲也表达了黄云霄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正如听众们赶在奔赴而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仍会披荆斩棘，

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

花海这首歌的含义就是无法挽回的爱充满了遗憾和悲伤，然而在这样悲伤的气氛中，我们仍要向前看，继续前进。这首歌还讲述了男孩和女孩分开后的爱情故事，然后不断地回忆过去，等待重新开始的机会。在现实感情中，不要轻易原谅对方的错误，正因为如此，下次相处的时候反而会让彼此变得更糟糕，而且对方的这种放纵也会成为两个人在一起幸福的障碍。

原来这就是爱情，很遗憾我不能说出来。爱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如果我不能回来，它还在等待，但时间冲淡了大海。正如歌词里的最后两句，情歌被打败，爱已不存在。

阻碍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手，如果有比这更好的方法，那就是欣然放手，不爱就不爱，不纠缠，不打扰，不相见。如果还爱，那就大胆说出来，不要留下遗憾，毕竟我们还年轻。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

0: 也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100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11: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

0: 平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1: 爱情里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陈奕迅用温润又深沉的嗓音，在稳稳的幸福里唱尽了这份平凡的美好。整首歌的编曲简约又温柔，钢琴的旋律轻轻铺陈，搭配着陈奕迅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没有华丽的转音，没有激昂的高潮，却像一股暖流缓缓躺进心底。他唱着我要的幸福是你眼睛里的温度，字句里满是对安稳感情的期许，把爱情拆解成生活里的点滴美好，一起走的路，一起说的话，一起熬过的平凡日子。这首歌像一杯温温的白开水，看似平淡，却是生活里最不可或缺的滋味，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懂得，真正的幸福从来都是稳稳地握在手心，岁岁年年。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

心里最动人的样子，莫过于和心爱的人一起慢慢变老。赵咏华用清甜又温柔的嗓音，在最浪漫的事里勾勒出这份极致的浪漫。歌曲里的编曲带着淡淡的民谣气息，吉他的旋律轻快又温暖，和赵咏华的声线完美融合，像在耳边轻声诉说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她唱着，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简单的歌词却道尽了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的温柔。这首歌把浪漫从遥远的童话拉进平凡的生活，让我们明白，浪漫从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有人愿意陪你走过朝朝暮暮，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

爱情是一场漫长的奔赴，更是一路不离不弃的陪伴。陈奕迅用细腻又深情的嗓音，在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里，诠释了这份坚定的守护。歌曲的编曲舒缓又治愈，弦乐的铺垫让旋律多了几分温柔的力量。陈奕迅的声线在舒缓的节奏里，像是带着温柔的承诺，轻轻诉说着陪伴的意义。他唱着，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把爱情里的陪伴化作前行的力量。从青涩的相遇到漫长的相守，从一路的迷茫到坚定的相伴，每一句歌词都藏着不管风雨我都在的笃定。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有个人愿意陪你看遍四季的风景，便是此生最美的幸运。

情是一场义无反顾的选择，往后余生满眼皆是你。马良用略带沙哑却格外深情的嗓音，在往后余生里唱透了这份专属的温柔。歌曲的编曲简约又深情，吉他的旋律带着淡淡的忧伤，却又在马良的演绎里透出满满的温暖。他的声线像在诉说着一场义无反顾的爱恋，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藏进歌词里。他唱着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是你，荣华是你，简单的字句却藏着最坚定的承诺，把爱情里的偏爱和执着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让我们懂得，真正的爱情是遇见之后便认定彼此，往后的每一个春夏秋冬，每一次悲欢离合，都只想和你一起度过。

爱情里最珍贵的是兜兜转转后身边依然是那个最初的人。水木年华用干净又醇厚的和声，在一生有你里道尽了这份岁月里的深情。歌曲的编曲带着浓浓的校园民谣气息，旋律轻快又带着淡淡的怀旧。水木年华的和声清澈又温暖，像一阵清风吹过青春的岁月，也吹过漫长的时光。他们唱着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字句里满是对爱情的珍惜，把青春里的心动化作岁月里的相守，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能抵过时光的考验，能抵过岁月的变迁。这首歌像一本青春的纪念册，记录着最初的心动，也见证着一生的陪伴，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懂得一生有你便是圆满。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劳动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劳动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
6: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则浪漫的爱情故事，雪山下的风信子。藏地的风总带着凛冽的清寒，卷着念青唐古拉山的雪粒，掠过纳木错湖畔的草甸，也拂过扎西港村外那片迎风生长的风信子。每年春末，淡紫色的花穗便会铺满山脚的缓坡，在皑皑雪山的映衬下，像揉碎了的星河落进人间。林野第一次见到这片风信子是在3年前的5月，他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踏着未化尽的残雪，跌跌撞撞地闯进这片藏地秘境，也撞进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柔。那时的林野正陷在创作的瓶颈里，都市的霓虹晃得他眼晕，镜头里的画面总少了点打动人心的温度。他辞了职，背着相机一路向西，只想在藏地的蓝天与雪山间找回对摄影的初心。车子在扎西港村外抛了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手机信号弱得像风中的残烛，凛冽的风刮在脸上，像细针一样扎人。他裹紧冲锋衣，沿着土路往前走，以为只会遇见茫茫的草原和冰冷的雪山，却在转过一道山弯后，看见了那片盛放的风信子，还有蹲在花丛边轻轻抚弄花穗的女孩。女孩叫央金，是土生土长的藏地姑娘，眉眼像纳木错的湖水一样清澈，笑起来时眼角会弯成月牙，像雪山间漏下来的阳光。她穿着藏青色的藏装，腰间系着五彩的哈达，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竹篮，正采摘着风信子的花穗，说是要带回家晒成干，给村里的老人泡花茶。他看见狼狈的林野，没有丝毫的生疏，只是笑着朝他招了招手，用带着淡淡藏腔的普通话要他去家里喝杯酥油茶，避避风雪。央金的家在扎西港村里一座藏式的小楼，院子里种着格桑花，屋檐下挂着金幡，风一吹便发出簌簌的声响。阿妈端来滚烫的酥油茶，奶香混着茶味儿，暖了林野冻僵的指尖，也暖了他焦躁的心。那天他在央金家住了下来，央金成了他的向导，带着他走遍了扎西港村的每一个角落。清晨的纳木错湖畔，晨雾像轻纱一样笼罩着湖面，远处的雪山在朝阳下泛着金红的光，午后的草原，成群的牦牛低头吃草，牧人的歌声在风里飘远，傍晚的山岗，金帆在夕阳下飞舞，归巢的飞鸟掠过天际。

林野的镜头里渐渐有了温度，他拍雪山的巍峨，拍湖水的澄澈，拍草原的辽阔，而镜头里出现最多的是央金的身影。他站在风信子花丛中，迎着风扬起笑脸，他坐在牦牛背上，挥舞着木鞭，歌声清脆。他蹲在湖边，举起一捧湖水，眉眼弯弯。林野发现自己的镜头总是不自觉地追着央金的身影，而原本焦躁的心也在他的笑容里慢慢变得平静。

欢听林爷讲都市的故事，听他说高楼大厦，说车水马龙，说那些他从未见过的风景。他总会拖着腮，眼睛亮晶晶的，像藏着漫天的星光。而林野也喜欢听央金讲藏地的故事，讲雪山的传说，讲湖水的秘密，讲风信子的花语。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可同享丰盛人生。央金说，这片风信子是阿爸亲手种下的。阿爸说，风信子迎着雪山的风生长，看似柔弱，却有着最强韧的生命力，就像藏地的人，也像藏地的爱情，简单坚定，一往无前。日子像纳木错的湖水，平静而温柔地流淌。林野的相机里存满了藏地的风景，也存满了央金的笑容。他知道自己的心已经留在了这片雪山脚下，留在了这个像风信子一样坚韧又温柔的姑娘身边。他开始学着说藏语，学着喝酥油茶，学着在草原上骑马，学着像藏地人一样对着雪山祈福。而央金也开始学着看林野拍的照片，学着用相机记录生活，学着听林野喜欢的歌，学着了解那个遥远的都市。他们常常一起去山脚的风信子花丛，林野坐在花丛边拍照，央金便坐在他身旁，一边采摘花穗，一边轻声哼着藏地的歌谣。风拂过花丛，带来淡淡的花香，也带来雪山的清寒。可只要身边有彼此，便觉得万般温暖。林野会给央金讲相机里的参数，讲光影的变换。央金会给林野编藏式的手链，用五彩的线穿上小小的松石，戴在他的手腕上。那串手链成了林野的珍贵的宝贝，无论走到哪里都舍不得摘下。转眼秋意渐浓，藏地的风变得更加的凛冽，雪山的雪线慢慢下移，山脚的风信子也渐渐枯萎，只剩下枯黄的花茎在风里摇曳。林野的假期快要结束了，他必须回到都市处理一些未了结的事情。他站在风信子花丛边，看着眼前的雪山，心里满是不舍。他想告诉央金，他想留下来，想和他一起守着这片雪山，守着这片风信子，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他知道自己的世界和央金的世界隔着万水千山，他不确定自己的到来会不会打破他平静的生活，也不确定这份在雪山脚下滋生的爱情能否抵过都市的诱惑，抵过遥远的距离。离开的前一天，央金带着林野去了纳木错湖畔。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包递给林野，布包里是一束晒干的风信子，淡紫色的花穗还保留着淡淡的花香，里面还夹着一张小小的卡片，是央金用歪歪扭扭的汉字写的：“风信子开，等你归来。”林野接过布包，指尖触到央金的温度，眼眶瞬间湿润。他想抱住他，想告诉他，他一定会回来，可最终，只是紧紧地握着那个布包，说了一句：“等我。”

央金只是笑着点头，眼角的月牙弯得更甚，只是那笑容里藏着淡淡的不舍。他看着林野的车子渐渐消失在山路的尽头，站在湖畔，直到夕阳落下，直到雪山的影子铺满湖面，才缓缓

转身，手里攥着一根松信子的花茎，在风里站了很久很久。林野回到了都市，可心却留在了藏地，留在了雪山脚下的扎西岗村。他看着相机里的照片，看着手腕上的藏式手链，看着布包里的风干风信子，脑海里全是杨金的笑容。都市的霓虹依旧晃眼，可他却再也找不回当初的心动。镜头里的画面又变得冰冷而空洞。他知道自己属于那片雪山，属于那片风信子，属于那个像湖水一样清澈的姑娘。他开始拼命工作，只想快点处理完所有的事情，快点回到藏地，回到央金的身边。他把在藏地拍的照片做成了摄影集，取名《雪山下的风信子》。照片里有巍峨的雪山，有澄澈的湖水，有辽阔的草原，而最耀眼的是央金的笑容。这本摄影集意外地获得了大奖，林野的名字被更多的人知晓，可他却丝毫没有觉得开心，因为他知道这些荣誉都不及雪山脚下的一抹笑容，不及风信子的一缕花香。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当林野再次踏上藏地的土地，已是第二年的春末，山脚的风信子又一次迎着风盛放成一片淡紫色的清河。他背着相机沿着熟悉的土路往前走，远远的便看见那片风信子花丛边那个熟悉的身影正蹲在那里，轻轻抚弄着花穗，像他离开时那样。林野的脚步渐渐放慢，他站在花丛边看着那个朝思暮想的姑娘，眼眶再次湿润。央金抬起头，看见站在花丛边的林野，眼里先是闪过一丝惊讶，随即便漾开了温柔的笑容，像雪山间漏下来的阳光，像风信子盛放时的温柔。没有过多的话语，只是一个眼神便懂了彼此的心意。林野走到央金身边，蹲下身，轻轻握住他的手，手腕上的藏式手链与央金手上的松石手链轻轻相触，像两颗心紧紧相依。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小的花盆，里面种着一株小小的风信子，是他在都市里精心培育的。他说，我把都市的风也带来了，以后无论风雪，我都陪你一起守着这片雪山，守着这一片风信子。央金的眼泪轻轻落下，滴在风信子的花穗上，像清晨的露珠，晶莹剔透。他靠在林野的肩头，听着他的心跳，听着雪山的风，听着风信子的风在风里轻轻摇曳的声响。远处的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巍峨而温柔，纳木错的湖水泛着粼粼的波光，山脚的风信子在风里盛放，像一片永远不会凋零的星河。此后的扎西岗村外的风信子花丛边，总能看见两个人的身影，一个背着相机，用镜头记录着雪山与湖水的美好，一个提着竹篮，用温柔守护着风信子与岁月的温柔。藏地的风依旧凛冽，雪山的雪依旧洁白，可风信子年年盛放，爱情也在雪山脚下生根发芽，坚韧生长。他们会一起在清晨去纳木错湖畔看日出，一起在午后去草原上骑马，一起在傍晚去山岗上看经幡飞舞，一起在风信子花丛边细数岁月的温柔。林野的镜头里永远有央金的笑容，央金的身边永远有林野的陪伴。他们把彼此的心意藏进雪山的风里，藏进湖水的波心里，藏进风信子的花香里，藏进往后的每一个朝朝暮暮里。

雪山不语，见证着这份跨越山海的爱情，湖水无声，流淌着这份温柔坚定的陪伴，风信子盛放，诉说着这份生生不息的美好。在这片蓝天白云下，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风信子迎着雪山的风，岁岁年年，而他们的爱情也像雪山下的风信子，坚韧而温柔，在时光的长河里永远盛放，永不凋零。

0: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

0: 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7: 幸福是什么？
8: 幸福是棒棒糖，
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上文书说道，汤怀岭那哥俩在那吃小吃呢，快走吧，他马上回到店房，一夜无事，到了次日清晨。

安怀说：“哥哥，昨天呢，我在小教场门口站着，瞧见来往这些武生，全都挎着刀，带着剑。你看，咱们哥几个太寒酸了，什么也没有。再说了，如果真要是被朝廷录用，要抗击金兵，这腰刀宝剑是不可少的。咱们今天呢，每人买一把。”岳飞苦笑了笑，贤弟啊，我也想有口刀有口剑，怎奈我这次进京的盘串还是你们几个人和咱们总兵大人给我凑的，囊中羞涩，买不起。王贵说：嗨，你说远了，我有钱呢。唐怀说：我有钱。张显说：我给你拿钱。这么办，大哥识货，我们有钱，你帮我们挑口好刀好剑，怎么样？岳飞说：那也好，自家弟兄不用客气。就这么，五个人离开了江记客栈，溜溜达达的来到了大街上。上哪儿买？不用打听，嗨，哪热闹往哪儿去。从街的东头走到西头，南头到北头，走了有20家兵器店，也没选着一件合适的。这些店里啊，挂着靴帽蓝衫、盔铠甲胄、刀枪剑，可是岳飞都没相中。这热闹街没有合适的，这么办，咱们到小巷去，对不起呀，在小地方还需买着好的。他们来到一条小街，这块行人特别少，买卖也稀，走了没有50步，前边这家门脸儿，两间门市房，挂着刀枪，一个掌柜的，两个伙计。岳飞往这一站，犹豫了，走了那么多家都没合适的，你说我进去挑了半天不买，哎，掌柜不高兴，算了。他站在门前往里张望，哪知道这家掌柜的特别会做买卖，30多岁，白脸黑须，长得白白胖胖，浑身上下干净利索，连个泥点都没有。哟，几位公子是买刀枪啊，还是买衣服啊？我们想看看刀和剑。那好，里边请，我这有。怎么进去啊？看着合适的就带2把，不合适不买也没什么。走走走走走走。这一让，岳飞不好意思了，哎，低头进来了。来到柜台前一站，掌柜的赶紧来到里边。您先看看什么？我想看看剑。好，有有有。转身到里间，拿起把宝剑，公子您过目，往柜台上一放。岳飞看了看，拿起来掂量掂量，分量轻，不压手。按燕翅推崩簧，这个手按着气儿，咯嘣，苍啷啷，抽出这么长，嘎巴，又关上了。请您收好。哦，不满意啊，送进去了。打里边又拿出一把刀来。您看，岳飞接过来掂量掂量，还是轻，要看不能不看呢。摁刀鞘，摁蛤蟆卡的崩簧，咯嘣，苍啷，嘎哒，又关上了。哎，掌柜的，手累，不合适啊。好，再换一把。又拿出把宝剑，岳飞一看这口剑呢，外鞘挺漂亮，嘿，好。可是掂掂分量，没看，您收好，呵呵，我给添麻烦了，再会再会。说要走，哎，慢，请问公子，我这刀剑在汴梁城可就是好的，您都没相中，您要买什么样的兵器啊？啊，我要买宝刀宝剑。掌柜的脸呱嗒撂下了。哦，您要买切金断玉削铁如泥的宝刃，小店可没有。哦，不不不不，岳飞心想，真有那样的兵器，我也买不起。我呀，不是说想买那样的宝刃，我是说能够在万马军营当中取敌人首级，如探囊取物的利刃就可以了。啊，掌柜的心的话，这个人好大狗气。豪气冲天，一看这模样，英雄气概，壮士风度。公子，既然如此，
可到我的舍下，我家里有一口好剑，你瞧瞧怎么样？岳飞想，我何必麻烦人家？哦，不不不，算了算了。哎，您到那看看，箱中你就拿走，看不好也不算什么。有多远？不远不远，走20个门啊，就到我家。那我打扰你了，别客气。我说伙计，看着点啊，我走了。这个掌柜的前边领路，这哥我后边跟随，往前走不太远，岳飞抬头一看，掌柜的止住脚步，哼，看到没有，到了，这就是我家。岳飞瞧，哎呀，这一片宅院不像做买卖人家，像官宦人家，宅院很大，门楼也高，怎奈金漆脱落，这个掌柜的住这片房子觉得奇怪。只见掌柜的一推大门，吱咚咣咣咣咣咣咣咣，跨门槛子往里走，几位请进，他们都进来了。一看中间轻条石铺的甬路，大门一响，噔噔噔噔噔，从里边跑出小童子来，哟，大相公回来了啊，我带来几个朋友，那好，快到屋里坐。让到了正厅，正厅房价特别高，屋里的摆设家具全是花梨紫檀，墙上挂着名人字画，条几上摆着佛手木瓜，院子很大，特别静，没有人家。哎呀，这像啊，上代当官的到这辈子家业凋零了。掌柜的说，快请坐。童儿献上茶来。掌柜的说，公子你们等一会儿，那口剑在我的胞弟手里，我去叫他把剑取来。说完掌柜的走了。掌柜的走了，岳飞把这屋子仔细的打量一番。嗯，岳飞呀，瞧见迎面呢挂着一幅画，山水画，有一幅对联。岳飞看完告诉汤怀等人，贤弟啊，这家姓周。哥，你也没问他姓什么，你怎么知道呢？嗨，不用问，看着没有，就冲这幅对联，这家姓周。大伙一看呢，上联写柳营春是马，下联写虎杖夜谈兵。这怎么能看出姓周也没写呀？贤弟，这幅对联呢，是后唐李靖王赠给大将周德威的。周德威文武双全，勇猛异常，深得赏识，所以才送给他这副对联。你别看军营中哪都写，这是真迹。后来呀，周德威战死在沙场。汤怀说，哥哥，那就不兴家业凋零，把房子卖了或者是租出去啊。哎，再穷啊，也不至于把祖宗留下的字画送给别人卖出去。不信你问。正说着，哎，掌柜的进来了，后边跟着一个人。岳飞这么一瞧，耶，这个人好相貌，是个文生公子，十分儒雅，细条条的身材，头戴学生巾，迎门安可美玉，后边宝蓝色的飘带，身穿长衫，腰系丝绦青中衣，厚底的夫子履，怀里抱着样东西，往脸上看，面白如玉，细眉朗目，鼻直口方，书生气十足。掌柜的赶紧说，几位相公，这就是我的奶弟，我姓周啊，叫周昌发，他叫周三卫。兄弟，这就是刚才买刀买剑的几位相公。周三卫紧走几步，哎呀，众位仁兄，一向可好，小生有礼。哦，还礼还礼。哎，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随后周三卫在旁边拉着个椅子坐下，把手里东西放在了桌子上。几位仁兄，是哪的人士？哦，我乃汤阴岳飞。哦，刚才听家兄说，
你要买一口万马军营去敌人首级，

0: 如探囊取物一样的宝剑。你的志气令人佩服，你看我这有一口宝剑，你看看仁兄能不能用。说完递了过去，岳飞赶紧站起来接剑在手。分量很重，一看尺寸3尺长。他仔细瞧了瞧，剑把上斑斑点点有锈，剑鞘上可了不得了，镶珍珠1800，这不是一般兵刃啊，岳飞内行啊。把剑放在桌子上，按着剑鞘抓住剑都，嘎嘣一碰蛤蟆下的崩簧，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抽出有这么长，就觉得冷森森，寒气逼人，一股腥味直钻鼻孔，嘎嘎，赶紧宝剑还侠。哎呀，谢谢，请公子收好。好好好，再会再会。说着岳飞站起来转身就走。周三飞说，哎，岳仁兄请留步。怎么，你们相中我这口宝剑吗？岳飞信的话，你拿我开玩笑，这口剑这是家传之宝啊，价值连城啊，这口剑别说你不能卖，你卖我也买不起。这口剑要是送给老百姓手里，不识货的不值钱，要是送在大将手啊，那是无价之宝啊。公子，这是你家传的宝贝，岳飞怎敢妄想。不敢不敢。周三未听，看来今天宝剑遇见主人了。哎呀，仁兄果然眼力高明啊。跟你说实话，我家上代都是练武之人。安怀说，我们知道了，刚才我大哥已经说了，你们家姓周。嘿，我大哥真是博学多读哦，国有此事，可是传到上两代弃武习文，这口剑在我家就成了一块废铁了。我那祖父临终前有遗训，说将来有识此剑者，可将此剑赠予来人，这就叫宝剑赠志士，良马送将军。看来这口剑找到主人了。岳飞说，这可万万使不得，告辞告辞。说完还要走，周三卫赶紧拦住，岳兄请留步。哎，想我周三卫自幼读书，略通经史，久想报效朝廷，听说金人入侵，黎民涂炭，8月15开设武科场，选拔状元，抗击金兵。哎，可惜我手无缚鸡之力，心有力不足啊。唐诗上说的太对了，宁做百夫长，不做一书生。早知这个，我练武好不好？想岳兄你胸怀报国之志，这口剑落在你的手，杀退金兵，报效国家，也算替我尽忠了。岳兄，你能不能说出这口宝剑的来历呀？岳飞想，我认识，能不能说？要说完了，人把剑送给我，这得找便宜，什么事儿啊？可是不说也不行，人家哥哥把我领到家里，我看了半天，转身就走了，不识货，叫人笑话。哎呀，这怎么办呢？哎，我说，讲完之后，如果讲的不对，请教周三卫，我学点东西；讲对了，我跺脚一走，这口剑我是万万不能要。公子，既然如此，岳某可叫你见笑了。说着把宝剑又拿起来看了又看，咯嘣，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戳，好，就这一耍剑花啊，呵，连牛皋都觉得好，这口剑在我哥哥手里太好了。 他叫什么名啊？岳飞看明白了，把剑放下，要叫宝剑，得是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海底杀蛟龙，陆地斩西象。这样的宝剑呢，古至今来不太多，都有来历，有这么几口：干将、莫邪、太阿、白虹、巨阙和战卢。这几口剑三尺长，故此叫三尺龙泉剑。还有两口短剑五寸长，一个叫唇钩，另一个叫鱼肠，专诸刺王僚，就是用的鱼肠剑。这样的剑不可多得。至于你这口剑叫什么吗？啊，到底叫什么呢？岳飞看过这口宝剑，不慌不忙地说，古代造剑的人叫欧阳野善，这人呢住在韩国的七里山，他善造宝刃。楚王听说欧阳野善能够造宝剑，命人将他带到宫中，告诉欧阳野善，你给我造两口宝剑。欧阳野善问，你要什么样的宝剑？楚王说，我要能飞起来杀人的宝剑。欧阳野善知道楚王是暴君，我若说不能造，他就得把我杀了，我何不先应下？欧阳野善说，我会造飞起来的剑，不过怕你等不得，大王得需要三年。楚王说，可以，限你三年，把剑给我送到宫中。随后赏给他金银彩缎。欧阳野善回到家里，把东西交给妻子，进山筑剑。一去三年，一共他造了三口，把这三口剑拿到家里，跟妻子说，这口剑是雄剑，你收起来埋在地下，我把这两口剑交给楚王。那楚王一看这剑不会飞，准得把我杀死，你知道之后千万不要啼哭，你现在怀揣有孕，等孩儿降生，要是个男孩子，将他抚养长大成人，告诉他我是怎么死的，再把那口剑取出来杀楚王，替我报仇。妻子点头。欧阳野善来见楚王，将两口剑交给楚王。楚王到教场一试，这两口剑不会飞，一怒之下将欧阳野善杀死。妻子得到消息不敢难过，等孩子降生是个男孩，起名叫吴富儿。这孩子倒在七岁上，他和邻里的孩子去念书，孩子们骂他，你是野种没有爹。吴富儿回到家里只问母亲，妻子就把欧阳野善死的事情跟孩子说了一遍。吴富儿听着之后非常难过，非要看看那口宝剑不可。欧阳野善的妻子将宝剑取出来，吴富儿带在身上，要到楚国为父报仇。欧阳野善的妻子非常着急，知道孩子小，怕报仇不成搭上性命，一急之下悬梁自尽。吴富儿将房屋焚烧，母亲尸体烧毁之后把他埋葬起来，带着宝剑要到楚国。走至七里山迷失道路，坐在山上大哭三天三夜，只哭得眼中滴血。就在这阵儿，来了个出家的老道，问吴富儿为何眼中滴血。吴富儿就把要报仇的事说了一遍。老道说，你年纪尚幼，楚国身旁有很多大臣，前呼后拥，你怎能靠近他的身旁啊？不如由我代之，可是你得借我一样东西。吾儿说，只要能够替我报了杀父之仇，就是借我的人头也可以。对，就是要你项上人头。吾父儿用宝剑自尽，道长割下人头包好了，背着宝剑去见楚王。来到楚国门前，大笑三声，大哭三声。 有人报告楚王，楚王派人追问，为何大笑，为何大哭？老道说，我笑无人失我的宝贝，我哭无人用我的宝贝。有人问，何物？我这是长生不老丹。楚王就把老道叫至金殿，叫他献上长生不老丹。老道递过去一看，楚王见是人头，说这不是长生不老丹呢。老道说，大王可在金殿之上支两个油锅，将它烧服之后，将人头放在里边，烧服一个，人头口眼能动；烧服两个，人头可以说话，叫出满朝文武的名字；烧服三个，人头可以长出莲花；烧服四个，可以长出莲蓬；烧服五个，长出莲子，吃一颗莲子就可以寿活120年。楚王命人将油锅支在金殿之上，将油烧服，人头放在里边。老道说，大王快看，楚王来到油锅前，往前一探身，老道用宝剑将楚王人头砍掉，掉在油锅内，随后自尽，割下人头也掉在油锅里。身旁的卫士捞人头的时候，发现三个人头都光光的，分不出哪个是吴府儿，哪个是楚王，哪个是老道。没办法，用一个铁丝穿上三个人头埋在一起，故此楚国有三首墓。这口宝剑就是周仁兄现在这口剑，此剑叫湛卢，当年韩信曾经用过，唐代大将薛礼薛仁贵挎在身旁，不知道怎么落在了周家手里。周仁兄，周公子，不知道岳飞说的对也不对？哎呀，岳兄果然博古啊！哈哈哈哈哈！周三妹乐了，我祖父和你说的一模一样，对对对，此剑就叫湛卢，看来宝剑遇到主人了。岳兄，请将宝剑收下。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岳兄果然博古啊！哈哈哈哈哈！周三卫乐了，我祖父和你说的一模一样。对对对，此间就叫战炉，看来宝剑遇到主人了。岳兄，请将宝剑收下。哎呀，这可万万不可，不行！要知道，这是宝物啊。我怎敢受用？岳飞告辞。说完，腾腾腾往外就走。周三卫赶紧过去拦住：“哎，别走啊，仁兄，你收下吧。要知道，这口剑确实价值连城，你想买万两黄金，我不卖。遇见实主，另外我见岳兄气宣昂，与众不同，将来必有发迹。这剑给你。”我高兴，我的祖父也含笑九泉，你一定得收下。岳飞说：“说什么我也不能要，还要走。”周三卫脸上挂不住了，腾就红了，心想：“我太饭桶了，就这么口剑就送不出去。”周三卫是大才子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岳兄，这么办，这口剑给你，你不要，我先借给你，现在。”你要到五科场去考试，如果金榜题名，必然带队出征，金人犯境。你带着这口剑，驰骋疆场，杀败金兵，单等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之时，再把宝剑还给我，你看可以不可以？岳飞想，这个招倒挺好，你先借给我，我用完了再还给你。尤其看着哥俩实心实意，再要不收瞎了人家心了。既然如此，周公子，那就把宝剑先借给我，将来我一定登门送还。好，岳兄请。岳飞冲宝剑拜了又拜，这才接剑在手，待在肋下。周三卫高兴啊，童儿准备酒水，我和几位仁兄要好好叙谈叙谈。岳飞说：“不，眼看考期要到了，我还有很多事，我们走了，告辞。”周三卫也没强留，一直送到大门外，这才分手。今天他们两个分开，什么时候见面呢？16年后，16年后， 老贼秦桧陷害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掐监入狱。第一堂审讯的就是周三卫。那阵周三卫啊，已经当上大理寺正卿，知道岳飞被屈含冤，可是无法替他申冤雪仇，又不忍心加害岳飞，被逼无奈挂官悬印，弃官逃走。等到岳雷朝北替父亲报仇的时候，周三卫才替岳飞翻案，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岳飞跟着周昌发来到了兵器店，选了三口剑一口刀，付了银子回到店房。刀啊给牛皋佩戴，那三口剑给张显、汤怀、王贵。岳飞说咱们哪也不许去，就在店里等候开科取士。简短接说，到了8月14的晚上，岳飞说各位贤弟，今天呢、咱们早早休息，3:30就要进五科场，4:00进去，5:00五科场关大门了，如果去晚了就进不去了。你们今天晚上早早休息，随后扁手叫个店家，店家你3:00天可叫我们呢，我们3:30就要出发，你放心吧，我这小店里啊住了100多个赶考举子，今天一宿我们都不睡，给你们做好吃的，你只管睡吧。牛皋、王贵、张显、汤怀脑袋沾到枕头就睡着了，岳飞说什么也睡不着，心里有事啊。上五科场比武较量，对手是柴贵，我能不能行啊？另外天下英雄这么多，我的本事行不行？打过2:00天了还没睡，他刚一迷糊，店家喊上了，哎，各位状元爷赶快起来吧，3:00到了，下科场夺状元去。这呼噜呼噜，小店立刻热闹起来。岳飞擦擦眼睛，把王贵、张显、汤怀叫起来，洗漱纪念已毕，店家准备好吃的，要吃早点。一扭头看牛皋还没起来，牛皋睡着个香啊。王贵说，二哥快起来呀，快点啊。

0: 怎么叫也不起来，你还是揪耳朵掐鼻子怎么也不行。王贵急了，照定牛皋大腿里子狠狠地掐了一下，你给我起来不起来。牛皋一蹦，哎呦好大的蚊子，他又睡了。哎呀大哥呀，怎么办吧。岳飞过来了，二弟你去不去？
1: 哎，不去不去。
0: 怎么下五科场你不去了？
1: 不去，
0: 我们可走了啊。牛皋不能坐下了，
1: 上哪儿去？
0: 五科场。
1: 去啊。
0: 那你说不去了，差点当不是。
1: 哎呀
0: 快洗脸洗脸。哎，牛皋洗漱，人那哥几个把早点的吃完了，等牛皋出来，有人牵过马，人又上马出发了。再看店房里呀，掌柜的伙计在门口站两大牌呀，掌柜的端着个盘子，里边有三个酒杯，伙计给倒上三杯酒。一看岳飞等人到了门口，状元爷，嘿，你们要进科场了，看喝我的三杯状元红，保证龙登金榜，请。干嘛讨个吉利？岳飞明白，端起酒杯，谢谢家，沾沾嘴唇撂下了。张显、汤怀、王贵皆是如此，到牛皋这，杯太小了。对，进五科场不许喝酒，少点少点吧，改个馋，三杯酒滋溜滋溜全喝了，太少了。再往前去，伙计过来了，
2: 哟，状元爷，您看，给您预备好灯笼了，状元灯，状元及第，望您高中啊。
0: 这个灯笼这么长的把，把为什么这么长呢？骑马用的，得长点儿。大红灯笼上面写着状元及第，这是讨个吉利。岳飞说谢谢，接过灯笼，一个人一盏，最后递牛皋了。牛皋接过来，要这玩意儿干什么？这他妈多还是这一晃，里边点着蜡烛呢，呼，灯笼着了，嘿，吧唧，他扔了，怎么还在起火的呢？岳飞回头一看，二弟呀，你怎么老惹事呢？那灯笼能那么摇吗？快走吧，没有更好。他刚出大门，旁边又过来一个人，拿了这么大个油纸包，来到牛皋的马后头，给拴上了，拴结实了。干什么？用手一摸，这包里呀，放着有十五六个大馒头，一个肚这么大，还有五六斤牛肉。预备这干什么呢？你看呢，这些人赶考去，去的太早了，没吃好，一会儿到五科场里一打就是一天，五科场里可没有卖吃的。那么进去怎么办呢？怕港考举子饿着，店家给准备的吃的充饥的。牛皋不知道啊，以为哦，店家知道我没吃饭，给我预备一包东西，嘿，想得太周到了，一会儿闲着我都把它吃下去。再一抬头啊，岳飞他们已经走出平原了，牛皋一提丝缰追了上去，抬头往远处一看，呵，街上立刻热闹起来，家家买卖铺户张灯结彩，往外送状元的，卖东西的，这些赶考的举子每人手提一盏灯笼，一来照着亮，二来状元及第，讨个吉利，好看。唯独牛皋什么也没有，都有灯我没有，这怎么办呢？哎，一抬头瞧见了，那边挂了个幌子，大红灯笼上面写的什么呢？火腿大饼。我就拿它吧。一伸手，哎呀，他把灯笼拿起来。你说人家提着灯写的状元及第，他来个火腿大饼，哎，接光接光了。赶考的橘子没有不乐的。岳飞回头一看，哎呀兄弟啊，你可真够丢人，快快扔了。
1: 怎么着，
0: 火腿大饼像话吗？
1: 行啊，
0: 嘿嘿，有饼吃就好走啊。眨眼之间来到五科场门外，闪目一瞧啊，没到四更，大门没开的。五科场是四个门，大门紧闭，有晃绳拦着，怕赶考举子往前冲。周围的大墙啊，有一丈四尺多高，墙上边站着军兵，一个个拿刀持枪戒备。 3年，干嘛的？
2: 是谭家立面的，怕出事儿。这么多练武之人寄居在京城，这要是闹起来，那还了得了吗？岳飞一看过不去了，赶紧学战马往旁一闪，等候开门进去开科取士。
0: 牛皋一看没什么事儿，吃点喝点。
2: 他往旁一闪身，甩凳下马，把包打开了，往地下一扑，这手拿着馒头，这手拿着肉，一口馒头一口肉，他这通吃啊。你说这么多东西啊，他全吃下去了，最后剩俩馒头一块肉，扔了怪可惜的，带着吧是累赘，要一交手打仗，叽里咕噜的满哪滚馒头，多叫人笑话。得了，别糟践了，我娘说了，这粮食啊得来不易，吃了。他也把它吃下去，吃完了摘下水葫芦，嘴对嘴吨吨吨，再喝完了，乖了，馒头一胀，肉一胀啊，嚯，牛皋的肚子起了这么大个，他是吃饱了，那哥几个全挨饿呢。王贵还不知道呢，要知道他把东西都吃了，非和他吵不可。岳飞也顾不得牛皋了，就在这阵儿，就听有御林军高喊：“哎，赶考的举子听着，武科场的大门要开了，赶紧把灯笼熄灭。”接着，咚咚咚，三声火铳，咔嚓一刀把晃绳展开，吱溜溜咣，武科场的大门一开，数千名举子提丝缰冲进场内，好几千人一块往里冲，马蹄声、锣铃声、兵人撞击声、假叶子哗楞楞声音悦耳中听啊！这帮举子又兴奋又激动啊！谁不想人前显贵，傲里多尊，真要金榜题名，可以光宗岳祖。来到里边一看，嚯，武科场占地面积太大，好几千人到里边啊，嘿嘿，谁也碰不着谁。四周围彩旗飘舞，分为十色，青黄赤薄褐橙黄紫绿蓝，大旗上都有字儿，写着河北西路、河北东路、京畿路等。什么叫路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当时宋朝分24路四京，每个旗下都有军兵把守，干什么呢？告诉举子们，你呀是哪儿的，往哪个地方归。旗的后边都有芦席棚，赶考举子在里边乘凉休息，等候开科取士。正中间是梅花圈，梅花圈的周围插着小旗，这里边是比武较量、骑马射箭的地方。往对面看，别看天黑呀，里边有串串的灯笼，照得通亮通亮。坐北向南呢，搭了个演武厅，也叫乐舞台，又叫点将台，高有3丈。木室结构，旗脊飞檐，挂着纱灯彩带，里边啊放着香案，不用问，那是供皇王圣旨的地方。香案下边八字形，有4张桌子、4把椅子，这是主考官的座位，两侧还有2个小桌子和椅子。现在台上没有人，只有军兵在那站岗。在演武厅的下边是露天台，没有棚子，有4张桌子、4把椅子。岳飞明白是干什么呢？两个是标明挂号的，谁要是下武科场要比武较量，登记造册，把你的名字写好之后贴在旁边大板子号条上，好叫天下人知道是谁到武科场比武较量去了。这边2个桌子管什么呢？管这个人使什么兵器，用什么马匹，什么招数最好，将来有用。怎么？因为这一科呀，不光是选状元，还有进士呢，人里八人，按着名册上选拔人才。再往旁边一看呢，兵人架子，把这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犁槊棒鞭锏锤抓月牙铲拍耙木应有尽有。这边18面鼓，那边18面锣，带什么擂鼓助威造气氛的。这边是箭靶子，那边是箭垛子，

人突然发现呐、就在个露天台子的旁边啊，挂两杆大旗，又叫幡，是长形的，飞火焰，这是干什么呢？哦，明白了，这块叫龙门，两杆旗就代表龙门。想象五块场比武的人先到露天台标明挂号，然后通过这个地方往里走，就叫进了龙门了。如果被人打败了，打出龙门出来就算输了。当然了，从梅花圈的往里跑也行，那可是私自下场，按理说是不允许的。就离龙门不远的地方啊，靠墙呢有个帐篷，黄绫子帐篷，火葫芦金顶，上边飘着杏黄旗，没有字。岳飞觉得奇怪，说周围啊，武生待的地方是炉棚，主考官是那点将台，那么这个黄绫子帐篷是干什么呢？在这块扎眼，看着不舒服。哦，明白了，大概是梁王柴贵休息的地方。哼，柴贵呀，你在这还摆谱呢？既然你要下场比武，就成了港口举子，成了老百姓，就不应该把帐篷放在这儿。三个主考官吃了你的贿赂，允许你把帐篷扎到这儿。我明白，占便宜。为什么？离龙门近，离标明挂号的地方近，所以他提马就可以进来。别的港口举子呢，得斜插花绕半圈，所以他占便宜。岳飞点点头，柴圭呀、今天我非会你一会不可。就在这阵儿，有人高喊：“主考大人到！”咚咚咚咚咚，嘟嘟嘟。眼看从东门这来了一支队伍，前面是马队，后边啊有文武官员。都骑着马，文官也骑马，这是干什么的？是陪同主考官来的，帮助啊做事的。最后有四乘八抬大轿，有八个抬轿的，八个扶轿的，大轿和骑马所有的人都在乐舞台的后边，下马的下马，下轿的下轿，轿落平了，马拴好，然后稀里呼噜的直奔演武厅，就是点将台。这阵天光已经亮了，灯光刷熄灭了。岳飞一瞧，四个主考官，第一个老元帅宗泽，第二个是个文官，有40多岁，头戴金翅象貂，身穿紫色蟒袍，腰横玉带，下身挡着看不见，年龄40多岁，面似油粉，长得斗鸡眉，母狗眼儿，趴鼻梁子下边两个胡椒眼儿，蛤蟆嘴，薄嘴片，山峰的耳朵不大点儿。这人呢，老眯缝着眼睛，看着好像笑，实际是呢，贼光啊藏在眼睛里了，怀里抱着皇王圣旨。岳飞想，这个人指定是丞相张邦昌，猜对了，就是这个老贼。在后边是王铎，最后是张俊，四个主考大人直奔乐舞台。再看来这帮人呐，各就各位，各按职责全都准备好了。张邦昌先把皇王圣旨供在了香案上边，四个主考大人拜了又拜，一转身瞧见这四个座位了。这四个座位啊，两个上手，两个下手。王铎、张俊明白，咱们俩的官啊就在下手坐吧，一边一个。那么两个上手里还分大小主次，张邦昌想坐首位，可是我往那一坐，老元帅宗泽非生气不可，该说了，这是五科场，你是文官，你凭什么坐那块啊？哎，老贼有了，哎，嘿嘿嘿，老虎家请您上座吧。忠厚老实的宗泽一看张邦昌这么说，连忙谦让一下，丞相上座，哎，那我就不客气了。他坐下了，宗泽在第二

0: 出此言，哎呀，咱们同殿称臣，年兄年弟，什么事儿谁能瞒了啊？啊，你新收个学生，河南的岳飞，听说文武全才，你很器重，是不是？这颗状元你想给岳飞呀？这个元帅听这话，心里堵得慌，脸腾也红了。为什么？确实有这么回事。我和岳飞素不相识，因为爱才收为门下，想不到被这个奸贼知道了，他拿他当画饼了，怎么办？丞相，国家大典开设科场，其中我们个人营私舞弊，我宗泽一片丹心，可对日月。别说这个，人嘛，哪能没个远近之分呢？怎么，你不相信老夫？好，待你我对天明师。一摆手，叫军卒准备香案。在哪儿办？下了乐舞台，到后边，后边有现成的地方，那是主考大人喝茶休息地方。张王昌一看，呀呵，这老东西拿个棒槌当真认了，他去我不去也不好啊。原想我拿岳飞把你咬住，然后把状元给柴贵，既然你去，我说二位年兄年弟，走走走走走走，这三个奸贼跟着宗泽到了后边，香案摆好，老帅撩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

0: 秀，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0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0: 月亮代表我的心，原唱是陈芬兰，由孙怡作词，翁清溪作曲，陈芬兰首唱，收录在陈芬兰1972年12月1日发行的专辑《梦乡》中。1977年，邓丽君重新演绎后红遍华人世界。陈芬兰，女歌手，1948年出生于台湾台南，在三重成长，以一曲《孤你的愿望》走红台湾社会。月亮代表我的心是翁清溪在波士顿进修时所创作的歌曲。那年翁清溪38岁，一个人在波士顿留学，一个人非常寂寞，只好每天到公园溜溜排遣寂寞。
1: 已经打动我的心，
0: 美国人都喜欢躺在草皮上，看到一对对恩恩爱爱的恋人，想到自己年纪大了又不好意思和人聊天，就一个人去感触别人的甜蜜悲伤。这首歌就是在那段时间写的。

直到1973年，翁清溪回到中国台湾，带着自己创作的一些曲子找到了作词人孙怡，并且挑选出了一些自认为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填词。而在孙怡给歌曲填词时，对翁清溪不满意的乐曲也同样有兴趣，这才发现翁清溪准备丢掉的曲子更合适，并且决定留下填词。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创作完成。

老男孩歌词讲的是那个他日思夜想的人，但是时光的流逝，青春不在，还是没有说出那句爱你。一对中学的好朋友在他们中年时组合成乐队参加欢乐男生选秀节目，因为一首歌让他们回到青春，回到过去。这首感人的老男孩主题曲同时也感动了所有

老男孩这首歌表达了青春过去了，不再回来，而我们当时怀揣的梦想，而在现实生活中只能慢慢祭奠。然而我们当初身边的朋友早已失去联系，想知道现在都是什么样。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王太利籍籍无名时的内心写照。王太利写歌词的时候是在上班路上，坐在公交车上写歌词，想到自己的梦想那么遥远，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一边写一边哭，老男孩道出了一代人对于青春的迷茫。

在歌曲《老男孩》中能看到最质朴的情怀，最厚重的深情，让人感动之余对亲情爱情都有所领悟。歌曲的前半部分主要写不能向自己深爱的女孩表达心声，害怕被拒绝，而只能将一肚子的话深埋心底。后边部分是全首歌高潮部分，也是最最深情让人感动的部分。

小幸运的歌词就和我的少女时代的情节一样，歌词表达了学生时代纯真的友情和爱情，错过了，成长了，开始怀念蔡希，能够遇见他很幸运，但是当时没有珍惜，失去后不再有流泪的权利，希望他可以遇见他心爱的人，羡慕那个女孩拥有他，拥有他是种小幸运，并给予对方无尽的祝福。

0: 我爱你，你却爱着他，你爱我，我却懒得搭理你。
1: 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
0: 能遇到你爱的同时也爱着你的，着实不易。有很多事很多人都是后知后觉，那又能怎样呢？爱与不爱，拒绝与被拒绝，都是先动情先表白先付出先爱上的那个人最痛苦。无论结局如何，就当助力成长的课程吧。谁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决定去买单。

生活里我们都有一个错觉，幸福总是别人的，唯有烦恼属于自己。于是我们一天天感受着所谓的烦恼，一天天寻找着，其实幸福就在身边。很多时候，当我们为找不到幸福而苦恼时，并非是幸福真的远离了我们，变得遥不可及，而是我们自己迷失了方向，缘木求鱼。拥有的才是弥足珍贵的，知福惜福才会幸福。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神年歌词讲的是两个人从陌生人到恋人，再到分手，再到后来的云淡风轻，然后又可以做朋友，写出了从恋人的十年到分手后成为朋友的一个心理过程。当然，这其中的心理变化

只有经历过长时间恋爱的人才懂，从感情好到没有感情，再到分开成为朋友，是多么令人无力的感觉。感情的事，宁缺毋滥，亦莫强求。十年之前恋爱到分手，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但是做了多年朋友，还有默默的爱在心底，却没有拥抱的理由。

歌词的结尾进行了升华，表明分手是一种常态，有时候分手流泪并不仅仅是为自己，更为那些同病相怜的人。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疗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带给很多年轻人共鸣，而陈奕迅的声音完美地表现出了分手这种苦涩的感觉。

星辰大海这首歌表达的是对梦想的执着。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实现它才是更好的。一个人的认知要和天上的星星一样高，胸怀要和大海一样宽广才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人就像大海一样的灿烂，让人忍不住奋不顾身地去奔向他。这首歌曲也表达了黄云霄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正如听众们赶在奔赴而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仍会披荆斩棘，

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

这首歌的含义就是无法挽回的爱充满了遗憾和悲伤，然而在这样悲伤的气氛中，我们仍要向前看，继续前进。这首歌还讲述了男孩和女孩分开后的爱情故事，然后不断地回忆过去，等待重新开始的机会。在现实感情中，不要轻易原谅对方的错误，正因为如此，下次相处的时候反而会让彼此变得更糟糕，而且对方的这种放纵也会成为两个人在一起幸福的障碍。

原来这就是爱情，很遗憾我不能说出来。爱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如果我不能回来，它还在等待，但时间冲淡了大海。正如歌词里的最后两句，情歌被打败，爱已不存在。

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手，如果有比这更好的方法，那就是欣然放手，不爱就不爱，不纠缠，不打扰，不相见。如果还爱，那就大胆说出来，不要留下遗憾，毕竟我们还年轻。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哦，
1: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4: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0: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 对爱情的期待，大概是藏在每个平凡日子里的小光亮。周笔畅用干净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在最美的期待里唱活了这份纯粹。前奏的吉他轻轻波动，像心跳初萌时的雀跃。他唱着，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挂在那天空，字句里满是对与对的人相逢的憧憬。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旋律跟着心意流淌，把等一场不期而遇的爱的心情揉进每一段的哼唱里。听过的人总会想起自己也曾在某个瞬间期待着一个人能和自己一起把梦过成日常。接下来请听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

有些爱情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告白，却能像时光一样绵长。李健用他那温润如玉的嗓音，在贝加尔湖畔里勾勒出这样的爱情模样。编曲里的手风琴带着淡淡的俄式浪漫，与湖水般清澈的旋律交织。他唱着，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仿佛把听众拉进那片静谧的湖畔，看爱情在岁月里慢慢沉淀。歌声里没有急切的索取，只有愿陪你看尽四季流转的温柔，像一杯温茶，越品越能尝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的身影。

爱情里的失去有时不是终点，而是学会与自己和解的起点。徐佳莹用细腻到骨子里的唱腔，在《失落沙洲》里道尽了这份成长。她的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脆弱，唱着又来到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时，像在耳边轻声诉说一段未完的回忆，而副歌部分的转音又藏着慢慢放下遗憾的勇气，旋律里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对曾深爱过便不算辜负的坦诚，让每个经历过分别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一点慰藉，然后继续往前走。

爱情最真实的样子藏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也藏在我陪你的承诺里。刘宇宁用略带沙哑却格外温暖的嗓音，在你说爱情啊这里唱透了这份烟火气。前奏的钢琴缓缓铺陈，他唱你说爱情啊是两个人的家，有清晨的粥和晚归的灯啊，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平凡日子里的相守唱得格外动人。歌声里满是对一起过日子的珍视，像冬夜里的暖炉，让人想起身边那个愿意和自己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的人。原来爱情不用多耀眼，安稳就好。

爱情里最甜的瞬间，莫过于下一秒就能见到你的期待。张碧晨用温柔又灵动的嗓音，在下一秒里勾勒出这份甜蜜，旋律带着轻快的节奏，像踩着云朵的脚步。他唱下一秒向你靠近，心跳不停，慢慢放晴，字句里满是快要见到心爱之人的雀跃，歌声里没有厚重的情绪，只有想到你就会笑的轻松，让人想起和喜欢的人约定见面时那种每分每秒都在倒数的小幸福。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0: 欢迎朋友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时光是爱情最忠实的见证者，它能沉淀遗憾，也能圆满初心。郁可唯在《时光正好》里用温柔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跨越岁月的深情，前奏的弦乐缓缓响起，像时光流淌的痕迹。他唱还好是你成为我的例外与偏爱，字句里满是兜兜转转还是你的庆幸与珍惜。编曲细腻婉转，旋律从平缓到悠扬，恰如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爱情，有初见时的心动，有分别后的牵挂，有重逢时的热泪盈眶。郁可唯的演唱将这份细腻的情感层层递进，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明白，好的爱情值得等待，时光会为所有真心加冕。

好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则爱情故事，茶香里的岁月重逢。暮春的雨雾漫过古镇青石板路，将晚来茶社的竹编幌子润得发亮。苏婉坐在靠窗的老木桌前，指尖拂过案上一套素白的汝窑茶具，茶盏边缘还留着浅浅的茶渍，像时光留下的印记。他守着这家茶社已有8年，是从母亲手里接过的手艺。母亲生前总说，茶如人生，第一道苦，第二道涩，第三道才有鱼干，而好的缘分就像陈年的普洱，需要慢慢沉淀，静静等待。

茶社后院种着几株老茶树，是外祖父当年亲手栽下的。每到清明前后，苏婉就会带着竹篮去采茶，指尖捻起嫩绿的芽叶放进竹篮里，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他记得小时候外祖父总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教他制茶，杀青、揉捻、烘焙，每一个步骤都格外讲究。外祖父说，制茶和待人一样，要用心，要真诚，才能出好茶，结善缘。

半年前，苏婉刚接手茶社时，古镇还没有这么多的游客。那时的茶社里，总坐着一个穿白衬衫的少年，他总是在下午3点准时来，点一杯名乾隆井，坐在靠窗的位置，安静地看书。少年眉眼清俊，看书时会微微地皱眉，阳光透过窗子落在他的身上，像镀了一层柔光。苏婉记得他叫陆时衍，是古镇对面大学里的学生，学的是历史系，总说喜欢古镇的安静，喜欢茶社里的茶香。陆时衍成了茶社的常客，他不仅爱喝苏婉泡的茶，还总爱和他聊起古镇的历史、茶的文化。苏婉也愿意听他说，听他讲那些尘封在时光里的故事，讲他对未来的憧憬。有时苏婉在院子里采茶，他会主动过来帮忙，笨拙地学着碾茶叶，指尖被茶叶染得发绿，却笑得格外开心。苏婉则会泡上一壶刚制好的新茶，两人坐在老槐树下，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茶香混合着槐花香，漫满了整个院子。苏婉发现陆时衍对茶有着格外的喜爱，他会细细品味每一款茶的滋味，从明前龙井的清新甘醇，到普洱的醇厚绵长，再到红茶的清甜温润，他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他还总说苏婉泡的茶里有别人泡不出的味道，那是一种带着温度的让人安心的味道。苏婉听了心里总会泛起一丝暖意，他知道那是因为他泡的茶里藏着真诚与用心。

陆诗燕会在苏婉生日时送他一本泛黄的茶经，扉页上写着茶遇知音方得真味。苏婉会在陆诗燕考试时泡上一壶提神的苦丁茶，配上一碟自己做的桂花糕。他们没有直白地表达心意，却在每一次的相处中用眼神用动作传递着彼此的牵挂与喜欢。苏婉总觉得这样的日子会一直继续下去，等陆诗燕毕业，等他稳定下来，他们就会像外祖父和外祖母那样守着这家茶社，守着满园茶香，过完一生。可命运却总爱开玩笑，那年夏天陆诗燕临近毕业，却再也没有来茶社。苏婉每天都坐在靠窗的位置，泡好一壶龙井等他来喝，可直到茶凉了又续，续了又凉，也没能等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他去对面的大学找过他，却被告知他已经提前毕业去了国外深造。苏婉的心像被雨水打湿的茶叶，沉甸甸的。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离开，不知道他为什么连一句告别都没有，只留下一本茶经和满院子的回忆。从那以后，苏婉依然守着茶社，依然用心的制茶泡茶，只是她再也没有泡过凝琴龙井，那个靠窗的位置也再也没有轻易让给别人。她把那本茶经放在案头，每当夜深人静时就会翻看，扉页上的字迹依旧清晰，可那个写下字迹的人却早已远在天边。他总在想，陆诗燕在国外过得好不好，他还会不会记得古镇的茶社，记得这里的茶香，记得

岁月流转，古镇的游客越来越多，茶社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很多人慕名而来，只为喝一杯苏婉泡的茶，听他讲茶的故事。可苏婉心里的那个角落却始终空着，等着一个人归来。他依然会在清明前后去后院采茶，依然会在老槐树下泡一壶茶，只是身边少了那个愿意听他说话、陪他喝茶的人。八年后的一个暮春午后，雨雾依旧弥漫，茶社里来了一位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他身形挺拔，眉眼间带着几分成熟的沉稳，却依稀能看出当年的清俊模样。男人径直走到窗前的位置坐下，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老板，来一杯明前龙井。”苏婉的心跳瞬时漏了一拍，这个声音

音、这个位置、这个要求，都让他想起八年前的陆时言。他抬起头，看向男人，目光交汇的那一刻，两个人都愣住了。是他，真的是他，他回来了。陆时言看着苏婉，眼里满是惊喜与怀念。他没有变太多，只是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多了几分岁月的沉淀。苏婉，他轻声说，我找了你很久，也想了这杯茶很久。苏婉强忍着心里的波澜，转身去泡茶。他熟练地取茶，温杯注水，茶叶在热水中缓缓舒展，释放出清新的茶香。他把茶盏放在陆时言面前，茶水清澈，茶香袅袅。陆时言端起茶盏，轻轻抿了一口，闭上眼睛，细细品味。良久，他睁开眼，眼里泛起一丝泪光，还是当年的味道，一点都没变。他告诉苏婉，当年他突然离开，是因为家里出了急事，不得不立刻出国，来不及告别，也来不及留下联系方式。这八年来，他在国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古镇的茶社，想念这里的茶香，想念他。他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回来，回到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找到他。苏婉静静地听着，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八年的等待，八年的牵挂，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他以为他早已忘记，以为他们的缘分就像一杯凉掉的茶，再也续不上了。可没想到他一直都在，一直都记得。陆时言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木盒递给苏婉，这是我在国外特意为你找的茶叶，是你最喜欢的明前龙井。他说，当年我走得匆忙，没能好好告别，今天我想把这份迟到了八年的心意送给你。苏婉打开木盒，里面装着嫩绿的茶芽，茶香四溢。他抬头看向陆时言，眼里满是感动。我以为你不会来了，他哽咽着，我守着这家茶社，守着这些茶，就是想等你回来，再给你泡一杯明前龙井。陆时言握住他的手，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温暖而坚定。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他轻声说。苏婉，八年前我没能说出口的话，今天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从第一次喝到你泡的茶，从第一次和你坐在老槐树下聊天，我就喜欢你了。这八年来，我从未忘记过你。你愿意让我留在你身边吗？以后的每一天都喝你泡的茶，陪你守着这家茶社，守着满园茶香吗？苏婉用力地点点头，泪水落在茶盏里，泛起一圈圈涟漪。窗外的雨雾渐渐散去，阳光透过云层洒在茶社里，照亮了两人交握的手，照亮了岸上的茶具，也照亮了满室的茶香。那天下午，两人坐在老槐树下，像八年前一样，一边喝茶一边聊天。陆时言给苏婉讲他在国外的经历，讲他如何在异国他乡思念这里的一切。苏婉给陆时言讲这八年来茶社的变化，讲古镇的变迁，讲他对他的牵挂。茶香依旧，时光荏苒，可两颗心却比八年前靠得更近了。后来陆时言真的留在了古镇，他没有找别的工作，而是和苏婉一起守着这家茶社。他学着采茶制茶，学着泡出苏婉喜欢的味道，苏婉则陪着他一起走遍古镇的大街小巷，重温当年的回忆。茶社里时常能看到两人并肩的身影，一个泡茶，一个添水，眼神里满是温柔与默契。后院的老茶树依旧枝繁叶茂，每年清明两人都会一起去采茶，就像当年那样，老槐树下他们会泡上一壶新茶，看着茶香袅袅升起，

0: 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当于文成龙一起身，被人家呀就把绑绳给松开了，他心里边就合计上了，这回啊王爷放了我一把，我得好好表现表现呐，让邱王爷得知道知道我的能耐。他也不知道啊他有多大的能耐，人家邱王爷就是吓唬吓唬他，这回邱王爷把他放了，他真呐想咋呼咋呼。想到这儿啊，这小子还真就做好准备了，一翻身上了马，放炮点兵，兵发瓦岗山。咱们简短截说，他们很快就来到了瓦岗山的北门外了。邱王爷下了令，就在这儿安营扎寨，当把大营都扎好了，王爷就安排了先放三炮。干嘛要先放三炮啊？这叫定营炮啊。叨叨叨，这三声炮响过后，王爷就下令把这中军大帐扎好了。王爷就把随军的军师叫来了，这瓦岗山什么情况啊？说瓦岗山早就知道咱们来了，人家也做好准备了。那好，咱们既然来到了瓦岗山寨前，现在大营也扎好了，传我的令，休息3天。要说这邱王爷有经验，这一路急行军队伍啊走得很累了，这旅途劳累要是休息3天呐，对兵马都有好处，打仗嘛就得打个精气神儿。可王爷把这令传下去了，这个于文成龙啊不干了，王爷呀、啊、这哪成啊，兵贵神速啊，咱们既然已经到了，咱们怎么能不开战呢啊？王爷这么办吧，我不是犯过军规吗？你给我个立功的机会，我明天得领着人马呀到这个北门前呢讨敌叫阵，我看他们谁敢出来，我得好好表现表现，王爷我得给您立头功。王爷心里合计，就你那两下子还能立头功？你可拉倒吧。王爷呀想到这儿没吭声，他一看王爷没吭声，王爷呀、啊、你就给我个机会，我要是打胜了仗，您脸上不也有光吗？就当我戴罪立功总行吧。王爷一合计，既然你这么好战，那就让你比划比划吧。王爷心里明白呀、啊、你小子不知道好歹呀、啊、这瓦岗山的势力可不是一般的势力啊，当年靠山王杨林多大的本事啊，打了3年都没打下呀。前几个月这新闻里那能力也不小，不也是一败涂地吗？后来把唐璧吓得愣没敢出战，这次是你爹在天子面前呐举荐了我，他明明要出我的丑，

可你小子真是不知好歹，既然你要上去比划比划，那我可就让你知道知道瓦岗山的厉害了。当时随军也有好多官员呐，到时候他们都得证明啊。一旦这个于文成龙出了什么差错呀，你们到时候都看见了，我让歇兵三日，这个先锋大将不同意要立即攻城，万一有了闪失，你可是自己找的。当时啊，这个王爷就同意了。结果到了第二天，他领着兵马就来讨敌叫阵呢。他那两下子咱不说了吗，那枪是木头杆子，前边安个铁头，刷的色呀好像是个大枪，实际那是糊弄人的，那叫拿麻杆打狼。再说他穿那个铠甲也都是木头片子，看着挺威武还挺光鲜，其实啊那都是伪劣产品，用现在的话说呀，赝品，假的。这小子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他一听说王爷同意了，好，把兵马点齐了，到了第二天他亲自领兵就来到瓦岗山北门的门口啊。当他来到这北门的门口，掌中把这木把子枪一横，这时候啊就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齐鸣，是杀声震耳啊。于文成龙在马上就高喊起来了，呀呆，城上的响马听清楚了，吾乃邱王爷手下的先锋大将，有本事你们都出来，我要一个个把你们挑于马下，绳捆索绑，捉拿归案。来来来，我看你们谁先出来跟本先锋将比试一番。这城里边什么情况啊？城里边早就得到探马来报了，当他们得到消息是邱王爷带着兵马来了，秦琼还有徐茂公包括所有的战将一个个都耷了脑袋了。你要派别人来啊，咱们可以下死手啊，可没想到是邱王爷来了。这邱王爷跟咱们大帅什么关系啊？那是姨父外甥的关系啊。你说他要是把邱王爷打败了，甚至说叫手下这些战将把邱王爷给挑了，回去怎么跟老太太交代呀？这可是老太太的亲妹夫啊，你说这仗没法打呀，可是又不能把这事挑明，说邱王爷你回去吧，咱们是亲戚，万一这个事儿要是传到皇上耳朵里边，那邱王爷一家老小还能好得了吗？这个事儿还真就犯难了。犯难可是犯难呐，今天来讨敌叫阵的不是邱王爷呀，是这个于文成龙。这于文成龙他爹就是于文化及，于文化及是老奸贼一个呀，咱把他挑了不就没事了吗？还不伤害邱王爷。大伙说对对对，谁先出战先把邱王爷手下这个先锋大将给挑了。这些弟兄们一听一个擦拳魔掌啊，尤其是这个史大难，得了得了得了，我呀上去三下五除二我就给他打扁了，我拎着他的人头回来就请功领赏。按理说是不是应该派史大奈去啊？可没想到徐茂公当时把那个羽毛凋零扇摆了两下子，不行不行，单雄信腾的一下子抢上一步啊，我说三哥这事交给我，我用我这个金顶爪阳锁呀把他挑了不就得了吗？徐茂公一看单雄信出来请缨啊，好，单雄信你这次出去迎战，迎战可是迎战啊，你必须得遵守几条军规，你说吧，我一定遵守。你要做到五不准，五不准，十不准也没事儿，你说吧，都拿五不准。一，不准抓他；二，不准把他打败；三，不许伤他一根毫毛；四，更不能要他的命；五，不许不报你的大名；
还不许不报你的官衔儿啊！我说三哥呀，这仗怎么打呀？你还是派别人吧，我呀不干了。什么？一字并肩王，家有家法，铺有铺规，军有军令啊。既然本军师已经决定派你去出战，你敢不执行命令吗？你要真不执行命令的话，那就按军法惩处。得了得了，可别按军法惩处，按军法惩处啊，我就得挨板子。我还是去吧，一定要做到这几条。放心吧，我指定能做得到。就这么着，单雄信领着兵马从北门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他就把队伍一字排开。单雄信打马来到阵前，于文成龙上前用手一指单雄信，来者何人？快报出你的姓名来！你家先锋将枪下不死，无名之鬼。单雄信赶紧就得报名啊！吾乃善通单雄信，瓦岗山魔王驾下，一字并肩王。我还是灭隋先锋大将单雄信，不知来者何人？要问我的名字，嘿嘿，我告诉你啊，你得找棵大树靠着点，别一听我的大名把你吓得摔个跟头。这儿可没有接骨的中医大夫啊。吾乃秋王爷麾下先锋大将于文成龙，我爹你知道不？我爹就是大隋朝的大宰相于文化及。你还真就不如说呀，我爹是李刚不就得了吗？起码那是现代化警察部队的公安局长，最起码能把你单雄信呐唬一阵子。你单雄信是谁？人家李刚是警察局的局长啊，不正抓贼的吗？单雄信听到这儿啊，这个就是老贼于文化及的公子啊，他心里就合计上了，对这么一个人物啊，我这一做就把他挑了不就得了吗？干嘛我还得做到五不准呢？没办法啊，那得执行军令啊。来来来来，咱俩轴上几十个回合，说这话俩人就比划起来了。咱也说了，他那个家伙事儿和他穿那个东西啊都是假的。单雄信别说挑他，就是比他厉害十倍也不是单雄信手下的对手。可今儿个单雄信他立了军令状了，他不敢破格啊，没办法呀，这仗没法打呀。结果啊，打着打着，让人家这一枪就把他这个槊呀给挑喽，他一拨马就走啊，他败回去了。这个于文成龙可来了精神头了啊，就你们这一字并肩王，就这么两下子，我还以为有多大的本事呢。来来来，还谁来？这史达麦可受不了了，我过去把他逮过来，他要去生擒活捉。秦琼跟徐茂公都研究好了方案了，这是一个策略。可是这史大奈呀，他不明白旧理儿啊，他非要上去。秦琼一瞪眼睛，下去，没你的事儿。二哥呀，咱们单雄信也太没能耐了，让他给打这样啊！我要给咱瓦岗弟兄出气去。没你的事儿。上一边来了，来来来，还有哪位弟兄上？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呀、啊，谁也不愿意上，谁上去都得按照这五条，那就说呀，上去一个败一个呀。大伙这一观望，谁也不上，那哪成啊？他在城门口还叫阵呢。秦琼一合计啊，王轩呐、啊，该你的了，我不去。徐茂公把这个凋零扇一摇，这是军令，大帅的令，你也敢违抗？那么我去，我用不用遵守这几条啊？一条也不能少，只能做得更到位。哎呀，这仗没法打呀！王轩上去了，没比划两下子就让人家给打败喽。

咱们简短截说呀，第一个战将去了，这个结局；第二个又是这个结局，不是扔刀就扔枪，就这么着，上一个败一个，不用细说呀，连续上了八个，败了八个呀。你说这打的是什么仗啊？当第八员战将一败，得了，队前变队尾，队尾变队前，撤，一声令下，这门旗一摆，锣声一响，收金了。八员战将是丢盔卸甲，被人家打败了。这个宇文成龙啊，可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哎呀，你们这两下子都败回去了，我也班师回营啊。秋王爷也没想到，这个宇文成龙还真就大获全胜，是凯旋而归呀。秋王爷得赢赢啊，你看这回啊，他这小膀也扎着起来了，胸脯也挺起来了，小细脖也拔起来了，连耳朵都支棱起来了。怎么样，秋王爷，我说大败瓦岗军吧，是不是？我可没夸海口啊，明天呢我还要大战他们。这秋王爷心里就纳闷，瓦岗军就这么怂？他们不是挺厉害吗？他们就这么不禁打？据说杨林呐，还调过临阳关的上师徒呢，上师徒也让他们打的屁滚尿流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个宇文成龙他狗屁不是啊！你说瓦岗山没本事，杨林也拿他们没办法，新闻里不也败给他们了吗？他们这些战将怎么败给这宇文成龙了呢？秋王爷呀，是左合计右合计，总觉得这里边有个弯他没别过来。为什么说秋王爷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这可真有意思，不是一个败了，败了这么些战将啊。既然明天还有战，那我再观察观察，假如瓦岗军再大败呀，就说明瓦岗山这些人的本事都是虚的。好好好，宇文成龙先锋大将，明天你继续跟他们对战。好，王爷呀，这回我一定要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就这么着，到了第二天呢，他领着兵马又来到北门外。到了北门外，他把这队伍排开之后，就开始讨敌叫阵呐。讨着讨着，你看这北门唰啦啦啦就开了，又打北门里边就冲出一哨人马。冲到前边的正是屈土星，这屈土星打马就来到了宇文成龙的跟前了。他上前得自报名号啊，吾乃四十六友之一屈土星，今天特来战你。他这枪刚往前一举，没想到对面啊，人家那个木头杆子啪就扑了一下子，结果这一下子又把他这枪磕飞喽。他一拨马，他他他他他他就败回去了。哈哈，还有没有了？就这么着，紧接着又上来七员战将。这七员战将啊，还都不是人家对手啊。这一次啊，败得比昨天还惨。这八员战将都败了，赶快啊，鸣金收兵啊。到了第三天，接着又战。这一战的结局啊，咱就不用啰嗦了，还是八员战将被他打得一败涂地，瓦岗山被逼无奈挂起免战牌了。宇文成龙这下子可不知道东南西北喽，见到了秋王爷也大大咧咧的，不把秋王爷放在眼里了。东王爷呀、啊，我可是连败他24员战将啊，你赶快啊，得上表朝廷，得加封于我呀，我可为大隋立下了功劳喽。当时啊，隋军都有监军，秋王爷心里边尽管画着魂，可是这打败了24员大将这个事儿啊，是明摆着的。隋军的监军呐、啊，

0: 把这一项项事儿都记得明明白白，包括他打败这24员战将的人名都写得清清楚楚。邱王爷这回啥说也没有了，赶紧呢，得上表朝廷。当给皇上的奏表写完了之后，800里加急很快就报到长安城了。这样一来呀，这个宇文成龙连败瓦岗山24员大将这个消息，在朝中啊可就成了爆炸性的新闻喽。哟呵，咱们这宇文丞相的公子有这么大的本事？哎呀，这回啊，宇文丞相在皇上身边这地位比以前还得高啊。有些官员呢心里边就纳了闷了，这个宇文成龙他穿那铠甲都是木头片子做的，他使那个枪的枪杆子那是个白蜡杆，他刷的塞像一根铁棍子，实际都没有3-5斤沉吧，他就弄那么个烧火棍子就能把瓦岗军这些大将军打败，这是不是有点天方夜谭呐？可这事实是明摆的，信不着他咱们还能信不着这邱王爷？邱王爷给皇上的表奏啊写得明明白白啊，再说还有监军在场，这就说明这事儿啊肯定不是作假了，说白了没有虚报军功。再说这个杨广看完了，哎呀可乐坏了，把瓦岗军要是灭了，其他那几股匪患呐就不在话下了。这瓦岗山呐可是杨广的心头大患，他就合计了，没想到这个宇文成龙这么有本事啊，朕要嘉奖于他，光嘉奖不行啊，得动点真格的，再不就是发点奖金呐，那哪成啊，你得把官职给人家提起来呀、啊、人家连续打败了24员战将啊。当时皇上一高兴，好好好，朕一定像不像样的给你封官进爵。皇上真就加封这个宇文成龙为长胜王，这王啊就跟邱瑞王爷一个级别了，可以见邱王爷呀、啊、不用施大礼了，俩人可以平起平坐了。这个杨广在圣旨上还特意写了这么一句啊，让邱瑞王爷得保护好这个长胜王，长胜王在你在。你说这邱王爷是不是没事找事啊？你带他干嘛呀？这不倒给你添累赘了吗？还得保护好他。哎呀，邱王爷接到圣旨心里就合计了，我这是啊聪明反被聪明误啊，结果让这个小子真就给耍乎了。难道这个宇文成龙他有件不漏，他穿那个铠甲和那个蜡杆子枪是故意用假的糊弄人，真本事他没露？不能啊，打小我就知道他呀，说句不好听的话呀，今儿早晨我要扒开他的屁股蛋子我都知道昨天晚上他吃的是什么。你宇文成龙是啥变的？唬别人唬得了，你唬我能唬得了？可他确实打败了瓦岗山的24员大将啊，这一晃又俩来月了，瓦岗山挂起了免战牌是闭门不出了，说明这个小子是真把人家打败了。他这本事是打哪儿来的呢？邱王爷呀还真就为这事儿蒙圈子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

0: 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秋王爷真就没想到，这个吊儿郎当的于文成龙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了个麻烦吗？这皇上的圣旨一下呀，我还不能让他随便的出去打仗了。他再一出战，万一有个闪失，皇上就得拿我试问呢。皇上又封他为长胜王，跟我都是同级别的王爷了。尽管我是兵马大元帅，可我还得保护好他。这下一步得怎么办呢？啊，这秋王爷呀，还真就犯难了。秋王爷是越合计越后悔呀。可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后悔也没办法啊。我真是没事找事啊。既然这样啊，我得想一个新的对策。要是说皇上没下圣旨，他打胜打败跟我都没啥大关系，败了败了我换将，胜了胜了你应该的，你是先锋大将。这个被皇上新封的长胜王啊，还真就有点不知道自己半斤八两了。你看看他一天趾高气扬那样子，好像都把我这个王爷呀不放在眼里了。我得想办法收拾收拾他，怎么能收拾住他呢？有皇上圣旨罩着他，我真要公开的收拾他，弄不好就得被他反咬一口啊。下步棋我得怎么走呢？这一晃呢，2个多月的时间就过去了。人家瓦岗山那边照样挂着免战牌，昌平王一合计，你这个长胜王我还不能让你随便的出战，我还不能不战，怎么办呢？哎，有了。单说这一天，他就派人把长胜王请过来了。眼下长胜王可以跟他平起平坐了。长胜王啊，我看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对付瓦岗山呢？老王爷呀，那就甭说了，还得我亲自出战。我不去呀，其他那些战将都不好使，那些个战将上去就得把命搭进去，还是我去吧。 说话之间，他就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又擦拳又魔掌啊。王爷你看看，什么时候我去出战呢？啊，到时候我还是讨敌叫阵，我看看他们瓦岗军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我要挨个把他们都收拾了。我说这么办吧，前一段时间你很累了，你连败他们24员大将，你这功劳啊立得也不小了。这回啊，你歇息歇息，我亲自出战。哎呀，我说王家千岁呀，今天你说这话呀，我就弄糊涂了。我打了3天，连败他们24员战将，你一次也没出战，你怎么想起出战了啊？今天我要去踏平瓦岗山，你还让我休息会儿。难道说你跟这瓦岗山这些个战将还有什么勾的？还是你担心瓦岗山一旦被我全都攻下来，那些响马里边 是不是还有跟你有关系的？被我三下五除二都找不没了，你担心他们出事儿吧？这句话呀，把王爷气的这眼珠子都鼓鼓起来了。不过王爷呀，知道这小子现在被皇上封为长胜王了，跟他一时半会儿啊也讲不出个理表啊。不过要不给他两句儿，他有点给鼻子抓脸呐。于文王爷呀，不能这么讲。我秋毛大公无私，跟响马从来没有任何的瓜葛。那你跟他们没有瓜葛，那你就应该让我上啊，我是长胜王啊。好，那你就上，不过我得陪你前往，一旦你有个闪失，我得保护你呀。皇上最担心的就是怕你出事儿啊。来来来，带马。说实话，他们俩是排兵点将，带着兵马哗就到了瓦岗山的城门口喽。接下来就把军马列队排开，摆开了阵势，这回看样子要跟瓦岗山决战呢。这邱老王爷和长胜王两位是一块出现了，手下的战将好像也都做好了攻城的准备了。当他们把兵马分成二龙出水势以后，这时候老王爷亲自给他压住阵脚，对长胜王就交代一番：长胜王啊，一定要注意啊，咱们得越来越谨慎为好啊，到时候能战则战，不能战就撤回来，由本王爷给你压住阵脚，你可千万不能冒失啊。
9: 放心吧王爷，他拿王爷的话呀当耳边风了，根本就没听进去。
8: 要不怎么说骄兵必败呢？再看于文成龙打马上前，抬手用手啊就往这城头上指了指：
9: 呀呆，山上的贼兵你们可得听真，
8: 你们挂免战牌挂了一个多月了，怎么到现在还挂着这免战牌呢？啊，你们就没有胆量吗？你们养的差不多了吧？
9: 本先锋大将于文成龙
8: 早就不是先锋大将了，今天我又来到阵前，看看你们谁敢出来跟我较量较量，快快快下来交战，这回我可再让你们知道知道我于文成龙的厉害。城上马岗军都听明白了，哎，这个小子他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他怎么赢的他还没弄明白，看来这小子是缺点心眼儿啊，这回你又出来嘚瑟了，你看他叫嚣的多么狂傲吧。他这一叫嚣早就有棋牌官把这消息就报进去了，当军师徐茂公得到信儿，他就开始安排了，人家早就知道他要来了，徐茂公早就听说他被皇上封为长胜王了，原来你不是长胜王那时候不值得一收拾，你无非就是个先锋将，二哥机会可来了，
9: 赶紧传令升起了大殿，这些战将都过来了，大家伙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啊。再说这些弟兄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就等着这个于文成龙出现呢。这回啊，你们谁也不用出去，史大奈听令，在。这史大奈啊，为什么用他？他早就憋足了劲儿了，你必须这么办。
8: 怎么交代的呢？让史大奈别骑马，也不能带兵刃，还不能带一兵一卒，得给足他面子，人家现在是长胜王了，咱们请人家可不能拿刀枪棍棒请人家，史大奈是最合适不过了。史大奈啊，你到那儿不能声张，一定把这个任务给好好的完成了，这个长胜王他不会把你放在眼里，你得拿出你看家的本领把他制住，还不能伤害于他，咱呐要他的活口，你有力气要把他硬
9: 扛回来，这一点你能做得到吗？
8: 放心吧，我呀保证把它囫囵个的给背回来。这囫囵个啊就是我们东北的方言，囫囵个就整个呗，也别碰破也别坏，哎，就完好无损的给你背回来不就得了吗？这史大奈马上就做好准备了，穿上小士兵的号服，也没骑马，也没带兵刃，甚至连根棍子都没带呀。他可带了一样，带哪样啊？带了一个吹号的号兵，搁今天就是部队的四号员。当这吊桥放下来呀，他出了吊桥，再看这个吹号的小兵啊，纹丝不动的站住了。你看他站住了之后啊，把那小号就拿出来了，对着于文成龙滴滴答答的就吹起号来喽。这昌平王有经验呐、啊，这玩的什么战术啊？就出来俩人，一个站那吹号，一个呢大步流星的往前走，他俩都是大头兵啊。这俩大头兵是给我们送信儿啊，还是下降书顺表来了啊？这昌平王啊，他压住阵脚，心里正纳闷呢，这瓦岗军他们到底耍的什么把戏啊？他正合计这件事呢，就看这史大奈来到两军阵前了。哪位是于文成龙将军呐、啊？听说你当上了长胜王了，还是大隋的皇上封的。哎呀，这回你可升官发财了，我想请请你到我们这儿去一趟，将来有机会请我这个大头兵也得喝两盅啊。你什么人？你是干什么吃的？你竟敢耍笑我长胜王！对不起长胜王，我是瓦岗山的一个小军卒。一个小军卒来干什么？奉我家军师之命请你进瓦岗城，给您呐预备好了上好的酒菜。那酒啊全是好酒，除了茅台就是五粮液。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时候有没有这种酒咱也不知道。反正啊，他这一说话可把这个长胜王气坏了。你一个大头兵就敢在阵前耍笑我？说实话，他照着史大奈呀、啊、噗就是一枪啊。你也没合计合计，你这枪你跟邱王爷那枪能是一样的枪吗？你那两下子滴了棒子撵狗可差远摇着了。史大奈一看这枪啊扎过来了，史大奈是纹丝儿没动，眼看枪都到他胸前了，他上前用手一拨了这枪杆，就把这枪拨了一边去了。于文成龙刚想把枪啊带回来，没想到史大奈呀、啊、不让你往回带了，一把抓住了枪杆，一使劲扑，就来一个顺手切羊。于文成龙啊他根本就没防备，就听扑通一声啊，他被史大奈就给薅下马来了。史大奈再一伸手就把于文成龙这木头片子做的铠甲给抖了开喽。他后边有个腰带呀、啊、史大奈一使劲就把这腰带给薅住了，把他往身上一背，转身就走。昌平王这一看，哎呀如梦方醒啊，坏了坏了坏了，我的官丢了还不说呀，我一家老小的性命可就保不住喽。他可真害怕了，赶紧打马就追。他在后边观敌料阵，这个长胜王讨敌叫阵得在这城门口啊，这史大奈离这个城门也太近了，跑了几步就回到城里去了。等长平王跑到近前，再看这个大吊桥吱嘎嘎嘎吊起来了。哎呀，这可麻烦喽。秦琼啊秦琼，你跟这个小老道到底使的什么计策呀？你不知道我是你姨夫吗？我这次是奉皇上的圣旨来打瓦岗山，你怎么也得给我点面子。你爹是我的连桥，你妈我这个大姨姐还在世啊，别人面子你都能给，怎么就不能给你姨夫我点面子呢？你就装模作样的也得让我打几个胜仗啊。可你和你的军师徐茂公 你们俩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鱼奔成龙身为先锋大将的时候，你们不收拾他，被皇上加封完了这长胜王，你们倒把他给收拾了。你们这不是收拾他，你们是磕碜他，你们也没跟他交战，也没拿兵刃就把他收拾了，你这不是往我头上扣个屎盆子吗？秦琼啊秦琼，你要把我从头臭到脚啊！皇上来圣旨让我保护好他，结果被你们给活逮走了，我家的老婆孩子也保不了了，我在京城展现那么多的家业都成为别人的财产了，你可真是气煞我也呀。老王爷是真生气了，咱前面是不说了吗，这老王爷对他这个外甥啊那可相当不错呀，他们闹长安城那不是多亏邱王爷吗，邱王爷全家拼力的保护着秦琼啊，这个邱王爷拿自己的外甥啊都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了，这回啊是官身不由己呀、啊、派他来打瓦岗山，那不也是这个余文化及在后边使的话吗，邱王爷他敢不接旨吗，不接旨那叫抗旨之罪呀、啊、他以为到这来跟秦琼啊得打几仗，得让秦琼他们装败或者是撤出瓦岗山，这面子秦琼怎么也得给他，可没想到到这儿来秦琼啊是步步败，一开始败的时候他就加小心了，他就知道这个秦琼和徐茂公啊肯定又有鬼点子，结果连败三天，一天败八员大将，三天就是败了24员大将，这一败啊就不开战了，这一停战停了2个来月，皇上一听说于文成龙打了胜仗了，就把这于文成龙封为了长胜王了，可这个长胜王被你们没费多大的劲儿就擒走了，我这脸儿都没地方搁喽，这下子老王爷可气坏喽，我要不拿下瓦岗山我誓不回长安，马上做准备啊，干嘛，他要攻城，古代打仗攻城咱们是不是都看过电视连续剧，预备好些云梯往上爬呀，还得预备一些弓和弩，再不就是用那个大木林子撞的大城门呐，这些方法有没有呢，有，可这呀都不是主要的攻城方法，古代攻城的方法呀很多，
9: 最快捷的方法是搭一辆大云车，什么叫云车，我估计啊就应该像今天这大型的消防车，古代才没有消防车呀，就用上好的木材做一个大冲车，也叫冲车也叫公车，这个冲车也好公车也好，
8: 最高的有5层，
9: 那得根据对方这城墙有多高啊，这个公车就得有那么高，咱分析啊有点像今天这个大消防车差不多，假如说这城墙有10米高呢，这公车也得建10多米高啊，咱们也得够到对方这女儿墙上，这公车得分4层到5层啊，每一层呢都放一个大铁锥子，这士兵啊就得抱这个大铁锥子撞城，金顶层呢这士兵就抱着大铁锥子直接撞击这顶上的女儿墙，女儿墙是半截的好撞啊，隋军真要是摆几个大公车呀，在瓦岗寨这一撞墙，
8: 真要把这城墙给它撞开，瓦岗山可就危险了，你秦琼不给我面子，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撞城
9: 攻破瓦岗山，我得把长胜王保住啊，保住长胜王我才能保住自己啊，看来这老王爷真是喝出去喽，他就开始做起了攻城的准备了，再说城里边什么情况啊，城里边可就热闹喽，是不是擒获了这个于文成龙打了胜仗热闹啊，还正相反，人家可不是擒获于文成龙，是请于文成龙，请还有这么请的吗，对呀、啊、这哪是请啊，
8: 这是硬给薅过来了。当史大奈高高兴兴的回到大帐，哎，我说哥们儿，我这回可立了头功了，看看我呀，把任务完成了。他觉得咱们24员战将败在他手下，我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他给擒过来了，我这功劳可立大了。当他把这个鱼纹成龙扑通往地下一放，大大咧咧的来到徐茂公跟前，军师啊，怎么表彰我吧？表彰你，来人，呼啦一下子就上来几个壮汉呢，把史大奈捆起来。这些执法军不听那套啊，上前抹肩头龙二背，真就把他捆上了。你们这是干嘛？咱们不说好了吗？让我把他请回来吗？你这是请吗？啊，你这是把人家请回来了，我请他请不来呀，我才把他给请过来了。我在跟你交令的时候怎么说的？我不告诉你，不带一兵一卒，就带一个四号，不许带武器，把他请过来吗？啊，可你违背军令，该当何罪？退出斩了。啊，别的呀，我请他请不来呀，我是被逼没办法，我才用这种方法把他给夹回来的。就这一幕一幕啊，被这个余文成龙看的是一清二楚啊。原来不是跟我打仗啊，人家要请我呀。哎呀，我还以为人家派人抓我呢，人家没提抓呀，一直说请啊，结果抓我这个还要被他们给斩了。看来我还有活路啊。他晃了晃身子，又摸了摸后腰，哪儿也没伤着啊。余文成龙就看人家瓦岗军这边啊军纪严明，他赶紧呐就从地上啊扑噜扑噜坐起来了。哎，请你们可别伤害他呀，他请我真请不动啊，他不这么请我也请不来呀，我以为他要跟我打架呢，我也没防备啊，可没想到他三下五除二把我夹吧夹吧就夹到这儿来了。他要早说请我，我何必呢，我直接呀骑着马不就跟他进到你们瓦岗山了吗？这小子也真会撒谎啊。徐茂公又喊了一嗓子，把他押回来吧，看在长胜王的面子上，饶他不死，死罪可饶，活罪可不能饶了啊。长胜王你也别给他说情了，当着长胜王的面子重责40大板。史大奈心里这个气呀，你说我立了头功差点没掉了脑袋，还是长胜王给我求的情，还要打我40板子，这可真是王八钻灶坑，连憋气再窝火呀，没办法趴那块吧，任凭执法军打吧。这些执法军呐，得执行军法呀，就抡起了这大板子，这抡板子可就出了麻烦了。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 却赔了您的安全。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

0: 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好
11: 好，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0: 月亮代表我的心，原唱是陈芬兰，由孙怡作词，翁君熙作曲，陈芬兰首唱，收录在陈芬兰1972年12月1日发行的专辑《梦乡》中。1977年，邓丽君重新演绎后，红遍华人世界。陈芬兰，女歌手，1948年出生于台湾台南，在三重成长，以一曲《孤女的愿望》走红台湾社会。月亮代表我的心是翁清溪在波士顿进修时所创作的歌曲。那年翁清溪38岁，一个人在波士顿留学，一个人非常寂寞，只好每天到公园溜溜排遣寂寞。
1: 已经打动我的心，
0: 美国人都喜欢躺在草皮上，看到一对对恩恩爱爱的恋人，想到自己年纪大了又不好意思和人聊天，就一个人去感触别人的甜蜜悲伤。这首歌就是在那段时间写的。

直到1973年，翁清溪回到中国台湾，带着自己创作的一些曲子找到了作词人孙怡，并且挑选出了一些自认为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填词。而在孙怡给歌曲填词时，对翁清溪不满意的乐曲也同样有兴趣，这才发现翁清溪准备丢掉的曲子更合适，并且决定留下填词。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创作完成。

老男孩歌词讲的是那个他日思夜想的人，但是时光的流逝，青春不在，还是没有说出那句爱你。一对中学的好朋友在他们中年时组合成乐队，参加欢乐男生选秀节目，因为一首歌让他们回到青春，回到过去。这首感人的老男孩主题曲同时也感动了所有的

老男孩这首歌表达了青春过去了，不再回来，而我们当时怀揣的梦想，而在现实生活中只能慢慢祭奠。然而我们当初身边的朋友早已失去联系，想知道现在都是什么样。

坐在公交车上写歌词，想到自己的梦想那么遥远，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一边写一边哭，老男孩道出了一代人对于青春的迷茫。

在歌曲《老男孩》中能看到最质朴的情怀，最厚重的深情，让人感动之余对亲情爱情都有所领悟。歌曲的前半部分主要写不能向自己深爱的女孩表达心声，害怕被拒绝，而只能将一肚子的话深埋心底。后边部分是全首歌高潮部分，也是最最深情让人感动的部分。

小幸运的歌词就和我的少女时代的情节一样，歌词表达了学生时代纯真的友情和爱情，错过了，成长了，开始怀念泰熙，能够遇见他很幸运，但是当时没有珍惜，失去后不再有流泪的权利，希望他可以遇见他心爱的人，羡慕那个女孩拥有他，拥有他是种小幸运，并给予对方无尽的祝福。

0: 学生时代都会错过或拒绝过一个真心对待自己的人吧。每个人的青春都不能复制，但却很雷同。我爱你，你却爱着他；你爱我，我却懒得搭理你。
1: 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
0: 能遇到你爱的同时也爱着你的，着实不易。有很多事很多人都是后知后觉，那又能怎样呢？爱与不爱，拒绝与被拒绝，都是先动情先表白先付出先爱上的那个人最痛苦。无论结局如何，就当助力成长的课程吧。谁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决定去买单。

生活里我们都有一个错觉，幸福总是别人的，唯有烦恼属于自己。于是我们一天天感受着所谓的烦恼，一天天寻找着，其实幸福就在身边。很多时候，当我们为找不到幸福而苦恼时，并非是幸福真的远离了我们，变得遥不可及，而是我们自己迷失了方向，缘木求鱼。拥有的才是弥足珍贵的，知福惜福才会幸福。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

0: 了您的安全。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呀呢。
10: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十年歌词讲的是两个人从陌生人到恋人，再到分手，再到后来的云淡风轻，然后又可以做朋友，写出了从恋人的十年到分手后成为朋友的一个心理过程。当然，这其中的心理变化是。

有经历过长时间恋爱的人才懂，从感情好到没有感情，再到分开成为朋友，是多么令人无力的感觉。感情的事，年久无烂，一抹强求。十年之前恋爱到分手，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但是做了多年朋友，还有默默的爱在心底，却没有拥抱的理由。

十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让陈奕迅红遍大江南北，在歌词的结尾进行了升华，表明分手是一种常态，有时候分手流泪并不仅仅是为自己，更为那些同病相怜的人。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疗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带给很多年轻人共鸣，而陈奕迅的声音完美地表现出了分手这种苦涩的感觉。

星辰大海这首歌表达的是对梦想的执着。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实现它才是更好的。一个人的认知要和天上的星星一样高，胸怀要和大海一样宽广才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人就像大海一样的灿烂，让人忍不住奋不顾身地去奔向他。这首歌曲也表达了黄云霄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正如听众们赶在奔赴而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但仍会披荆斩棘。

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

在这首歌的含义就是无法挽回的爱充满了遗憾和悲伤，然而在这样悲伤的气氛中，我们仍要向前看，继续前进。这首歌还讲述了男孩和女孩分开后的爱情故事，然后不断地回忆过去，等待重新开始的机会。在现实感情中，不要轻易原谅对方的错误，正因为如此，下次相处的时候反而会让彼此变得更糟糕，而且对方的这种放纵也会成为两个人在一起幸福的障碍。

这就是爱情，很遗憾我不能说出来。爱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如果我不能回来，它还在等待，但时间冲淡了大海。正如歌词里的最后两句，情歌被打败，爱已不存在。

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手，如果有比这更好的方法，那就是欣然放手，不爱就不爱，不纠缠，不打扰，不相见。如果还爱，那就大胆说出来，不要留下遗憾，毕竟我们还年轻。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

0: 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张毛长一看，呀呵，这老东西拿个棒槌当真刃了，他去我不去也不好啊。原想我拿岳飞把你咬住，然后把状元给柴贵。既然你去，我说二位年兄年弟，走走走走走走，这三个奸贼跟着宗泽到了后边香案摆好，老帅撩一跪倒，皇天后土，苍天在上，信臣宗泽，我如果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必死乱刃之下。身为武将，这么发誓够重的了。宗泽一闪身，张丞相，该你的了。嗯，张邦昌一想，坏了，这个老东西起这么重的誓，我怎么办？我收了柴贵的钱了，收那么多东西呢，我要发誓，真要是遭报应怎么办呢？不发还不行。有了，张邦昌赶紧跪下，皇天后土，过往神灵听真，信臣张邦昌蒙圣上错爱，统宗老元帅当主考官，开科举事，如若弃心，我起什么事呢？有了，今生必落在藩邦，当成都被杀死。张邦昌心的话，就凭我这么大丞相，能落在胡儿手里吗？人能当成猪杀了吗？没事儿。宗泽忠厚，不知道这事起的轻重。旁边王铎心里暗乐，嘿，哎呀，张邦昌你好奸好滑呀，你会我也会，扑通他也跪下了。信臣王铎和邦昌是同乡，如若欺心，他变成猪，我变成羊，必死胡儿手里。张俊想，这俩家伙太坏，听我的。信臣张俊，如若欺心，必死在万人之口。张俊心的话，这叫什么事啊？万人之口，我还能叫人吃了？这三个奸贼今天起事，认为是牙疼咒，后来都应试了。张邦昌、王铎卖国求荣，投靠大金，换来荣华富贵。后来金乌珠翻脸了，把他们两个抓住之后，塞在口袋里，背到军营，要祭奠都旗，找猪找羊没有，把这两个小子当猪当羊给杀了，他们俩就这么死的。那张俊也应试了，岳飞冤案被昭雪之后，张俊被抓住，老百姓恨死他了，把他绑出去，康康有人咬一口，一个带头都上来了，你一口我一口，把这小子给咬死了。要不说啊，办坏事儿没有好下场。发完誓，四个人喝口水，二次来到岳舞台。张邦昌想，本来应该我发号施令，因为是武科场，我怕宗老头又挑眼， 我还像方才那么办，客气客气，他一谦让就是我的了。老胡家，时辰到了，该关闭五科场大门，开科取士开始了。宗德一想，这回我别客气了，因为开设五科场这是国家大典，是我出的主意，不能让这小子伸手。好，中军末将带传本帅将令，关闭五科场。是。啊，主考官大人令下，关闭五科场了，要开科取士喽。紧跟着就听着嘟嘟嘟嘟，号角长号齐鸣，干什么呢？先别关门，给点动静，免得来晚的港口举子不知道，关在门外太可惜了。那么一听这声音，哦，就关门了，快跑几步就进来了。号角一闭，当当当，三声炮响，吱溜溜溜溜溜，咣！四扇门全都关上了，上栓落锁，十字花封皮，唰，给封上了。这回好，谁也甭想出去。什么时候开门呢？单等状元选拔出来了，有将令才可开门，放大伙都出去。别看门关了，还没有开始考试呢。为什么呢？天没大亮，得日出三竿。现在文官武卫御林军做好准备，芦席棚里的考生顶盔挂下，收拾该吃东西吃东西，该喝水的喝水，在这忙活着。再说岳飞他们哥几个，王贵饿了，要开始比武了。哎，二哥，嗯，把吃的拿来，我饿了。什么吃的？哎，你马后边不是有个包吗？里边有吃的啊。你没有吗？谁在后边，东西在谁的马拴着，我们没有，都在你呢。哎呀，哎，我都吃了了。啊，你都吃了了啊？哎呀，那我们吃什么呢？一会儿打仗没劲儿。岳飞说，行了行了，你不怕别人笑话，为个吃的争呢。牛皋，有什么事儿多问问弟兄，你也不能，哎，嗯，你们早说呀，把我撑够呛。岳飞心想，这可糟了，现在饿了，要打到下午怎么办呢？正在这阵儿，就听人喊，请问乐武生在哪里？苍蝇的乐武生。岳飞没等说话，牛皋噌就出来，啊，谁找我大哥？眼前有个青衣小帽家人，后边抬着两个食盒。哦，你哦，我认识，您是？我是岳飞兄弟。哦，我是宗泽府的宗老元帅呀，叫我给你们送吃的来了。岳飞等人赶紧过来，真感激呀！哎呀，老家人，多谢多谢，岳武生。宗老元帅说了，你们第一次下课场，怕没带东西，快快快，赶快吃吧吃吧。把食盒打开，牛皋一看，嘿，里边烙了这么一骡子饼啊，真是细白面，好香油，擀的薄，烙的熟。那个食盒打开一看，金华火腿带点葱丝的大饼卷火腿。那个年头有火腿吗？有啊，金华火腿那是宗泽留的，底下还有这么大一罐子绿豆汤，冰凉冰凉的，跟冰块拔的。吃完了喝点绿豆汤带火呀。王贵乐坏了，呵，卷着火腿抱着吃啊。牛皋一闻呢，真香。嗯，牛皋馋的直流口水呀，是眼馋肚子饱，吃不下去。哎呀，宗老元帅可真是啊，雪中送炭，饿了送饭呢。早知道有烙饼，我何必吃干焖馒头，把我撑得够呛。就在这阵儿，教场内有人高喊，啊，天下赶考举子听着，主考大人令下，马上开科取士喽。再看岳飞，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抖精神壮虎胆，赶奔当场要会战小梁王。宋天子八月十五开科取士，选拔五状元，天下英雄云集在五科场，都想人前显贵，傲立多尊。是啊， 十年寒窗苦，金榜题名时，就盼这一天呢。现在刚好举子静了下来，此时惊动了主考官奸贼张邦昌。张邦昌一想，该传令了。谁传？武科场应该宗泽说话，我是文官，这次梁王柴贵给我送的厚礼，嘿嘿，可不少啊。我和王铎、张俊，我们三个已经把状元许给了柴贵。听说你有个学生叫岳飞，哼，看看我们三个力气大，还是你力量大，应该我说话算。可是我要这么说呢，这个老东西不能让。他呀心眼没我多，我假装让让他，他一谦让呢，就归我了。哎，总老元帅，时辰到了，应该开科取士了，你二人家该传令了。宗德想，别看刚才让座位，我谦让啊，这件事情不能让。好，老夫这就传令。一伸手，抄过一只大令，中军官来传本帅将令，这科取士，选一名状元，一名榜眼，一名探花，365名进士。告诉赶考举子，立胜五杰者为进士，立胜十杰者可为元帅。传令。是。中军官拿着金皮大令，赶紧下乐舞厅，倒在下边抓缰在手，任凳上马，战马围着场地跑了一圈。这位纸糊马嗓门大，哎，天下赶考举子听着，现在主考官大人均御下，这科取士要选一名状元，一名榜眼，一名探花，365名进士，有立胜五杰者可为进士，立胜十杰者可为元帅，望大家赶快下场哦。这喊人们哗都沸腾起来，牛皋着急了，大哥快下去。忙什么呢？这个事儿可不在早晚，你要知道啊，到武科场比武较量，现在着急一点用都没有，就看你平时用不用功。三更半夜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功夫到了，早一会儿晚一会儿不算什么。咱们看一看谁去，人的功夫和我来比，我行不行？如果能赢我去，不行我何必呢？哎，你可真是慢性子。再看各个卢西鹏的武生啊，一抖色家干嘛呀，都往龙门冲，都想往里挤。年轻人呢，火气壮啊，都想抢个先儿，可是谁也没有梁王柴贵抢得快。为什么？梁王柴贵他的那个帐篷啊，就搭在龙门的旁边，道路近。那梁王柴贵早就别读进了，坐在里边喝着水，身后有人给他扇着扇子。梁王柴贵把那嘴撇的跟吃了八个苦瓜一样，心里琢磨，四个主考官，三个是我的人，吃了我的了。拿人钱财，遇人消灾，甭说我还有两下子，我就什么也不会，也是我的。这边一喊，二话没说呀，有人早给他带过丝缰，这家伙抓缰在手，任凳上马，马到龙门。哎，柴贵大无聊，就这一嗓子，旁边中军旗牌全听见了，赶紧告诉周围往这边跑的武生，还都回去，都回去，柴贵到了。是啊，一块往里跑，要是好几百人一块打，那不打乱套了。赶快的武生一看，有人先进去了，学战马回归自己卢西棚下，在这观武。再说柴贵甩灯下马，在露天台着干什么呢？标明罢号。有文职官员蒋默告保，哟，梁王千岁，您标明挂号，好，刷刷刷写完了， 可不能写官衔儿。

0: 写什么呢？南宁赶考举子柴贵号条，刷贴上了。然后呢，柴贵就应该到梅花圈内比试。老元帅宗泽这么一看，小梁王啊，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先下场，你为什么非夺状元不可呢？张邦昌、王铎、张俊吃了你的贿赂，哼，不行，我劝劝他。哎呦，传本帅将令，将柴贵叫上演武厅。
1: 是。
0: 哎，柴武生，赶紧到乐舞厅，主考大人有话。柴贵想干什么？有什么事儿？我看看。赶紧的，顺着梯子噔噔噔来到里边，一看一溜四张桌子，这边是张俊，这边是宗泽，那么我见谁呢？得了，往当间一站。几位主考大人一向可好？柴贵有礼。张邦昌、王铎、张俊这三个奸贼赶紧现身啊！奸贼免礼免礼。宗泽一看不高兴，为什么？小梁王的官职比这四个人大多了，那叫皇亲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要是平时见着柴贵这四个人都得行礼磕头，今天不同，因为柴贵将成赶考举子，你是老百姓，我们是主考官，这位老师，学生见老师必须大礼参拜，得磕头。谁让你无故放着王爷不当，你要当老百姓啊？老元帅把脸这一拉了，真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的。柴贵啊，元帅，你既是赶考举子，就应该拜主考大人，为何立而不归？耶，老东西，你在这还挑鞋理儿呢？你有什么呢？又一想，人家说的对，我不能失礼，捏着鼻子，武生有礼，跪下了。宗泽一摆手，免，这才站起来往旁边一闪。柴贵呀，想你是一国的藩巡，皇亲国戚，为何气大就小，要和这帮武生去争状元呢？这帮武生为的是今天求取功名，你就这么点儿都不能让吗？你为什么？柴贵心的话，为什么我能告诉你吗？我有我的打算。柴贵为什么放着符不降，非要带着刀枪之下抢状元？是六原因。小梁王柴贵啊，是世袭的王爷，他的先祖柴荣、柴世宗那是皇上，和赵匡胤、宋太祖啊是磕头把兄弟。后来呢，宋太祖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手下人把赵匡胤扶持到宝座上，建立宋朝，柴王这皇上就没了。那么没了怎么办呢？封个王爷，又怕老柴的人造反，就把他派到边疆啊，画地封王。这样呢，远离京城，你想造反千山万水也不那么容易的，有旨无权。柴贵就在那儿，今年他要进京城朝贺天子。为什么这么做呢？每年得来一次，表现你呀、忠心无二，好叫宋天子放心。他从那么远的道路到京城，他想顺路啊，游山玩水转一转。巧了，路过太行山下，在太行山下有一支队伍，扯旗造反为首的姓王，叫王善，人称金刀大王啊，手下有五万人呢、有几员大将马宝、何七、何六，还有军士。这伙人呢，一心要夺宋朝江山，怎奈没有内应，早有远探、近探、流星探，探得说柴贵要路过山下，有军士田齐就给王善出主意了，说不如咱们将柴贵接到山上，如此这般，这么办，要他入朝给我做内应，将来 夺下状元，当上兵马大元帅，扯旗造反。黄善说好，远远的带队相迎啊，匍匐在柴贵的马前，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柴贵一听，哟，枉我叫万岁呀、啊！哎呦，就驾云了啊！卿家免礼平身，你们是哪儿的？哎，我们都是您的臣民，忠心无二。来来，请到山寨，让到金顶太行山，让到上座，两旁人又叫万岁。这柴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金刀王善说：“万岁呀、啊，柴王爷，我们为什么这么做？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不服啊！你说宋朝江山谁的？他们老柴家。想当初柴世宗对老百姓非常宽厚，多好啊！就因为出个赵匡胤，他可真不要脸了。他是凶夺帝的江山，把你们老柴的人送到了边陲，有止无权。你就甘心情愿吗？连我们都不服啊！宋朝江山老柴家没有力量，讲不了了。哎，臣愿意保你夺下宋氏江山，杀了宋朝皇帝，保您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柴贵心活了，哎呀，卿家您有何打算？哎呀，机会来了，武科场不是夺状元吗？就凭您金背砍山刀下武科场，夺下状元，继为兵马大元帅，你就有实权了。再把365名进士笼络身边，当成干将，谁敢惹呀？哎，我的50,000人再归你，大宋朝的兵将都归你，掉头打东京汴梁，这皇位不就是你的了吗？柴贵一想，太好了，我当然乐意了。好，咱就一言为定，你夺了状元给我送信，我也会派人找你，咱们里应外合夺下汴梁。柴王说，汴梁城拿下去，周围还有亲王呢，怎么办？你管那干嘛呀？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皇上都死了，那些亲王，嗨，墙头草随风倒，哪边风硬哪边跑。柴贵同意了。实际呀、啊，王善是自己要造反，是利用柴贵，他不知道就这么小梁王柴贵非要下五个场夺取状元不可，又怕自己的本事不行，怎么办呢？就给3个主考官送了礼了。给东泽没有？给了，送2次退回来了。既然你不要，不要就算了呗。4个人3-1，我怕你干什么呢？所以柴贵呀、啊，死气白咧的要夺状元，这话他能说吗？东泽再三追问，小梁王强词夺理。老元帅，我既持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听说金兵犯境，边民受害，我柴贵愿意为国出力。哎，秋催，你想要带队出征，可以在万岁面前请旨啊。柴贵心的话，老东西啊，你真是老糊涂了，我去讨旨皇上能给我吗？皇上就怕我有兵权，但是他没法回答。奸贼张邦昌这么一瞧，呀呵，东泽耶，你难为柴贵，就是难为我呢，帮个忙。柴王千岁，你忠心保国，精神可嘉呀，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谢主考官。哼，柴贵走了。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

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
6: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

0: 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奸贼张邦昌这么一瞧，
5: 呀呵，东泽耶，你难为柴贵，就是难为我呢，帮个忙。柴王千岁，你忠心保国，精神可嘉呀，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谢主考官。哼，柴贵走了。宗泽一看张邦昌答应了，自己也没办法。柴贵来到下边，二次上马，抬腿得上勾鸟船，摘下金背砍山刀，马奔梅花圈，来到梅花圈绕了这么两圈。好，毛家秀柴贵，哪个要夺取状元，在我刀下来领。一报名，再看五合场啊，一点声音都没有了。为什么？柴贵啊，这个名字啊，没有不知道的。哎呀，这是个王爷，他下五合场，我们和他怎么打？他要杀死我们，白死；我们要伤了他，以小犯上，就得杀头，动他一根汗毛，得给他立根旗杆呢。谁不言语？也有吃生米不在乎的。就听有人大叫一声：“嘿，梁王千岁，毛家到我了！”人海鱼，有人要比试，其他人就不要动地方了。这个人赶紧标名挂号，挂完号再次来到梁王的马前，二马对头。小梁王闪目这么一看，什么人？眼前的将官身高九尺，长得肩宽背厚，面似黄土，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威风凛凛，相貌不俗。坐下一匹黄骠马，德胜沟鸟船挂着三股托天叉，问俺：“我乃河北东路举子，姓梁，名星。”哦，呵呵，梁星啊，你跟本王交手，岂不是白染一水，白白丢人现世啊？跪下吧！呀呸！姓柴的，别人怕你，我梁星可不在乎，是你接招。说着，两脚点蹬，马往前冲，手中钢叉高高举起，顺手大放，还哗啦啦啦啦啦，钢叉挂着风声，奔着柴贵顶梁砸来。小梁王柴贵不敢怠慢，手中大刀，一撞右，用刀背子，啪啦往外一挂，随后大刀起盘头，还杀。梁星急忙收钢叉，磕出大刀，二马错蹬，脸分开。岳飞看，哎呀，梁星可是员猛将，不含糊。柴贵刀招也很巧妙啊，这家伙真有两下子。二次柴贵和梁星圈回马来，柴贵想，这第一阵我呀痛快点。二马对头之际，大 刀搂头盖顶唰啦劈下来，梁兴还刚往外一崩，再看柴贵搬头头现刀钻扎，梁兴还没等挂呢，这是虚招。再看柴贵呀、啊，大刀刷又来了，二马拖蹬，这小子一个反背拖刀，唰，奔哪儿啊？奔梁兴的后脑海。这招叫反背拖刀，三国名将黄忠的招数。梁兴吓坏了，这一马几刀来太急了，往下哈着，嘿，就听着咔嚓，呜，有个东西被砍掉了。梁兴脑袋嗡的一声，完了，我脑袋掉了，站，窜出多远呢？嗯，人没伤着，怎么呢？头上的盔被砍掉了。哎呀，某家不是对手，败阵去也。小梁王柴贵洋洋得意，嗯，哪个过来受死？梁王柴贵战败梁兴，岳飞也大吃一惊，想不到他有这么大的本事，我该下场了。没等岳飞提马进五科场，在旁边蹭又窜过一匹马，这个人是山西的，叫周青，手擎亮银枪来战柴贵。没过三个回合，那柴贵用金背砍山刀擦楞把周青的枪尖给削掉了。因为柴贵的刀啊是宝刃，周青一愣，就在一愣神之际，这柴贵心狠手黑，嗨，一个盘头刀唰的一下子拦腰斩来。周青吓得一闪身，啊，慢了一点，刀尖儿把这块擦就给划开了，衣服划透了，划出这么长一条血槽，疼的这员将大叫一声，是血马败走。就这么，小梁王柴贵力战五节，威震交场。呵，这柴贵咧着个嘴，眯缝着眼睛，觉得自己了不得了。嗯，哪个来战，哪个不服，快下场啊！谁也不来了。张邦昌一看，行了，宋老元帅，梁王千岁威震五科场，可谓此刻的状元了。哎，力胜五节者为进士，十节为状元，这才五阵呢、啊、那不对呀，现在没人下场了，你管几阵干嘛？只要是无人敢过去，那就够状元。东德心的话，谁说没人下去、啊、我学生还没来呢，岳飞到现在为什么没动？这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岳飞站在炉棚前仔细观察梁王柴贵的招数，做到心中有数，一看没人下去，该我的了。他赶紧把马的肚带啪啪紧了三紧，催杆不去，扳鞍不回，把枪挂好了，一千战马。牛皋啊，贤弟，你们给我观阵，待我会战柴贵。大哥，就看你的了，不然呢、啊、今天的状元非叫这柴贵得去不可。你甭管了。岳飞任凳上马，高声断喝，柴王千岁，某家到了。声音洪亮啊，所有的武生啊，唰，目标集中到岳飞身上。那小梁王柴贵单手一合大刀，闪目观瞧，哟，只见从河北西路炉棚里出来这个人，没有盔甲，半新不旧的衣服，往脸上看，嘿，这个小伙子长得少年英俊，眼角眉梢带着杀气。什么人？我乃岳飞，岳鹏举。好、啊，柴贵知道张邦昌早就给送信了，宗泽新收过学生叫岳飞。哦，这是我的对头。哎呀，看那样像个文弱书生，没什么了不得的。他给自己壮胆子，可是心里也没底。他没动。岳飞报完名，赶紧 登上乐舞台，干什么呢？登记造册。来到了乐舞台上，冲着张邦昌和宗泽躬身施礼，五声乐飞，给主考大人磕头。宗泽一看心里高兴，我这学生到底来了。张邦昌一听，脑子琢磨，你看我呀，什么学生都收，嘿，什么萝卜头蒜辫子，只要他拿钱我就收，唯独宗泽这个老家伙可挑挑拣拣，他看上岳飞，说明有两下子。那么真若是岳飞胜了小梁王，柴圭不能答应我呀，我拿着东西得退给人家，不行。哼，宗泽，刚才我一提岳飞你火了，跟我对天盟誓，现在我好好收拾岳飞，把他赶出去，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的。岳飞抬起头来，是往上一扬脸，张邦昌看了看，岳飞，就你艺不惊人貌不压众，也想得状元吗？这叫羞臊人，没这么说话的。张邦昌想，刚才柴贵上来，宗泽你训斥半天，这回我损岳飞几句。岳飞连忙向上施礼，哎呀，主考大人，武生怎敢妄想，可是今天赶考的举子好几千人，状元就一个，哪能都当上状元呢？我只不过是试上一试。耶和嘴茬子还好使。岳飞啊，你知道那梁王柴贵一匹马一口刀，马前无三合之将，你能行吗？晚生不行，想向他讨教一二。张邦昌一想，看着样子是非打不可。就在这阵儿，柴贵跟上来了，没有命令上来。为什么？柴贵想，我打了五阵了，这岳飞是生力军，如果现在我们俩交手，我要吃亏，我呀得叫张邦昌帮帮忙，故此悄悄的来到了旁边。张邦昌一看柴贵过来了，哦，柴王千岁，你有事吗？主考大人，想我已经打了五阵，这岳飞刚刚上来，我们不能比试。那么你愿意不愿意与他比试高低呢？如果主考大人允许的话，柴贵乐意。好吧，岳飞啊，起来吧。你使什么兵器？我使枪。好，柴王使刀，你使枪，本相试试你们文采。岳飞，你做枪论，柴王你做刀论。那现在话说，得做篇论文。身为武状元，得文武双全，应该先考武后考文。张邦昌为了叫柴贵歇一会儿，那么先考文也可以。两人同时说遵命，往旁一闪，两旁边早就有小桌子有凳子，笔墨砚纸都铺好了，两人往这一坐，讲纸摊开。岳飞想了想，讲笔告饱，刷刷点点开始写。柴贵好文采啊，像那个主能不念书吗？有两下子，不过今天有点懵了。为什么呢？一是打了五阵，更主要的他看见岳飞有点怯阵，叫张邦昌给吓住了。张邦昌告诉柴贵，今天的强敌是岳飞，你可小心，这岳飞本领可挺大，心里有负担，这个心气儿有关系。所以拿起笔来，那个年头使的是毛笔啊，他拿毛笔啊，本来是写刀论俩字，这个刀字墨稍微浓一点，一点刀字出头了，像个利字。他赶紧用笔这一描，这个好，刀不像刀，力量的力字不像力。哎，这怎么办呢？够了吧，重写。那个年头你要是赶考可不许展卷呢，说我字写错了，划了个圈再来一下子，完了选不上了。你等他写半截，岳飞交卷了。张邦昌一看岳飞交卷了， 他赶紧看柴贵，为什么？谁交卷纸早，谁还算赢。柴贵赶紧把卷纸递上去了，张邦昌伸手把柴王的卷纸接过来一看，嗨，立论得了，塞到袖口里了，没让那三个人看。把岳飞的接过来，这么一瞧啊，哎呀，太好了！蝇头小楷是点点如桃，撇撇如刀，句句如金石，字字似珠玑。这人的才学比我大呀，怪不得宗老儿喜欢他呀。这个卷子，哼，岳飞呀，就你写这个字，写这个文章，还想当状元呢，真是可恶之极。唰，给扔地上，来呀，把岳飞插出龙门，干嘛呀？轰出去。岳飞一听吓了一跳，心想我没写错呀，大人，龙炳有什么说的，轰出去。宗泽明白，慢，来人，把岳飞的卷子拿上来，本帅看一看。是，别看嘴答应，谁也不敢捡。因为什么？你要捡是在地上去，张邦昌非急了不可。岳飞没办法，自己站起来把卷纸卷下来递给了宗泽。老元帅宗泽接过来这么一看，好，哎呀，张邦昌啊，你是重利忘财呀，这个狗奸贼，没法说，来个指桑骂槐。岳飞，就你这两下子也想当状元吗？你可知苏秦上万言书，文平原的南华赋吗？
6: 呀呵，张邦昌心得挂宗老儿，哎，你敢骂我？
5: 宗老元帅说的苏秦上万言书，温庭筠的南华赋什么意思呢？这个苏秦上万言书啊，是秦国的事儿。苏秦曾经写过万言策，秦朝丞相商鞅一看苏秦才学比自己强多了，我要把他收在朝内，将来我的丞相得归他，故此没用苏秦，用的张仪。温庭筠南华赋呢，这是晋国的事儿。晋王身旁有个丞相叫桓文，有一天呢，晋王叫桓文跟他到御花园去赏花，正好是南花盛开。什么南花呢？就是铁梗海棠。晋王叫桓文做南花赋，桓文做不上来，说明天早朝我再交稿。就这么他回府里了，回府里怎么琢磨也写不出来。等到天亮了，他呼啦想起个人来，他们府里呀、有个代笔先生叫温庭筠，拿现代话说呢，就是私人秘书。他告诉温庭筠，你写个南华赋。温庭筠写完之后，桓文这么一看，哎呀，比我才学大呀，这要叫晋王知道，用他不能用我呀，用毒药把温庭筠给药死了，把南华赋抄下来献给了晋王。这两个典故啊，都是嫉贤独能。张邦昌也是大才呀，不然能当丞相吗？他明白，不但他明白，张俊、王铎、岳飞全明白。张邦昌虽然明白，有苦说不出啊。你能和宗泽打仗吗？怎么办？咱先把这茬撂着，宗泽老儿你等着，好吧，你们两个把刀论枪论做完了，可敢比试剑法吗？张邦昌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柴贵告诉了他的剑法高明，百发百中。岳飞说，晚生遵命。好，退下。柴贵、岳飞下了乐舞台，来到龙门内的梅花圈内。小梁王柴贵心的话，为了练骑马射箭，我的功夫下大了，这回看我的了。柴贵专门有人伺候他，自己有弓有箭，背好弯弓 走兽壶挂好凋零剑。那柴贵和岳飞脸往这一站呢，岳飞没有顶盔挂甲呀，跟柴贵比那就差远了。岳飞在后边跟着，那边有人准备好了剑把子剑舵子，西边呢画好一道线，中间是120步。那么怎么分输赢呢？剑把子呢有这么高，中间是块板子，画了有烧饼大的一个红圈。为什么画红的？醒目好看。红圈中间有铜钱大小的小圈，射中大圈就算命中，射小圈者为神箭手。射箭这么远，周围看不见怎么办？有人看箭靶子，好几个人呢，旁边有打鼓的，有鸣金的，如果命中鼓声如雷，没射中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些军兵一看梁王柴贵有射箭，他们都知道啊，那是神射手啊，甭问准中，把袖面往起来，拿起鼓槌往鼓面上一放一点，眼睛瞪的跟包子一样，干嘛呀？就等着敲鼓呢。柴贵高兴，取过关中，走兽壶内插着5支凋零箭，伸手抽出一支，敏敏朱红，搭上扣，任扣天弦，剪弓嘎吱拉开了，噔，把这箭射出去，就听着砰，正中红心。军卒赶紧击鼓，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张邦昌一听，好神箭！小梁王又抽出第二支箭，唰，第二支箭射在箭靶子的左上角，第三支箭射在右上角，第四支箭射在左下角，第五支箭射在右下角，成个梅花形。五通鼓过后，有人把箭靶子摘下来，活的赶紧到上边禀明总裁。启禀大人，梁王柴贵射的是五凤归巢。这一个五凤归巢下边一喊呐，全场举子沸腾起来。好啊，对梁王柴贵下场人们都不高兴，可他箭法这么好，哎呀都服了。张邦昌想，这回看岳飞的了，示范射箭呢，斗个叫法。有人说，岳无伤，该你的了，该岳飞的了。岳飞怎么办？岳飞告诉手下人，请你借我一张弓，给我拿2壶箭，一壶箭是5支，要2壶。哦，当兵的明白了，这位啊，箭射的不准，多带几支好吗？王铎在旁边这么一看，不能让射中。哎，这一时眼色首先就明白了，干嘛？把箭靶的方向给换了，换个东南角西北角斜过来，这个距离可就远了。方才呀是东西方向120步，现在180步，偷偷换呢，不注意谁也不知道。牛皋看见了，呀哈，干嘛换呢？啊，这小子冒坏，大哥耶，小心点儿啊，你看呐，那个箭靶子挪地方了。岳飞这么一瞧，哦，远了。岳飞的眼睛多好使啊，目测可准了。哎呀，距离这一远，这个弓怕不好使，弓太软了，这怎么办？我说这弓不行，人家该说我挑剔了。有了，他把这弓拿到手里，双宝一箭力，啊嘣，噔噔，弓弦折了，啪，给扔了。又拿出一张弓，嘎噔，又扔了，连着3张弓全拉断了。
7: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15: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22: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4: 祥频95.5兆赫，
25: 中波1269千赫，
2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7: 那得多少钱呢？
2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聆听是一种生活，
29: 是一种生活，
30: 是一种生活。
7: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31: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7: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2: 故事里的歌。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现实就是生活的写照，但是为人处事倒颇有见地。宋大学不是他的真名，只是毕业于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单位上科班出身的当时真只有他一个，因为姓宋，主任就响亮地称他为宋大学。刚调到办公室那会儿，我可是什么也不太懂，写个简单的通知也要琢磨半天。除了我想做的周全之外，是因为我刚转业，对地方的事情很陌生，写与做一样，一切都是新的。给我压力最大的还是来自局长，这个文绉绉的局长是政府办公室主任调过来的，曾做过县长的秘书，是有名的一杆笔。我才到局里四个月，他就命我为办公室秘书兼副主任，令许多人不解和羡慕。不知是看到我写字写得还算漂亮，还是看我也有个大学学历呢？过了很久，他才告诉我，他欣赏部队回来的人，只要好好学习，相信我会胜任的。原来如此，但此时我早已与宋大学一样，成了写写画画的弄笔杆子的人了，只是诚惶诚恐而已。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对宋大学的初步了解是主任向我介绍的，当我得知人家才是正儿八经科班出身的，而自己只是个以训练摸爬滚打为主的军校生，所以我很庆幸自己身边有个现成的老师，心中对写的底气也就足了些起来。加上我认为自己悟性较好，也喜欢写，能够敏感地捕捉到问题的核心和要处，只要用心定能交得了差的，这也是当时对自己的一种安慰吧。时间不长，我就发现宋大学并不经常上班，与他结婚两年的夫人在外地，他周末就走，星期一也不回来，要到星期二三才回来，一个星期也上不了两天班。其实写的事情都落在了我头上，我奇怪主任怎么也不管管他呢。据说宋大学刚分配来时，局长就像遇到一个宝贝疙瘩一样，没有经过一下基层锻炼，就直接命他担任办公室秘书，这在局里是少有的事情。除了局长爱才之外，办公室也确实需要一个能写的人，现在他这个样子令局长十分失望，如果在部队这种作风也是要开除的。看得我经常忙得不亦乐乎，一天主任对我说，宋大学可怜，家里没什么关系，想与夫人团聚一直调动不了，一个人在这里吃饭都是到处混，为他夫人调过来，我都帮他联系好了单位，同样在医院里工作，但小地方他不愿过来，他迟早要走的，就让他多跑跑，不要指望他。我明白了主任的意思，叫我不要与宋大学相比。其实主任的话给我的启示在另一个方面，主任也是军转干部，他没有把部队的一套完全带到地方来，他的宽容尺度大得令我佩服，既我没有丝毫的计较表现，主任对我越来越有好感了，很多事情让我做主，放手让我去做。有一次一个副局长在我面前发脾气，他把那个副局长臭骂一顿，说以后不要为难他，有事找我。主任是个老资格，在部队当营长，一是一二是二的，但对办公室的人，一不是一二不是二，而是像自家兄弟姐妹一样。他后来与我亲密无间，还源于一次对我的考验，这也是他后来很得意谈起的事情。他说局里的人是安排，觉得不妥的我会向局长提出来，你到办公室来我没有反对，是看你也是部队转业的，但你小子我也考察过你，上次我预计副局长要找你盖章，先找了我，我没同意，他肯定要找你，我故意不锁柜子，人也故意离开，但你不错，没有盖这个错误的章子，怪不得副局长对我大发脾气，问我是听谁的。我当时对副局长说，副主任不是和主任唱反调的，你们让我当副主任是要让我听他的，不对吗？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我写的第一篇大文章是刚到办公室的第二天，那天局长把我叫去说，你把局里今年的工作总结写一写，下个星期一交给我，还有三天时间，怎样？局长虽然用商量的口气给我布置工作，但他这么一说，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其实局里一年做了什么，我哪里清楚？写个材料送大学写最合适，他来了有两年了，工作上的事情比我清楚得多，但我嘴巴里还是答应得相当快。好的，刚上任嘛，想好好表现，心里却在打咕咚。局长在椅子里侧过头来，瞧着站在一旁的我，眼光很是和蔼，而嘴角却露出丝丝的笑意，似乎晓得这是一件为难我的事情。第一天一个字没动，第二天也一个字没动，第三天一个通宵，早晨上班，厚厚一叠整整齐齐的总结交到了局长手中。局长边抽烟边看着，一页页的翻到最后足有半个小时，我站在旁边忐忑不安，眼睛看着局长的表情，见他不住的边看边点头，最后见他的表情里有一种难以发现的轻快和笑容，我渐渐感到我的总结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局长拿出笔在总结上改了几处，然后对我说，不错，打印出来。出了门，我看局长改的地方仅仅是几个错别字，内容上居然一点没动，我感到从没有过的轻松，一种强烈的自信感涌上心头，三步两步赶回办公室，找到打字员请他打出来。我不忙，打字员就不忙，这是我后来发现的特点。眼睛特别有神，嘴角始终挂着翘翘的微笑的打字员业务十分熟练，他很快就打好了，印刷出来，我们一起来装订，他帮我整理，我一份一份的装订，然后加改了公章，就成功了。这些东西是全局一年的工作成绩，也是我几天的心血，即使是给上级机关和领导看的，也是给全局100多名干部职工看的，但没人知道我是怎样写出来的。三天中我翻了很多资料，对局里的工作有了一个了解，但怎样把它总结起来不知如何下手。直到第三天的晚上，无意中看了一篇国家总局的一个工作报告，顿时有了醒悟，这不是最好的格式吗？一个通宵一气呵成，真正写的时间不长，但重新抄了一遍就到了天亮。随着宋大学的情绪越来越低沉，见不到他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回来也是一两天就走了，我逐渐成了办公室唯一的动笔人。不过宋大学桌上那套古代汉语倒成了我工作之余的最爱，这套全部是繁体字的中文系教材编写得非常好，几个月之后我便能看懂了里面许多过去认为是天书的文章，读起来没有那么艰难了。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现代文学大师与古代的文学大师相比，只能说有所发展，但绝不能说超越。在中华民族浩瀚的文化长河中，现代人只能是尽可能的汲取精华，但一生也是学不完的。古人的写作与说理方法现在依然是中学大学必授的知识，没有人可能自创出一套新的方法的，这也是文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的地方。因为阅读能力的提高，我也开始找些别的文言文书籍阅读，以检查自己的学习成效。有一回我看到清代文学家袁枚写的《寄妹文》写得很伤感，便合上书本踱着步子，情感仍在书中的悲切中难以释放，无意中走进了隔壁的打字室，见打字员没事儿，就说，给你讲个故事吧。好啊，他说，我就把寄妹文用白话讲给他听，当中掺进了一些令我触动的伤感，最后我抬起头一看，他的眼泪在巴巴往下淌。为这次讲故事感到后悔是后来的事情，当听说他哥哥是在本局一次公务中不幸去世的，便很后悔当时讲得那么投入，或者根本就不该讲。文中回忆起小时候与妹妹在洞穴边一起捉蟋蟀的情景，而现在妹妹却永远在洞穴里面了，继妹怎会不让她联想到继哥呢？

宋大学最后也终于有了一个结果，找到了一个可以调进的单位，虽然不在本系统，但可以与夫人团聚了。走的前一天，主任为他安排了一桌送别宴席，邀请了其他科室的一些负责人参加，没有叫局长，因为局长对宋大学的长期不上班没有好感，只有主任可以容忍他。那天晚上，宋大学喝了很多酒，给主任和我敬了一杯又一杯，说到新的单位再也难遇到这么好的领导了。他说我们天天忙他是看在心里的，只是他没有心思工作，别人调动那么容易，而他比登天还难，又不愿意看到我们这样忙的样子，就干脆不来了，即使在家里也天天在煎熬，心里有愧。宋大学的才华我很是佩服，他最后写的一份材料是市人事局要的，我局被市里评为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先进单位，平时不作声的他把我们这些军转干部的心理描写得十分恰当，他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们，其中也包括我，有的话就像是针对我说的，呜呼，汝生于浙而葬于斯，离吾乡700里矣，当时虽奇幻梦想，您知此为归骨所也。与宋大学的差距是我学习到的这篇寄妹文让我深觉人生多折而短暂，宽容待人是一颗比金子还宝贵的心，也是我在办公室那段时间里最宝贵的收获。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1、2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1: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月下群花盛，举杯皆是盟。但伴君王策，不顾昔日情。独倚宫庭院，眼目叹离愁。奈何民女欲，患得满目伤。丽素倚靠在后宫别院一个萧条凉亭中，眼目轻吟，话语中包含着浓郁的哀愁。你我10年之情，竟敌不过君王一夕的宠幸。是你本就对我无心，还是世俗的荣华与你我之间的金兰之情相比，不过是如同旧日的衣袍，随意可弃。离凉亭几步之遥，站着一个身穿华丽衣袍的清丽女子，她怀抱一个素色包袱，对于丽素的话恍若未闻，静立良久。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

0: 栗素依旧背对而立，青栗女子也站在原地不动不语。呀，请娘子恕罪，原谅栗素的不懂礼数。栗素突然惊叫一声，忙转身朝女子行礼。青栗女子怀抱包袱的双手微颤，脸色略显苍白，她双唇轻启：女玉何须多礼，你我本就是姐妹，这些繁琐的礼数就免了吧。她优雅地走向栗素，将包袱放离一旁，扶起了她。栗素听闻，起身淡笑：如此，便多谢娘子了。好了，栗素，你快别这样称呼我了，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叫我青颜吧。青栗女子娇嗔地靠向栗素，面容微露羞涩。栗素看着话语中如往常一样的青颜，笑容中多了几分悲哀。她低头看向一旁的包袱，神色复杂。青颜是要入住青院了吧？为何还带着昔日的旧物？这个好像是我们入宫前我陪你一同选的素色琼花花样的包袱，当时我也很喜欢，可是因为只有一个，所以我就没有要了。他拿起包袱仔细端详起来，神色中布满了喜欢，一直爱不释手地抚摸起来。青颜脸色如常，但眼神中却是布满了防备。他若无其事地拿回包袱，放在他的右侧。哼，是啊，我也一直很喜欢，所以想带回青院做个伴。对了，栗素，我那里还有很多珠宝首饰，都是母亲临行前给我的，我也一直舍不得带。这次进宫，我想可能我们之间见面不那么方便了，我就把那些首饰送给你吧，留个纪念。青颜，那些都是伯母送给你的心爱之物，怎能转送于我呢？如果青颜真的想给我留个纪念的话，不如这样吧，你把这个包袱送给我吧。你也知道我一直很喜欢，可是自从进宫后就再也不可能买到了。
1: 啊，哦，
0: 这个是不值钱的东西，哪能送人呢？我还是把那些首饰送给你吧。青颜神色慌张地握向栗素的双手，脸上的笑容略显僵硬。栗素收回双手，起身淡笑：哦，娘子为何如此看重这个包袱？还有您为何这么紧张？还是说这个包袱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青颜木然起身，甩袖怒斥：你胡说什么？包袱内怎么可能有见不得人的秘密？是吗？从你一走近，我就闻到了一种异香。与我相交十年，娘子很清楚我的嗅觉是相当敏锐的吧。青颜脸色蓦然煞白，微起的双唇良久未说出一句话。栗素看着此刻的青颜，神色中泛起一丝不忍。他双目青碧，再次睁开时已然淡然如丝。如果我猜测没有错的话，包袱中装的是迷魂香吧？那是西域一种特有的迷药，或者说是一种……栗素突然靠近青颜， 淡笑的面容中染上一丝邪气。他附耳低语，只见本就苍白的青颜此刻脸上不见一丝血色。他紧咬双唇，神色哀求地看向丽素。丽素，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我不该在李公公招待寝玉女时礼带桃僵地替你入了宫，但是请你看在我们十年的情分上放我一马吧。我一定会在皇上面前替你美言，招你侍寝的。到时候你我姐妹一同陪伴皇上左右，你说好不好？青颜望着无动于衷的丽素，神色慌张地跪在了他面前哀求。丽素，好不好？我求求你了，如果让皇上知道我对他使用春药，我一定会被满门抄斩的。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我死有余辜，可是我的家人是无辜的呀。丽素，我求求你，就算是你看在我父母对你的十年养育之恩上放我一马吧。他跪在地上泣不成声。丽素站立良久，轻叹了一口气，唉，就算是我想放过你，你又如何瞒过皇上？当夜李公公招的是丽素侍寝，你用药迷了皇上，但皇上却认为那晚侍寝的是丽素，而这里却有另一个丽素。你认为求了我就可以防止东窗事发了吗？那这样吧，我还是做丽素，你可以以我之名。呵呵，青颜看着不语只是自顾低笑的丽素，慌乱的不知所措。他轻扯丽素的衣袖，唇角轻颤。丽素，别这样，你别这样笑，我看了很难过。我知道是我伤了你，但是你放心，如果我今天可以回去的话，我一定会在皇上面前替你美言，招你侍寝的。青颜未免丽素不信，举起右手对天起誓。丽素收起笑容，对天长叹，片刻后方开口：“想要保住性命，保住你现在的地位吗？”青颜双眼圆睁，而后慌乱点头：“好，那就按你的方法办吧。你做丽素，我为青颜。”青颜面容大喜，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握向丽素的双手，一脸感激：“丽素，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丽素倾斜嘴角，冷笑青颜：“先不要谢，你要帮我。哦，是帮青颜做一件事。”
1: 什么事？
0: 很简单，你找人散播出玉女青颜感染伤风的消息，已经药石罔效，病入膏肓。
1: 什么？丽素，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0: 丽素背对而立，此刻她脸上不再有笑容，也不再有哀愁，而是不知该当如何的麻木。他昂首轻语：“我从来不想争，无论是别人还是你，可是你却不同，宫廷不适合我。”他说完起身离开了凉亭，经过青颜时，头未转身未停，薄唇轻启：“ 你我之间情缘不在，他日再见已然陌路。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植物人通常被称为活死人，不能下地活动，也没有思想意识，什么事情都需要亲人的悉心照顾，而苏醒的希望又总是那么渺茫。可是在溆浦县，有这样一个农村妇女，面对成了植物人的丈夫，八年来不离不弃，始终如一，精心伺候，最终出现了奇迹，植物人丈夫流下了感恩的泪水。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丈夫摔成植物人。舒杰英是溆浦县小横垄乡团结村的一个普通村民。八年前，她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丈夫梁云香是小横垄乡顾桥充电站的电工兼会计，一双儿女也十分听话。他们家虽说算不上富裕，但一家四口生活得其乐融融。然而，她丈夫在一次处理电路故障过程中的意外摔伤，却将原本平静而幸福的生活彻底打乱。2001年3月25日，天气阴沉，小横垄乡的电路不知什么原因出了故障。身为电工师傅的梁元香立即翻山越岭去检查。当他爬到水泥电杆顶部检查线路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他脚下莫名的一滑，从9米多高的水泥电杆上重重倒着摔了下来，头部严重受伤。虽经医治保住了生命，却成了一个没有思想、没有情感、没有意识的植物人。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对舒杰英来说不至于天塌下来了。女儿正在读高中，儿子在读初中，家里还有四位老人需要赡养，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完全压在舒杰英一个人的肩膀上。而最让他担心的是，

丈夫的病情，她是否还能苏醒，什么时候苏醒。婆婆怜悯劝改嫁，痴情弱女守夫家。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舒洁英没有独自飞走，而是坚定地守在了不省人事的丈夫身边。丈夫摔伤成了植物人后，朋友不止一次地劝她放弃治疗，另外找个好人家嫁了。这样不仅她自己活得轻松一些，对儿女也许更好，将来老了也能有个依靠。梁元香的父母看到他们儿子变成这样后，也曾不止一次地劝舒洁英改嫁，因为两位老人觉得自己一家欠她太多。然而舒洁英总是很坚定地说，做人要讲良心，如果当妻子的看到丈夫生病就离开了，也许日子过得可能会好一点，但良心上不会安宁的，可能会内疚一辈子。舒洁英不光要照顾植物人丈夫，还要负担两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面对家庭压力和今后生活的种种困难，舒洁英没有屈服。为筹集丈夫的医药费，她卖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并向亲戚朋友借了好几万元。她坚定地相信，自己心爱的丈夫总有一天会苏醒过来。懂事的儿女看到当时家里的情景，都想放弃自己的学业，外出打工，帮家里挣钱，来减轻母亲的负担。舒洁英坚决不同意，她坚定地说，作为母亲，我不能因为任何原因而苦了孩子，除非我实在不行了。看着媳妇含辛茹苦地为了这个家劳顿不堪，公公婆婆们哭了。为讨生计做百工，懂事儿女圆夫梦。丈夫受伤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要让儿女上大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家庭情况的改变，丈夫的愿望越发显得难以实现。为了维持这个家，为了实现丈夫的愿望，舒洁英想了很多办法，做过小工，帮人做过农活，卖过糍粑。他儿子看到家庭情况困难，硬是把读书的机会留给了姐姐，15岁就外出打工，不求挣钱帮助家里，但求不给家里增加负担。说到自己的两个孩子，特别是讲到女儿在读高中一天只花2元钱的生活费，而且在高三面临高考重压的时候也是这样时，舒洁英哭了。她觉得自己没有为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有一种深深的亏欠之情。舒洁英的信念更加坚定了，一边无微不至地照顾丈夫，一边既当爹又当娘，克服重重困难送女儿上学。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懂事的女儿在2003年高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大学，后来在好心人的资助下完成了大学的学业，终于圆了丈夫送女儿上大学的愿望。爱能超越一切，爱能创造奇迹。许多人都说植物人能够醒来除非奇迹发生，舒洁英的痴情感动了天地，创造了让常人看来是不可能发生的奇迹。亲情呼唤应该说是最好的康复途径。舒洁英听医师说，要想让植物人恢复意识，就要经常陪着说话，将过去发生的事情说给他听。于是她每天在给丈夫擦身洗澡端屎接尿之后，都会抱着丈夫说一会儿话，说他俩如何结婚生子，说快乐的家事，说最近发生的新鲜事。他相信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他说的话丈夫一定都听到了。就这样，他与植物人丈夫一说就是2760个日日夜夜。苍天不负有

梁元香都会流泪，因为他现在只能通过流泪来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感恩之情。舒洁英说，只要丈夫能够哭出声来，再辛苦也值得，因为这说明丈夫对她有了知觉，有了情感，再不是植物人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4: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0: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1: 对爱情的期待，大概是藏在每个平凡日子里的小光亮。周笔畅用干净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在最美的期待里唱活了这份纯粹。前奏的吉他轻轻拨动，像心跳初萌时的雀跃。他唱着，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挂在那天空，字句里满是对与对的人相逢的憧憬。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旋律跟着心意流淌，把等一场不期而遇的爱的心情揉进每一段的哼唱里。听过的人总会想起自己也曾在某个瞬间期待着一个人能和自己一起把梦

有些爱情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告白，却能像时光一样绵长。李健用他那温润如玉的嗓音，在贝加尔湖畔里勾勒出这样的爱情模样。编曲里的手风琴带着淡淡的俄式浪漫，与湖水般清澈的旋律交织。他唱着，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仿佛把听众拉进那片静谧的湖畔，看爱情在岁月里慢慢沉淀。歌声里没有急切的索取，只有愿陪你看尽四季流转的温柔，像一杯温茶，越品越能尝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的身影。

爱情里的失去有时不是终点，而是学会与自己和解的起点。徐佳莹用细腻到骨子里的唱腔，在失落沙洲里道尽了这份成长。她的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脆弱，唱着又来到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时，像在耳边轻声诉说一段未完的回忆，而副歌部分的转音又藏着慢慢放下遗憾的勇气，旋律里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对曾深爱过便不算辜负的坦诚，让每个经历过分别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一点慰藉，然后继续往前走。

爱情最真实的样子藏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也藏在我陪你的承诺里。刘宇宁用略带沙哑却格外温暖的嗓音，在《你说爱情啊》这里唱透了这份烟火气。前奏的钢琴缓缓铺陈，他唱：你说爱情啊，是两个人的家，有清晨的粥和晚归的灯啊，没有华丽

丽的词藻却把平凡日子里的相守唱得格外动人，歌声里满是对一起过日子的珍视，像冬夜里的暖炉，让人想起身边那个愿意和自己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的人。原来爱情不用多耀眼，安稳就好。

爱情里最甜的瞬间，莫过于下一秒就能见到你的期待。张碧晨用温柔又灵动的嗓音，在下一秒里勾勒出这份甜蜜，旋律带着轻快的节奏，像踩着云朵的脚步。他唱下一秒向你靠近，心跳不停，慢慢放晴，字句里满是快要见到心爱之人的雀跃，歌声里没有厚重的情绪，只有想到你就会笑的轻松，让人想起和喜欢的人约定见面时那种每分每秒都在倒数的小幸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好，
4: 知道了，
3: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欢迎朋友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时光是爱情最忠实的见证者，它能沉淀遗憾，也能圆满初心。郁可唯在《时光正好》里用温柔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跨越岁月的深情，前奏的弦乐缓缓响起，像时光流淌的痕迹。他唱还好是你成为我的例外与偏爱，字句里满是兜兜转转还是你的庆幸与珍惜。编曲细腻婉转，旋律从平缓到悠扬，恰如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爱情，有初见时的心动，有分别后的牵挂，有重逢时的热泪盈眶。郁可唯的演唱将这份细腻的情感层层递进，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明白，好的爱情值得等待，时光会为所有真心加冕。

好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则爱情故事，茶香里的岁月重逢。暮春的雨雾漫过古镇青石板路，将晚来茶社的竹编幌子润得发亮。苏婉坐在靠窗的老木桌前，指尖拂过案上一套素白的汝窑茶具，茶盏边缘还留着浅浅的茶渍，像时光留下的印记。他守着这家茶社已有8年，是从母亲手里接过的手艺。母亲生前总说，茶如人生，第一道苦，第二道涩，第三道才有鱼干，而好的缘分就像陈年的普洱，需要慢慢沉淀，静静等待。

茶社后院种着几株老茶树，是外祖父当年亲手栽下的。每到清明前后，苏婉就会带着竹篮去采茶，指尖捻起嫩绿的芽叶放进竹篮里，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他记得小时候外祖父总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教他制茶，杀青、揉捻、烘焙，每一个步骤都格外讲究。外祖父说，制茶和待人一样，要用心，要真诚，才能出好茶，结善缘。

8年前，苏婉刚接手茶社时，古镇还没有这么多的游客。那时的茶社里，总坐着一个穿白衬衫的少年，他总是在下午3点准时来，点一杯名乾隆井，坐在靠窗的位置，安静地看书。少年眉眼清俊，看书时会微微地皱眉，阳光透过窗子落在他的身上，像镀了一层柔光。苏婉记得他叫陆时衍，是古镇对面大学里的学生，学的是历史系，总说喜欢古镇的安静，喜欢茶社里的茶香。陆时衍成了茶社的常客，他不仅爱喝苏婉泡的茶，还总爱和他聊起古镇的历史、茶的文化。苏婉也愿意听他说，听他讲那些尘封在时光里的故事，讲他对未来的憧憬。有时苏婉在院子里采茶，他会主动过来帮忙，笨拙地学着碾茶叶，指尖被茶叶染得发绿，却笑得格外开心。苏婉则会泡上一壶刚制好的新茶，两人坐在老槐树下，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茶香混合着槐花香，漫满了整个院子。苏婉发现陆时衍对茶有着格外的喜爱，他会细细品味每一款茶的滋味，从明前龙井的清新甘醇，到普洱的醇厚绵长，再到红茶的清甜温润，他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他还总说苏婉泡的茶里有别人泡不出的味道，那是一种带着温度的让人安心的味道。苏婉听了心里总会泛起一丝暖意，他知道那是因为他泡的茶里藏着真诚与用心。

日子久了，两人之间渐渐生出一种微妙的情愫。陆诗衍会在苏婉生日时送她一本泛黄的茶经，扉页上写着茶语之音方得真味。苏婉会在陆诗衍考试时泡上一壶提神的苦丁茶，配上一碟自己做的桂花糕。他们没有直白地表达心意，却在每一次的相处中用眼神用动作传递着彼此的牵挂与喜欢。苏婉总觉得这样的日子会一直继续下去，等陆诗衍毕业，等他稳定下来，他们就会像外祖父和外祖母那样守着这家茶社，守着满园茶香，过完一生。可命运却总爱开玩笑，那年夏天陆诗衍临近毕业，却再也没有来茶社。苏婉每天都坐在靠窗的位置，泡好一壶龙井等他来喝，可直到茶凉了又续，续了又凉，也没能等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他去对面的大学找过他，却被告知他已经提前毕业去了国外深造。苏婉的心像被雨水打湿的茶叶，沉甸甸的。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离开，不知道他为什么连一句告别都没有，只留下一本茶经和满院子的回忆。从那以后，苏婉依然守着茶社，依然用心的制茶泡茶，只是他再也没有泡过凝琴龙井，那个靠窗的位置也再也没有轻易让给别人。他把那本茶经放在案头，每当夜深人静时就会翻看，扉页上的字迹依旧清晰，可那个写下字迹的人却早已远在天边。他总在想，陆诗衍在国外过得好不好，他还会不会记得古镇的茶社，记得这里的茶香，记得

岁月流转，古镇的游客越来越多，茶社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很多人慕名而来，只为喝一杯苏婉泡的茶，听他讲茶的故事。可苏婉心里的那个角落却始终空着，等着一个人归来。他依然会在清明前后去后院采茶，依然会在老槐树下泡一壶茶，只是身边少了那个愿意听他说话、陪他喝茶的人。八年后的一个暮春午后，雨雾依旧弥漫，茶社里来了一位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他身形挺拔，眉眼间带着几分成熟的沉稳，却依稀能看出当年的清俊模样。男人径直走到窗前的位置坐下，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老板，来一杯明前龙井。苏婉的心跳瞬时漏了一拍，这个声音，这个位置，这个要求，都让他想起八年前的陆时衍。他抬起头看向男人，目光交汇的那一刻，两个人都愣住了。是他，真的是他，他回来了。陆时衍看着苏婉，眼里满是惊喜与怀念。他没有变太多，只是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多了几分岁月的沉淀。苏婉，他轻声说，我找了你很久，也想了这杯茶很久。苏婉强忍着心里的波澜，转身去泡茶。她熟练地取茶，温杯注水，茶叶在热水中缓缓舒展，释放出清新的茶香。她把茶盏放在陆时衍面前，茶水清澈，茶香袅袅。陆时衍端起茶盏，轻轻抿了一口，闭上眼睛细细品味，良久，他睁开眼，眼里泛起一丝泪光，还是当年的味道，一点都没变。他告诉苏婉，当年他突然离开，是因为家里出了急事，不得不立刻出国，来不及告别，也来不及留下联系方式。这八年来，他在国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古镇的茶社，想念这里的茶香，想念他。他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回来，回到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找到他。苏婉静静地听着，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八年的等待，八年的牵挂，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他以为他早已忘记，以为他们的缘分就像一杯凉掉的茶，再也续不上了。可没想到他一直都在，一直都记得。陆时衍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木盒，递给苏婉，这是我在国外特意为你找的茶叶，是你最喜欢的明前龙井。他说，当年我走得匆忙，没能好好告别，今天我想把这份迟到了八年的心意送给你。苏婉打开木盒，里面装着嫩绿的茶芽，茶香四溢。他抬头看向陆时衍，眼里满是感动。我以为你不会来了。他哽咽着，我守着这家茶社，守着这些茶，就是想等你回来，再给你泡一杯明前龙井。陆时衍握住他的手，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温暖而坚定。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他轻声说，苏婉，八年前我没能说出口的话，今天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从第一次喝到你泡的茶，从第一次和你坐在老槐树下聊天，我就喜欢你了。这八年来，我从未忘记过你。你愿意让我留在你身边吗？以后的每一天都喝你泡的茶，陪你守着这家茶社，守着满园茶香吗？苏婉用力地点点头，泪水落在茶盏里，泛起一圈圈涟漪。窗外的雨雾渐渐散去，阳光透过云层洒在茶社里，照亮了两人交握的手，照亮了岸上的茶具，也照亮了满室的茶香。那天下午，
两人坐在老槐树下，像八年前一样，一边喝茶，一边聊天。陆世衍给苏婉讲他在国外的经历，讲他如何在异国他乡思念这里的一切。

0: 苏婉给陆时言讲这八年来茶社的变化，讲古镇的变迁，讲他对他的牵挂。茶香依旧，时光荏苒，可两颗心却比八年前靠得更近了。后来陆时言真的留在了古镇，他没有找别的工作，而是和苏婉一起守着这家茶社。他学着采茶制茶，学着泡出苏婉喜欢的味道，苏婉则陪着他一起走遍古镇的大街小巷，重温当年的回忆。茶社里时常能看到两人并肩的身影，一个泡茶，一个添水，眼神里满是温柔与默契。后院的老茶树依旧枝繁叶茂，每年清明两人都会一起去采茶，就像当年那样，老槐树下他们会泡上一壶新茶，看着茶香袅袅升起，感受着岁月的静好。苏婉知道他等的那个人终于回来了，他守的那份缘分终于在茶香里迎来了最圆满的重逢。而这份跨越了八年的爱情，就像一杯陈年的普洱，经过岁月的沉淀，越发醇厚绵长，值得一生珍藏。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5: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

0: 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八仙得道第23讲。孙仙姿啊，也不知道自己被风吹到什么地方了，反正就觉得走出挺老远来。猛然间呢，就听见身旁边有人轻声呼唤：孙仙姿的游魂何在？孙仙姿的游魂何在？孙仙姿微睁二目，这么一看，在自己面前站着这么一位年轻的女子，是道姑打扮，和颜悦色，手持佛尘。哎呦，不是别人呐，正是胡三姐。哎呀，三姐，你这是从什么

0: 劲儿来到这儿啊，我已经被我的兄弟给毒死了，我真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能够遇见你。你我既然在这儿碰见了，恳求三爷，你可要救我一救啊！
1: 嗨，孙公子，不为救你，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
0: 孙公子，此次不是讲话之所，你赶快跟我走吧，有个好去所，我带你去，你随我来。
2: 说着话呀，就觉得好像是在一个高山上边。
0: 人家胡三姐呢，哎，转身往山下走，孙仙姿就好像这么一片落叶一样，悠而荡荡而悠的，就跟在人家的后边，一直啊来到了半山腰这儿了。一看这儿有这么一块平地，另外呢这儿还有这么三间石屋。胡三姐领着他进到石屋里边，这么一看，这里边啊，石床、石桌子、石椅子、石凳子，还有一些应用的家具，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到了这个时节了，孙仙姿满以为这一定是人胡三姐修炼的洞府啊，马上跪在地下，就给人家磕头啊，弟子一向愚蒙。日对名师总不知道敬礼皈依，如今我的幽魂四处飘泊，四海无家，还请三姐念在数年相思之情。哎，三姐呀、啊、您就把我收下作为您的弟子啊，我要拜您为师，我是无声的感激呀。
1: 就这几句话
0: 把这胡三姐给吓得呀，是连连的后退。哎呀，公子，你可千万不要如此啊！公子，你赶快起来，赶快起来！我怎么能够配做你的师傅呢？啊，公子，你赶快起来！
1: 这孙仙子就跪在这儿也不起来了。那意思，您要是不收下我这个弟子的话，我长跪不起。胡三姐，赶快过来，用手相搀。公子，你赶快起来！真的，我不能够做你的师傅。你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吧？你也不知道我究竟是个什么人吧？啊？
0: 哎，三姐，你在我家亮过宝剑，你分明是个剑仙呢。
2: 嗨，我是什么剑仙呢？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只不过是这么一个西山的老狐。
0: 啊？
2: 老狐？
0: 啊？就是狐狸精啊。
2: 不，什么什么？
0: 孙仙子这么一听，怎么着？
2: 哦，闹了半天你是个狐狸精。那狐狸精为什么三番五次？
0: 嗨，这里边啊有个情由。公子，你先坐下啊，你先坐下，这里边的情由你听我慢慢的对你讲来。
1: 这胡三姐呀扶着孙仙子就往石头凳子上边这么一坐，胡三姐就讲出了自己的来历。原来这胡三姐呀、啊、就是这么一只狐狸，她也是修炼千年呐。你想想，这个生物修炼不是谁都能够碰见仙人的，那么走不了正道，免不了呢就走点这个歪门邪道。当然了，她已经修炼成精了，就不知道害了有多少人呐、啊，也经常的变换成啊这个美貌的女子去勾引人家良家的这些少年男子。为什么呢？踩人家的元阳补自己的精气，要不然他们这个法力法术从何而来呢？又能变换人形啊，这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但是有一样，办出这样罪恶之事了，那能够不遭到天谴吗？
0: 这一天，就这位胡三姐这狐狸精啊，刚要出去害人家，走在外边，猛然间这天可就阴上来了，唰一道闪，咔啦一道雷。他心里明白呀、啊，这是老天呐、啊，要用雷把他给劈死，把他给吓得呀，赶快逃命似的，一劲儿的跑，身背后唰这闪，咔的雷在紧紧的追赶。心想这回完了，肯定的要死于雷下呀。没想到
1: 嘿，就在这功夫发现前边过了一老道，
0: 这老道不是别人啊，正是文美真人。
1: 文美真人向来对这个异类有自己的看法，
0: 一眼就看见这个修炼千年的狐狸了。
1: 文美真人心中暗想，他修炼这么多年也怪不容易的，所以呢发了恻隐之心，就把自己的道袍往起这么一撩，这狐狸精滋溜一下就钻到这个道袍底下了。文美真人索性就在大树底下这么一坐，唰一道闪，咔啦一道雷，唰一道闪，咔啦一道雷，又是闪又道雷的，就这么围着这棵大树啊足足的打了有这么半个时辰。天也晴了，雷闪都过去了，这么着这胡三姐总算是逃过这一劫。文美真人把这道袍往起这么一掀，狐狸从底下钻出来了，就在文美真人面前这么一跪，是不住的磕头。文美真人看了看他，叹了口气呀，可怜你修炼这么多年呢，哎，为什么不修个正道呢？知道不知道啊，仙跟妖只是一念之差，如果说要是做善事对人类有好处，造福人类，那么就能够修成仙。只是为了自己享受，只是为了自己想与日月长久，想长寿，嘿嘿，修来修去反而要修成妖。因为什么呀？因为到处害人，为非作歹呀。就是这样下去的话，虽然说今日你逃过此劫呀，恐怕再不洗心革面，哼，早早晚晚的就要五雷轰顶，灭顶之灾。这么教训了一番，这个狐狸不住的点头，就是一样跪着不起来了，非得要拜文美真人为师。这一下真人可真为了难了，怎么心想，我教训他半天让他走正道，他怎么走啊？这好啊，要拜我为师，我收不收？我真把他给收下。知道啊，这么多年来他的恶习难改，始终是胡作非为，就那么好办，我这么一说他就洗心革面了，万一我把他收在门下，他在外边再做出这些邪门歪道之事，岂不是有辱我的门风吗？这可怎么办呢？一再的跟他说，我不能收你，你赶快走吧。这只狐狸倒好啊，文美真人走到哪儿他跟在哪儿，死死的缠住，非要拜师不可。文美真人没办法了，所以对他讲，怎么样吧，我给你100年的时间啊，100年，嘿嘿，你呀一定要听从我的调遣，听从我的指使，如果说在这100年之内你没有什么恶习，真正的洗心革面了，到那个时候我便考虑是否可你把你收在门下。哎呦，把这个狐狸给高兴的不知怎么好了，是不住的磕头。说到这儿了，胡三姐就告诉孙仙姿，你看这是师尊让我干的第一件差事，就是每日来关照你，指点你啊。孙仙姿这才恍然大悟啊，师尊在那个御花园凉亭上边告诉过自己，说你不要害怕，尽管有这么多磨难，时不时的到了关键时刻我会派人来关照你的。哎呀，感情派来的人这就是三姐呀，怪不得呢您对我如此的关心。嗨，当然呢，按照师尊的命令我也关照你了，我也指点你了，但是还有一样，我在考察你，我在试验你，如果发现你不是诚心专一的在这儿修道，你要

0: 哦哟，什么杂念的话，马上禀告师尊，师尊呐、啊，就会用飞剑斩你。啊，就这一句话，孙仙子吓得呀，额头上冷汗涔涔，睁大了眼睛，又看了看胡三姐。三姐呀，三姐，多亏当初我没上您的当啊。我这要是真的上了您的当，还甭说我见不着师尊了，恐怕连三姐您，哎，我也就再也看不见了。嗨，试来试去，这才知道你真是这么一位奇男子啊，令人敬佩呀。正因为如此，所以师尊时不时的让我还传给你一些新的口诀，还把一些你将来的危险也向你透露过一点，这都是师尊安排的。孙仙子赶快起身来到石屋外边，望空是不住的磕头谢过师尊，回来以后又要再谢三姐。胡三姐赶快用手相拦，哎呀公子，我您可就不必谢了，我还应当多谢谢您呢。你谢我何来呀、啊、哎呦，要不是您的话，我哪能做出这么多功果来呀、啊、将来师父怎么能够把我也收在门下呢？哦，哎公子，说了半天了，您知道不知道令弟多福为什么总是与你作对呀、啊？这么一问，孙仙子坐在石头凳子上愣愣咳咳，是我也不知道啊，尽管我跟他相差年岁很多，但是也不至于对我如此。不管怎么说吧，我们是一母同胞，亲如手足，他为什么对我如此之狠呢？还不明白呀、啊？啊，我的孙公子，什么他是你的弟弟呀、啊？分明他是你的仇人。什么？他是我的仇人啊，他就是灌口那个毒蛟。哦，他就是灌口毒蛟啊，那不是上一次要害你被师尊把你给救下来了，他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这不是投胎到你家做你的弟弟，专门的要找你报仇而来。哎呀，这一下啊点醒了孙仙子。哦，既然这样的话，三姐你看他已经把我害死了，应该说呢他的仇已经报了，是不是？三姐，他是不是以后就可以洗心革面，他能够很好的孝敬我那二老双亲呢？嗨，胡三姐听到这儿叹了口气，又看了看孙仙子，你呀、啊真是心地善良，哎，真是仁孝之人呐、啊！你看，你受蒙冤受加害度到了如此地步了，还念念不忘你那二老双亲，就是你这么一念呢、啊，你知道啊，就代替了你多少的功行。你听三姐说这话啊，那么修道修仙到底难不难呢？有谁说不难呢？是不是？还甭说真正的成道成仙咱没见过，但是想做这修行修行，那不是一修啊就能成功的，想有点功德那得费多大劲呢？是难，但是也挺容易的。您听三姐说了，就凭你这一念就代替了多少功行，也就是说呀，时时刻刻的存着善心，时时刻刻存着孝心，只要心术正了，道走对了，真正修行起来也不是那么很难，关键就在你的这颗心。不是有这么一话吗？人之初性本善，是看你能不能够时时刻刻的见到本心本性。三姐看了看孙仙子，说你这一念又代替了多少功行呢？啊，三姐，您看能不能够是不是我这个弟弟他能够孝敬父母？哼，你说的倒便宜，想的哪有那么容易呀、啊、他呀 不但不孝敬你的父母，你别看你的父母给他起了那么一个好的名字叫做多福，只怕从今往后你的父母啊，他们会多灾多难就在眼前，你就在这儿等着瞧吧。孙仙慈一听这句话赶快站起来了。哎呀，三姐呀，能不能够啊连我的父母一块儿给叫出来。嗨，你怎么净说傻话呀，说救就能救啊，这是他们的劫难，这是有定数的。哎，三姐，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想我那父母一向的以人为善，他们能够有什么劫难呢？啊，嗨，你想想，你光看见他们今生今世竟做好事了，那么前世的事情你知道吗？一般的人呢，只知今世，他们不知道前世，对不对呀？啊？啊，我那个父亲那是个忠厚老实的人，谁都知道是有了名的大好人，他能有什么劫难呢？哎，你的父亲咱们暂且不表，先说说你的母亲吧。你也知道他是怎么一个田螺精转化而成的啊？是啊，可是来到我家他一直帮着我父亲做善事，他没做过什么坏事啊。可是当初他当田螺精的时候，他干过多少坏事啊？他害死过多少生灵啊？那不是也跟我过去一样吗？经常的化作这么一个美女，勾引人家良家的少年男子，踩人家的鸳鸯，补自己的精气，要不然的话哪有那么大的法力，他变人变物，忽大忽小的，你想想他哪有那么大的功夫呢？他来到我家，他来到你家那事出有因，本来呢受到了天谴，洪水把他冲到你家的院落之中，水退的时候特意把它留在了平地，就是让这个阳光啊把它暴晒而死。哪知道啊，遇见你的父亲还有你父亲的前妻刘氏，发了恻隐之心了，把它抱在瓷缸之内用清水养活，这本来就是救命之恩。你的祖母临终之时要吃田螺肉，又是那刘氏想方设法的，哎，他又躲过这一难。不仅如此啊，你的父母还把他送到了河边，让他回到了淮河。像这样的救命之恩，他怎么能够不报呢？正因为这样，刘氏去世以后，他来到你们孙家，是想帮着你父亲治理家园，还要传宗接代。可是，一样啊。他就应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到了你家以后，他何尝修过一天道，他何尝吃过一天斋呢？尤其是这一回啊，他不应该听那个劣子之言，这样下毒害死你这个亲生的儿子，这还不是他的一行大罪吗？跟以前的罪过加起来定在一处处罚，这个结束还小吗？他能够逃得过去吗？哎呀，三姐呀，能不能够好好的哀求一下师尊，依靠师尊的法力，能不能够搭救我的母亲呢？嗨，你这又说什么呢？像这样的劫数，别人怎么能够救得了呢？嗯，这那我你呀，师尊吩咐了，就让你在这儿好好的修炼，一会儿我再教给你一些法门，再教给你一些口诀。师尊说了，你现在啊已经从这个人道要转入仙道，你要从人身转入仙身了，身份越高，你的磨难也就越大，将来你的成就也就更加辉煌。等你真正成道以后，还指着你呀、啊去度脱你的母亲呢、啊、哦，孙仙慈这么一听，原来母亲日后还是有教的呀。这个你还想打听一个人是不是啊？我是不是想问一问你的妻子那个惠姑今在何方？ 三姐，您看，我们虽说名义上是个妻子，实际上我们是同修同练的，她只不过是我的师妹而已。嗨，我告诉你说吧，你死了以后，她这么一着急，吐了口鲜血，她也死了，她也死了啊！但是已经得救了。今天我告诉你吧，人家的仙根呐，比你可深得多，来历也比你强得多。将来人家的成就也不在你以下，你就不要再惦记他了。他的心根比我深，那么他这是天机，暂时的还不能够向你泄露。你在这儿好好的修炼，来，我教给你一些法门，教给你一些口诀啊。是是是，咱们这个三姐呀，就教给他这么一练，然后三姐走了。孙仙赐就在这个地方苦修苦练呢。哎呀，接长不短的，这个三姐来再教给他一些新的法术，再教给他一些新的口诀。也就是说，把孙仙赐始终想念自己的母亲，一边练着功想，师尊已经教导过了，什么时候我大道已成，我就可以去度脱我的父母。嗯，那真是刻苦的修炼。这一会儿啊，这个神仙的日子比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快，已经又过了四五年了。这一天，孙仙赐正在这个石屋里边静心的修炼呢，猛然间胡三姐从外边气喘吁吁的就进来了。公子，公子，你赶快收，赶快收工啊！我跟你说，可了不得了啊，出了什么事情了？你的母亲田罗镜身遭大难，等着你前去搭救她呢。啊，怎么我的母亲身遭大难，那么我的父亲呢？你的父亲也被你的弟弟活活的给气死了。啊，三姐，你赶快跟我讲一讲，就是那个多福是怎么样加害我的父亲，怎么样加害我的母亲，我孙仙赐应该怎么样的上前搭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脸上笑容常围绕。
3: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请雕个儿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4: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3: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4: 100年不许变，
3: 诺言从不是儿戏。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7: 爸爸妈妈陪忙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吃饭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 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明天是什么。
3: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利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达莱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

0: 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0: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1: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

0: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三月十二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 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是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田成。
6: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1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5: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5: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 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3: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4: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5: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0: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6: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7: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8: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0: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已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9: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0: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0: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1: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2: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4: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6: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4: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7: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4: 事件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美国总统称，美伊三号将举行谈判，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0: 太空重量技术再升级，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中国人为何要坚持去太空种地？
1: 风险瞭望，055大型驱逐舰参加联合对海突击画面首次公布。6年实践，万吨大驱强在哪儿？
0: 问真相，号称能让燃气表少走字，网传的省气神器真能省气吗？使用后可能产生什么后果？
1: 国际新闻眼，自诩山巅之城的美国遭塌房危机，36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结论如何得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四川省宜宾市高县今天凌晨2点21分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高县县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暑期档次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他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多名以色列官员当地时间2号表示，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

0: 特朗普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 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四个总统任期。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希腊政府2号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两人遇难，一人受伤。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 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昨晚进行，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以11-6力克赛事卫冕冠军威尔逊，夺得赛事个人第二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还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伊朗方面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特朗普1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
2: 此前，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局势一度紧绷。美方为何临阵收兵？中东地区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还将维持多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美已原计划针对伊朗发电站、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号称迄今最猛烈的轰炸。 美国国务院还面向中东全境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报，建议民众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紧急撤离的准备。然而，一连串备战动作之后，美方突然叫停进攻，背后有怎样的原因？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一直希望把沙特纳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成的双支柱战略。因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此外呢，美国 国内的压力也非常的强劲，美军参联会认为，仅凭空袭是无法实现所有既定战略目标，而袭击所造成的风险呢，让全球市场又会严重恐慌。这一次的大规模升级虽然被叫停，但并不能保障美国未来对于伊朗不会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中东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呢，虽然在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但是持续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地区安全动荡， 恐怕一时之间还是难以完全终结。伊朗方面8月2号否认美方说辞。伊朗军方官员直言，特朗普声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
2: 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 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原定打击行动的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正式协议，并提出协议的内容包括立即彻底全面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
4: 对此，伊朗方面二号有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一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
4: 巴加埃还表示，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1: 以色列媒体二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在特朗普透露的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框架中，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内容排在所谓的核威胁之前，说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已经成为当前美伊博弈中最紧迫的核心议题，海峡通期的长期安全前景不容乐观。
5: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的这种表述变化也说明了伊朗官方长期的策略起到了作用，也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作为重要筹码与美国进行博弈。海峡通行问题成为了决定着当前这场战事是否能够降级和停战止爆的关键因素，而美国发动战争最初的借口和目标，也就是实现伊朗的全面去核化，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遥远的战略目标。伊朗的逻辑很清楚，先解决停战才能够谈及核问题，而停战的关键要素恰恰是海峡恢复通行。但在这个问题上呢，目前美伊之间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海峡管理权的归属短期之内恐怕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那即便短期之内达成了某种临时性安排，在后期的执行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还是会跟之前一样再次出现波折，进而打破艰难取得的临时停火，安全前景呢仍然是不容乐观。
1: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还特意提到，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但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4: 据了解，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
1: 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称，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以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声东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以双位数增速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佳的报道。
11: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12: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13: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趟，我本身不卖车票哦。
11: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14: 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11: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11: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再提升1.7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16: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11: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17: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机片，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11: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 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8: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1: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19: 你来吗？
11: 在成都，步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失电级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19: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11: 潮头登高在机桨，无边胜景在前头。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1: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湖波相伴，
22: 探视器准备完毕，
23: 二号位最后准备，
24: 二号位允许起飞。
2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2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9: 换个新鲜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30: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3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 接下来我们聚焦太空重量，您可能还有印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五月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飞船前往中国天宫空间站。
0: 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这对于我们的太空探索有着怎样的意义？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要坚持去太空种地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建筑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原味生产，这里的味是位置的味，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分成2组，分别对应水稻的2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2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也就是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选择生产模式提供依据。整个实验将会持续8个月，横跨了2个航天员乘组。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为什么要在太空中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研究院郑慧琼介绍。
1: 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4: 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2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10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从科幻变成了现实。
0: 2022年9月10号是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他们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乘组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2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那除了生菜之外，乘组还成功培育了小麦和矮杆番茄。
4: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的时间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了，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
0: 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中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15到17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了3种生菜以及红蕾樱桃番茄。神19乘组首次呢尝试在轨种植甘薯，太空种植的作物谱系持续拓展，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继续来听报道。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以及樱桃番茄还有小葱的栽培实验。接下来空间站内还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实验。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 中国人坚持在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既是太空探索的需要，更蕴藏着文明密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
2: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0: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家山表示，
3: 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6: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7: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8: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9: 我是主持人夏天，
8: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8: 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专业督导督查隐患，精确监管守平安。
9: 丹江街道江滨社区疏通堵塞下水道，畅通民心连心渠。
8: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燃气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是关键。为持续压紧压实燃气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精准盘查整治燃气安全隐患，切实筑牢城市燃气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敦化市住建局联合省专家对敦化市燃气企业开展全覆盖专项安全督导检查。本次共检查天然气企业2家，瓶装液化石油气企业3家，汽车加气站2家。本次检查坚持专业赋能、精准排查、闭环整改的工作原则，采取内液资料核查将厂站现场勘验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无死角排查燃气安全风险隐患，以专业力量补齐日常监管短板。在内液资料检查环节，检查组对照燃气行业安全管理规范，细致核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隐患排查台账、设备巡检记录、从业人员培训档案、 应急处置预案、持证上岗资质、用户安检台账等核心资料，重点查验企业日常安全管理是否规范、隐患排查是否全面、问题整改是否闭环、教育培训是否常态化开展，从严核查企业安全管理制度落地成效。在场站现场查验环节，省专家团队聚焦场站重点风险点位，对调压设备、储气设施、安防装置、消防器材、报警系统、设备运行工况、场站通风防爆等关键部位和重点环节进行细致查验，同时现场核查场站日常值守、设备定期维护、日常巡查制度落实情况，精准排查设备运行、现场管理、安全操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下一步，敦化市住建局将以此次省专家专项检查为契机，持续深化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常态化开展行业督导检查，以专业监管、从严监管、常态监管拧紧燃气安全法，同时紧盯问题整改闭环，举一反三排查同类隐患，不断规范燃气企业经营管理，全方位筑牢城市燃气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安稳宜居的生活环境。
9: 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近日，丹江街道江滨社区网格长杨娜接到丹江综合楼二单元居民紧急反映，小区下水主管道严重堵塞，导致排水不畅，大量脏水、污水倒灌反流至居民家中，屋内积水严重，异味浓烈，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居民焦虑万分。经网格长现场勘查，该小区为老旧无物业小区，下水管道因使用年限较长、杂物较多等原因，造成主管道整体堵塞，排水系统瘫痪，进而出现下水回流、住户家中脏水反涌的情况。由于小区无物业管理，居民无法自行处理，了解情况后，网格长第一时间安抚居民情绪，牵头对接专业疏通人员，协调疏通维修事宜，积极沟通居民，协商维修费用分摊方案，现场监督作业质量，施工人员对小区地下主排污管道进行了彻底疏通，更换了新的主管道，从而彻底打通了排水通道。目前小区下水管道排水恢复通畅，居民家中污水反水问题彻底解决，困扰居民多日的烦心事得到圆满化解，居民对网格员快速响应、贴心办实事的工作态度表示高度认可，为网格长送上锦旗表示感谢。下一步，江滨社区将持续加大无物业老旧小区巡查力度，常态化排查排水管网、楼道设施、环境卫生等民生隐患，主动靠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用细心、耐心、责任心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居住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
1: 我国将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
2: 新华网北京消息，记者29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仍保持5%以上较快增长。物流供给能力稳步增强，上半年我国物流业总收入为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民航全行业完成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增长6%。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业务收入为7714.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7.3%。降本增效成果进一步巩固，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为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今年一季度上年同期均回落0.1个百分点。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上半年我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前五个月基本持平。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8%，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基本态势，物流需求保持增长，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增强。
1: 央广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延续“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惠及企业数量超过1.9万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0: 央广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文物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国家文物局将按照新出台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规定，建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编制登记管理制度，统筹布局国家及区域存储中心，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充分释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要素价值。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文物数据的需求日益增长。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司长罗静介绍，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明晰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权益主体，明确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责任主体，构建了数据采集、加工、存储、传输、登记、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对实现文物数据权益清晰、开放有序、利用有效、安全可控的科学管理目标，指导文物行业开展文物数字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办法还强调，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应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面向社会提供主动公开、授权使用等服务，推动文物保护与数字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群众。
1: 再来关注中新社消息，中国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近日在北京介绍，中国智能网联汽车试点示范稳步推进，全国各地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过20000张，开放测试示范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过2.2亿公里，20个云路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各类智能化设备超6万套，服务各类车辆超10万台。在当天举行的2026年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媒体圆桌会上，郭守刚指出，近期中国多部门不断完善智能网联汽车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推动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定的优势。他指出，在标准法规方面，官方加紧实施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加快重点急需标准制定发布，进一步夯实技术创新和

0: 行业监管的基础。近期，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等系列政策法规和标准成果相继发布实施，标志着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进入政策法规更加健全、标准体系更加完善、国际合作更深入的新阶段。据他介绍，中国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加速突破，大算力智能芯片、舱架融合芯片加快迭代升级，高性能激光雷达、智能线控底盘等核心零部件批量装车，中央集中式电子电器架构正加速从研发走向量产应用。同时，今年以来市场应用势头良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乘车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他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加速重点标准研判、国际协调，深入推进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生产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推动建立贯通全产业链的生态体系，持续促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市场监管总局就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2: 人民网消息，为规范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工作，强化水果制品生产环节质量安全监管，依据食品安全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规定，市场监管总局于近期组织修订形成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征求意见稿主要包含四大方面修订内容。一是完善许可适用范围，结合水果制品行业新产品、新工艺、新业态的发展趋势，新增水果脆片、水果粉等品种明细，明确水果脆片、水果粉及果酱不允许分装，相关修订内容更加贴合水果制品生产需求和行业发展实际，有利于促进水果制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强化卫生管理要求，在保留蜜饯传统特色工艺的基础上，要求蜜饯产品腌制池面应当高于地面30厘米以上，新增清洁作业区相关规范，要求清洁作业区保持干燥，尽量减少供排水设施和系统，若无法避免则需配备防止污染的有效措施。三是严格风险管控机制，要求生产企业强化原料进货查验，加强供应商管理，明确水果脆片、水果粉的内包装环境应当配备温湿度控制设施，环境温度不得高于25摄氏度，环境相对湿度不得高于65%。四是健全质量管理制度，要求企业建立并执行生产过程控制管理制度，按照生产工艺流程对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验收、生产过程、贮存运输等全过程质量安全进行管控。此外，本次征求意见稿还细化了生产场所、设备设施、人员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市场监管总局将认真研究采纳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建议，科学修订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健康提示，耳朵也会发霉。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央广网消息，一到夏季，气温偏高，降水增多，空气湿度大幅上升，这种温湿环境非常适宜真菌生长繁殖，极易引发真菌性的外耳道炎。该病症在民间常被称作是耳朵发霉了，是耳鼻喉科常见的耳部疾患。然而很多人因认知不足，处理不当，导致病情迁延不愈。真菌性外耳道炎是曲霉菌、念珠菌等真菌侵入外耳道皮肤所引起的炎症。人体正常的耳道呈弱酸性，具备天然的防御能力。然而生活中一些不良习惯容易破坏耳道生态，由此而引发感染。比如说频繁掏耳朵、非正规采耳、使用棉签硬物掏耳，或是在街边小店、足浴店采耳，容易划伤耳道皮肤，破坏保护屏障。洗浴、游泳后未及时的清理耳道积水，令耳道长期积水，潮湿环境也会成为耳道真菌繁殖的温床。耳部发痒时，自行使用抗生素滴耳液会杀灭耳道有益菌群，也会加剧真菌繁殖。而患有足癣之后没有彻底洗手，直接触碰耳朵，更将真菌带入耳道。此外，长期佩戴耳机造成耳道闷热、熬夜劳累、身体免疫力下降，都会增加患病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啊，免疫力低下人群是该病的主要易感人群，包括糖尿病患者、放化疗肿瘤患者、肝功能不全者、营养不良人群、长期使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者、老年人与婴幼儿等。这类人群耳道局部抵抗力弱，即便没有明显诱因，也可能被空气中的真菌孢子感染，且发病后症状重、恢复慢，易反复发作。因此建议这类人群定期的检查耳道，出现不适应应尽早就医。如何辨识耳朵发霉的典型症状呢？单纯真菌感染的核心症状为耳部剧烈瘙痒，伴随耳闷、耳堵，耳道可见丝状、膜状、粉末状的分泌物，颜色多为白色、黄色、灰黑色。部分患者会出现耳鸣、听力下降，合并细菌感染，则会在耳痒的基础之上新增耳痛、耳道红肿，并伴有有异味的黄绿色脓性分泌物，严重时会发热、耳周淋巴结肿大等。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中阳夏天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呀，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